0: 要到放暑假了。
1: 对，之前我们发现全是女性早饭给
0: 她的自己的爱人
1: 买的。我们待会儿看一下，留意先看一下还有多少单了啊？
2: 还有300单
1: 啊，200单没了啊。好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娇广小肉的私域专区。
1: 大哥买了5单，哪个大哥？
0: 呀，不要公布人家名字，就是好奇心不要那么重。对，大哥说我匿名购买，匿名购买。
2: 其实还有个大哥买了16单。
0: 你为什么确定都是大哥？
2: 有可能是大姐。
1: 就是啊。
0: 16单是什么概念？哎，这是怎么吃法呀？给大家说说。
3: 比较合适的呢是早晚各吃一次。
2: 对，它一盒里面是10条。
1: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急需早晨要起来的话啊，你可以早晚各一条。然后你现在如果只是调理，你早上依然可以准时起来的话呢，就是希望它起来的更有劲儿一点的话呢，你就可以吃一条就够了。
0: 雷老师，我很好奇，我们过往所有神中医院的，连护牙膏长个子的您都囤货，这个你买了吗？
1: 我不需要，好像，因为每天6点我就起来了。
0: 这是你唯一没有囤货的，
1: 对，
0: 你把机会都留给了其他同事，
3: 留给了年轻人。
0: 好，小瑞，你可以把雷老师的那个份额也一起下单。
1: 早饭门主题精神来了，大家听听看。

0: 就是幸福，幸福了，两人就合唱了。我
1: 幸福，这是全新的一个版本啊。
2: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懂的都懂哦。
1: 好了，大家可以，如果还没有关注交广小肉丝玉的话，怎么样来添加呢？哎，等一下，等一下，好。
3: 我吃之前还是吃之后的状态？
0: 吃之前
3: 啊，吃之后，吃之后，
1: 吃之后，吃之后。
3: 大家可以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1: 小肉那个时候录《满江红》的时候，就是吃了精细瘦肉的，现在这种状态再也回不去了。
0: 人的身体啊是需要保养和调理的，
1: 那当然
0: 啊，而且要针对科室。但是我们其实，在老观念里面啊，到医院去看男科，好像很多人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1: 我们开个玩笑，哎，像小肉这种要去看男科的话，进去之前要做好各种各样的，比如口罩
0: 啊、眼镜
1: 啊，哎，还有帽子要戴低，帽檐低一点、啊。
3: 然后突然戴一副假发，
0: 然后就在即将进去的那一刻，突然说，哎。报名你怎么在这边
1: 打陪同事来的这不至于吧，这是不就是身体有病，这吃五谷杂粮谁会有谁没点不舒服呢，
0: 你说陪王总来的
4: 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一款爆品，
1: 对，
0: 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男科的宁克勤教授主任医师特别现方，药食同源为基础，然后有道地的药材，无任何的添加。为你付出
1: 的再多我也值得。它这个其实吃起来很方便，就携带也很方便啊，就哪怕你上班带到单位，反正放包里面。
0: 哎，它和益生膏不一样，益生膏是直接吃，它是要稍微冲，
2: 它是粉状，
3: 它是要温水冲。然后我建议大家是先把粉倒出来，再用温水冲，哦、不然你先放热水，它一打开
2: 特别容易湿，
1: 沉浮在上面。
3: 不是，就很容易粘在那个袋子上，
2: 这样太浪费了。
0: 小小乳是一点不能浪费的、对你每次就是那个剪完以后要把用手再弹一弹那个那一小条，
2: 尽量的把那个口剪的稍微大一点、
0: 哦、
2: 这样方便，就是粉倒完之后呢，我再用水朗一朗，
0: 呀，把里面水朗一朗、
2: 哎、把里面剩余的一些粉末也倒进去
1: 呀，
0: 确实是吃一条少一条。
1: 哎呀，还有一个事儿忘讲，
0: 今天有礼物送给大家，
1: 愿意来官宣一下，
3: 我们今天依旧有六份奖品送给六位早饭，
1: 嗯，
3: 一箱我们的液体沙拉，
1: 嗯，
3: 四份牙膏，
1: 嗯，
3: 一份净湿盲盒，
1: 嗯，
3: 然后这个牙膏就是我们之前卖给大家推荐给大家的军总医院的一个

0: 口腔那个消炎的牙膏，就是你有口腔问题啊，有溃疡啊，牙龈红肿啊，就用那个牙膏。
1: 呀，今天是我们五月份的第一次开工啊！
2: 对，
1: 开工大吉，各位老板们！
2: 所以今天礼物多多的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微信来跟我们全程互动，你可以来留语音，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八八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参与就可以了。
3: 蕾蕾、娜娜、小友，您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我已经放了4天班了。
1: 哦，
3: 我们是只放了2天假。
2: 那你是不是拿了3倍工资呢？
3: 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几天不见，甚是想念。
1: 嗯，
3: 今天终于见到你们了，听到你的声音了。然后已经假期出去吃了一顿龙虾，在西屿那个 T 街上面，真是好热闹。
2: 嗯、
3: 然后问了一下，就是他们之前准备那个吃龙虾节的那个地方。
1: 嗯，
3: 我记得你们好像之前也去。
2: 是的，万人龙虾宴
3: 活动。哎呀，那个广场真的是好好玩啊！然后，晚上那种万人吃火锅的，吃龙虾的那个景象，真的是惊讶到我了。哎呦，太有意思了，小朋友也觉得挺好玩的。
1: 8:12，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现在主要是集中在快速内环的隧道和高架，还有过江通道，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那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长江三桥方向，车辆缓行超过了7公里以上，请大家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0: 1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今天我们五一小长假之后第一天复工，给大家一个大礼包，就是惊喜从容。那上了500单，目前还剩150单，而且惊喜从容近，刚才刘姨说3个月都不会再返场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囤货。
3: 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正在排队生产，比如我们的护儿膏、益生膏等等都在排队生产，都是药材，好像现在就是这些有品质的药都比较稀缺。
2: 对
4: 对对对。
2: 好男人这首歌相信大家都会很熟悉吧？
4: 你是要把这首歌送给刚才下单的下了16单的那位大哥吗？
2: 对，好男人知道自己男人应该怎样。
4: 哎，小柔，为什么你刚刚在听早饭语音的时候你一直在笑个不停？为什么？
5: 哎，早饭发来语音，这挺有意思的，
4: 是吗？
5: 是吧？
4: 啊，是哪一位？
5: 想不起来了。
4: 好的，我们来听听看。
5: 每一条都很精彩。
6: 娜娜，反正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6: 今天不见，听到你们的声音，好开心哦。
4: 开心，开心。
7: 早饭们，大家早上好。88节目组的主播。放假了5天，在家躺了5天。
2: 挺好的。
7: 今天终于上班了。
2: 终于上班了，
7: 开心啊！
2: 啊，好的。
8: 刘姨，早上好。恭喜从容，是男的，必备神器。
2: 好的。
6: 娜娜，我告�诉你哦，我并没有3倍工资，因为我们这种是工厂的，但是这种是私人老板。
9: 甜美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假期结束啦，阳光明媚的一天，听着你的节目，走在上班的路上。希望牙膏冲牙膏。
7: 早饭们，大家早上好。
2: 早上好。
7: 88节目组的好。
2: 嗯。
7: 放假了5天，在家躺了5天。
2: 嗯。
7: 今天终于上班了。
2: 嗯。
7: 好开心啊。
4: 说今天终于上班了，五一假期你知道吗？南京文旅又拿下了全国的 C 位，你知道吗？观赛游目的地第一，跟团游热门产品的冠军。
2: 嗯，那同时我们江苏在五一期间接待游客超3758万人次。哎呀，这是感谢你们的到来。
4: 假期前4天，来自银联，银联大家都知道刷卡，消费。

0: 银联的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消费总额占了全国的10.7%，也就是说有太多的人都到南京来消费。你知道他们一共花了多少钱吗？整个江苏市场整个总消费429.78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1: 谢
0: 谢大家到江苏来花钱。
1: 谢谢
0: 小瑞也恭喜父子苗朱在林，
2: 恭喜嘞，
0: 哎，跟外地有颗情。
2: 家里面庆喜就是玩完父子庙之后，当天晚上睡觉之前讲了这么一句话，哎呀，我在江汉路嫂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人，
0: 就是来自武汉的亲戚是吧？
1: 昨天我们已经立夏了，来到了夏天啊，
0: 是，
1: 所以昨天的这个立夏的温度让很多人都穿起了短袖、短裤，甚至是短裙。今天我们多地江苏都会温度直冲30度，但是今天夜间会是一个分水岭，夜间有雷雨大风降温，
0: 准确说雨水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夏日体验卡明天就正式到期了。说到这个立夏的话，立夏时节我们也特别提醒到收音机旁的早饭有几件事要注意，一个是吃东西的时候饮食上我们尽量的多增加一些苦味，
1: 对，
0: 莲子、百合、芹菜、苦瓜，这些容易让你去清火，然后呢而且去湿热。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不要超过11点，午休我们尽量让自己休息个半个小时左右。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

0: 黑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心系从容，我下单了，
1: 还剩一百单啊、
0: 主播早上好，我要惠儿糕，惠儿糕家里断货啦，惠儿糕。
1: 所以你看
2: 家里断货了，
1: 他这个断货就之前没听我们的话，没有好好囤货，如果家里有需要一定要囤货，所以现在经济从容，还有一百单。
2: 哎，我刚点进去发现那个小程序应该是关注的人很多是吧？
3: 嗯，我刚刚点也点不进去，太卡了，都在抢。
2: 老板不着急啊，稍微等一下下。
1: 如果你现在一下点不进去的话呢，你过一会儿再点，或者是南京话讲，一直点到死点。
2: 就跟他拼了，
1: 总有一次你可能进去啊。

0: 蕾蕾、娜娜、刘姨、小肉，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
0: 今天听到经济从容有货了。
1: 嗯。
0: 我在想，我想要的益生膏应该也快了吧？
1: 快了，快了，快了。
0: 对上那个净湿，实在是太好用了。
2: 哦，净湿。
1: 我待会儿要反馈一下。
2: 嗯。
0: 我一开始以为给它倒在上面，完了以后我还要再来掏一掏那个管道啥的，然后等我再去用冷水冲一下，我发现真的管道好干净、啊。
1: 对。
2: 哦。
1: 太
2: 喜欢了，
1: 这是我在这个假期期间我使用的反馈告诉大家。
2: 你用的是哪一款？
1: 特别是冲马桶的那个
2: 哦，泡泡镜吗？
1: 因为之前我买的产品呢，就是我的那个马桶品牌的销售经理特别提醒我，他这个最多只能用一次哦，一个月用一次。他说如果你反复用的话，你那个马桶上面的那个釉就会被伤害。
2: 是，
1: 但是净湿的这个它是可以每天用的。
3: 你用的是那个马桶泡泡镜是吗？
1: 非常好用，
3: 而且那个
1: 哎呀。
3: 倒到马桶里面的时候，其实场面还挺壮观的。
1: 我
2: 突然就会起好多泡泡，
3: 哎，就跟火山爆发一样。
1: 最不能接受马桶里面，你能看到黄颜色，就卡到了个
2: 屏
1: 幕上面，
2: 刷着刷牙子
1: 还。非常好用，还有一个那个爆炸盐。
2: 哦，爆炸盐。
1: 我那天穿了一个白色的卫衣，结果呢？就是
2: 有污渍，
1: 出去吃了一碗面，
2: 嗯，
1: 没想到我特别小心翼翼，没想到一筷子面一跳起来，啪，辣油全弄
2: 下子，下次带个围头，哎，
1: 然后那个爆炸盐它不紧，
2: 嗯，
1: 让我的那个滴滴点点的那个辣油全部没了，当然那个笔也非常好用啊，我先拿那个笔点的，
2: 嗯，
1: 然后那个爆炸盐泡完之后，我那个衣服真的像变成新衣服一样，
2: 它把你之前里面藏的一些隐形的污渍都一起，用小肉的话讲拽出来了，
1: 就原来那个就白色的衣服放时间长它容易泛黄。泛旧，
2: 对，
1: 完了以后我觉得呀，亮亮白白星星。
2: 泡了多久啊？
1: 我泡了4个小时。
2: 哦，泡的时间长，
3: 哎、对
2: 啊、哦，要多泡一点，
3: 要多泡一点。然后之前也有很多早饭问，就是能不能洗衣服的时候把爆炸盐像撒洗衣粉一样撒进去？
1: 嗯，
3: 不可以，
2: 不可以，
3: 不可以。爆炸盐它的功效是来源于浸泡。
2: 那雷老师，你浸泡完4个小时以后，浸泡的那个水呢？
1: 倒掉了。
2: 啊，你没有把它放洗衣机里头啊？
3: 直接手搓一搓，基本上也就可以。
1: 然后我就拿我的护色的那个洗衣粉放了一滴，然后让、其实就让里面水甩甩，
2: 对对对，
1: 就好。

0: 好的不得了，
1: 哇，真好，
0: 谢谢小肉啊，来我们给小肉鼓鼓掌，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素颜的好东西，好东西，
2: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1: 所以你家里的衣服要用包扎液啊？
2: 我用的，
1: 用过了，那就好。
3: 蕾蕾娜娜，小鹿刘姨，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的第一天上班，
1: 昨
3: 天就失眠，今天6点多早早就起床了，6点半就出发去上班了。

0: 喝起来很身体很舒服，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非常非常的方便。我是把它放到冰箱的那个冷藏里边，然后拿出来喝的话，
1: 哇，
0: 还挺就是凉爽的那种口感。
2: 明白。
0: 好，今天要是有其他奖品的话，我来参与一下月底沙拉，就让给其他小伙伴。
2: 好的。
3: 液体沙拉没货，
1: 卖完了是吧？
2: 已经售罄了
1: 呀。那
3: 我们上次一天就没有卖完了呀。
1: 完了，我家里囤了一点货，但是你要想想什么时候退货。
2: 你也不着急，你买了两箱呢。
1: 就这个过节，比如说坐下来你大吃大喝以后，
2: 是，
1: 然后你甚至吃不下了以后啊，你回家以后你就觉得好油腻啊，胃里面，然后你就用那个液体沙拉当做那个
4: 饮料
1: 来补给。你非常舒服
3: 啊！我都是当饭吃的，
1: 非常舒服。
2: 哇，那你岂不是要瘦成一道闪电？
1: 这么早都破骨了，何苦呢？真是，
2: 就算没破的话也能秀哎。
4: 尤姨，我跟你说，你现在就不能节食了。因为到时候结婚那天你会非常累的。
2: 对，你放心，留一个
1: 人家精气从容在吃的吧。
2: 就是小肉结婚那天为什么会累，是因为他在台上又唱又跳，他有表演欲望。
1: 对对对，
2: 这个环节刘姨估计是不会演了。
3: 我们尽量15分钟仪式结束之后开始吃饭。
2: 小肉是不停的反吵，牙一直在喊再来一个。
1: 你可以邀请肉哥啊，40分钟没问题。
2: 肉哥有很多的节目，从小苹果开始又唱又跳。
4: 现在小苹果已经不行了，动作都忘。
2: 你可以朗诵，可以朗诵，
1: 朗诵啊。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交往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2: 今天跟我们全程微信互动的话，我们依然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今天的礼物，我们送出的有一箱液体沙拉，4份牙膏。哎，刘姨，这个牙膏也是很棒的，对吗？
3: 这是来自我们军种医院研发的口腔抑菌凝胶牙膏。
1: 精气从容，还有40单啊。
3: 对。
2: 好的，然后我们礼物当中还有一份是净湿盲盒，净湿是干嘛用的呢？
3: 这是我们家居清洁，我们有很多很多，有衣服、墙面、下水道、厨房用的，卫生间用的，然后阳台用的，
2: 还有空调呢，然后还洗衣机清洁的。
3: 我们随机给大家
1: 这个品牌的系列，其实讲白了家里都是每样必备的。马上你看黄梅天就要来了，家里面那个墙面还有厕所，哎呦，
2: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亲民。
3: 对，在我们的专区里面有个家居清洁，大家可以去逛一下。像马上黄梅天来的，我们有一个专门放在冰箱和衣柜除味除霉的，
2: 非常好，
1: 精气从容，还有40单哦，早饭还有40单啊，仅剩40单。
2: 8:25继续回到我们的滴滴播报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各位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做好防晒？防晒无非啊，女生出门两件事，如果是需要戴帽子的话呢，它也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遮阳的关键，而且最重要的是，向大家来推荐这款 MLB 的啊软顶的棒球帽，它不仅可以挡太阳，而且经典的设计还能够修饰你的脸型。那这一次推出的是情侣款，男女生都可以搭配休闲装、运动装，或者是这个 T 恤、牛仔裤都是可以完全 hold 得住的。那平时的价格是200多，而今天只要99。同时，你也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白管”，你就可以搜到兰蔻的小白管，这也是一款非常不错的防晒。今天也有优惠，399，到手两瓶。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白管或者是棒球帽，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了。
6: 小红球有专区耶，里面才是他的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放心好物，不要买错了。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0: 1818。朋友们，想要享受顶奢级养肤体验吗？赫莲娜精粹精华油来了，欧洲专柜单瓶千元以上，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破价福利，正装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送赫莲娜洁面乳正装一支，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滋润锁定福利。赫莲娜精粹精华油，甄选珍稀雪绒花精粹，舒缓修护，紧致淡纹，温和强韧肌底，一物多效，全身养护都能用，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购物更安心，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滋润下单吧。另外母亲节将至，商城限时福利来临，一线美妆低至3折，酒水美食服饰全品类宠粉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1: 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3: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省内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交广小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2: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9: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0: 小肉，
9: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

0: 寿庆了，我们的亲戚从容寿庆了。
1: 再一次，我们要谢谢所有的早饭对我们的推荐的这份信任。
0: 小肉用标准的语音来官宣一下亲戚从容寿庆。
2: 亲戚从容，现在寿庆。
1: 刚看小肉在讲话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南京人形容他的一个专有名词，小瘪嘴儿。

0: 我们今天那个榜一大哥一口气一单买了16单，
1: 16单
0: 是个80后，名字我们就不讲。
2: 哎，你都已经透露太多信息了。
0: 但是我确实发现，80后正是需要精细从容的时候，40岁左右上下嘛，
2: 是，
0: 然后上有老下有小，是最辛苦最累的时候。
2: 同时，而且在职场，他们也是因为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他们发力的时候。
0: 对，
2: 每天都非常的辛苦。
0: 好了，集体从容，收听了我们的乐，但是我们的那个送礼奖品还没抽啊。今天我们几位早饭可以获得我们奖品？
1: 我们一共有6位早饭可以获得一份液体沙拉、4份军总医院的牙膏以及一份近视盲盒。
0: 哎，这个牙膏，小柔刚才有那个早饭回馈文字回馈，你说一下。
3: 早饭说了，说牙膏用了一段时间，口腔里面的症状基本上消失了，
0: 太好了，恭喜。
3: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牙膏非常的划算，哪怕你抽奖没有抽中，也可以自己买，99块钱3支，就是解决我们牙龈里面，比如说红肿、口腔溃疡这些问题。
0: 现在外面超市里面牙膏可贵了，我跟你讲，牙膏可贵了。
2: 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的时候，家里一亲戚还在讲呢，说最近为这个牙周肿痛困扰，说都很长一段时间吃东西都很麻烦，只能吃点面条。哎，可以给他来推荐这款牙膏。
1: 像他比较严重，就不用刷牙，直接用手挤
0: 那个，点在那个上面，
1: 点在上面。
0: 但是我们提醒啊，如果你口腔里面有溃疡，一般7天它会自愈。如果一直不自愈，反复还会再长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
2: 好了，8:34跟大家对的时间是2026年5月6号礼拜三，这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0: 4个人在一起工作的感觉真好啊。
2: 是。
0: 希望我们5月滴滴巴巴早上好，交广小肉每天都是大卖的。
2: 今天给大家上架了精气从容。
0: 对。
2: 啊，到现在为止500单已经完全售罄了。再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要到3个月之后了。
0: 所以早饭们，其实我觉得你们特别聪明，你们搞清楚了一件事。我们不是赚你钱，我们是帮你们省钱。
2: 哎，这个是什么一个道理呢？
0: 你想想看，同样的品类你去搜，在外面你可以搜，我们价格比他们便宜多少。
2: 最关键的是这个我们有很多都是溯源的。
0: 对，
2: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还特地跟雷老师请教了，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的珍珠吗？前两天雷老师一个好妹妹
0: 对
2: 在我们这儿呢，哎，买了一款珍珠耳钉。
0: 是，
2: 这款珍珠耳钉啊，在我看来是个隐藏款。为什么这么说？它是跟一个套盒在一起的，有项链啊，有手链，所以我当时没有在意。但是当这位好妹妹把它戴在耳朵上的时候，我觉得哇塞，好好看啊。
0: 她戴的方法跟传统的方法一个耳朵戴一个不同。因为她的耳洞比较多，所以他就叠戴在了他的右耳朵上。
2: 小
0: 范本，如果你是那个交广小柔企业用户的话，好像他那个拍的照片回馈表扬了我们，你们大家可以看到，应该是。
2: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今天早上特地带着图片来问了一下雷老师，请问刘妹妹她买的是哪一款呀？
0: 她那个小一点的，就是。
2: 对，我后来一看看到了，早饭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她是在一个组合里面，但是你也可以单独购买那一款耳钉129。
0: 是。
2: 我想都没想，我立马就下单了，因为当时我看着她这个戴的好好看，
0: 对，
2: 非常之灵动。
0: 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小柔，母亲节是哪一天？
3: 5月11号。
2: 5月10号
3: 啊，5月10号啊。
2: 这个星期天。
3: 5月10号，
0: 你看还有4天，伟大的母亲，咱们的妈妈就要过节了。
2: 有没有给妈妈送礼物呢？
0: 精气从容，不要送给妈妈啊。
2: 那是男
3: 科主任。精气从容
0: 送自己，可以送给爸爸。妈妈会开心。
2: 那是男科主任推荐的。对。
0: 我们这个珍珠饰品就可以选择送给妈妈。
2: 对呀，你无论是耳钉，
0: 对，
2: 手链，
0: 是的，
2: 戒指，项链，你都可以慢慢的选择，提前。你看今天是6号，你现在下单，刚好在节日之前他就能收到。
0: 如果妈妈已是白发苍苍，其实戴一个珍珠耳钉，特别衬她那个白头发，
3: 对，
0: 然后再给妈妈化一个精致的妆，
2: 我今天要特别为我妈点赞。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我平时的早饭都会在车上吃，等红灯的时候吃，然后今早出门的时候就忘记拿早餐了，然后等我开车准备出小区，在小区的那个汽车通道的时候，突然发现在通道边上有一个人，看着我车在跟我招
0: 手。
2: 我一看是我妈，把早饭送出来了。
0: 呀，真好。
2: 他说，我想着如果给你打电话你再回头拿会来不及，不如在你车子要经过的地方等你。哎呦，我在那一刻虽然没有太多时间跟他多说，但我心里在想，哎呦，真是感恩。
0: 所以珍惜父母还健在，还在陪伴，甚至跟你唠叨的时间。当有一天他们真离开了，我跟你讲啊，再也回不来，因为他跟爱情不一样。比如说我跟小柔分手了，我还可以找刘姨啊。但问题是，妈妈不在了，他就真的不在了。
2: 所以这些感动都是源于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
0: 对对，是的。
4: 辣辣血肉，
0: 你好，
4: 鱿鱼，晚上好，
0: 早上好，
4: 经济舱上我已抢到了，
2: 好，抢到了，恭喜你。
4: 有个问题，我血糖有点高，可以喝吗？
2: 哦，血糖有点高，可以喝吗？
1: 可以的，因为它就是中药材，它没有放糖，没有放这些，
2: 对，这个不用担心。嗯。
5: 磊磊、娜娜、小肉、刘姨、导播、小范们，早上好呀！
0: 早上好，早上好。
5: 哎，你们聊聊，你们五一各自都干嘛去的？
2: 你们最好奇的，哎，
5: 家里一个高三的娃，老婆也都去不了。哦。我好在还有一个月，快就解放了，我准备到时候打个时间差，然后高考完之后就出去了。
2: 那你旗袍准备好了吗？
5: 最后一个月
0: 来，
5: 咱们努力加油吧。
0: 嗯、好，努力加油。
2: 啊、
0: 我们基本上，我觉得我家里蹲为主，嗯，我家里蹲为主。
2: 小肉是带着外地来的朋友，
3: 朋友，然后逛逛南京的几个著名的景点，
0: 对对对，
3: 夫子庙、中山陵，
2: 嗯，我们就把这个叫什么机会留给收音机房外地的这些游客们。
0: 刘姨呢？
1: 回常州了一趟
2: 啊，回常州了一趟，
0: 蛮好、啊。
2: 哎，今天我们还刚刚有早饭讲到了高考，高考是六月份的七八九三天。
0: 是，
2: 大家知道今年的中考吗？嗯、今年的中考刚好和端午的假期偶遇，
0: 就是我们刚休完五一小长假，期待下一个假期的话就是端午假期了啊。
2: 今年的端午我们会6月19号一直休到6月21号，是5、6、7、3天、嗯、而像南京啊、太原啊很多城市的中考时间就完美的和这个端午假期重合了。
4: 五一小长假已经过掉了，雷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4: 我发现那个一身高带在身边，那真的是充电啊，就像个充电宝一样啊，太棒了！
2: 身体的充电宝。
4: 走路累了可以吃，开车累了可以吃，
0: 对、
4: 嗯，玩累了也可以吃，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很大的充电宝一样，嗯、让自己可以在五天假期疲劳的时候。嗯，满血复活，真棒！黑水姐、嗯，我都囤货的，
0: 对，必须要囤货，
4: 不能让他断货。
2: 啊、不能让他断货。
0: 现在我们没货，但是呢，大家相信啊，在这个月我们会给大家上啊，争取。
1: 五月下旬。
0: 嗯，
2: 就想看人到中年和你青少年时期最大的这个变化，就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不累，嗯、
0: 是。
2: 然后现在你经常会容易觉得累。
0: 到一定年纪之后不要逞能，累就是累了。
2: 哎，那只要给自己身体充充电就可以了。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男人海洋，这是两个新歌手翻唱变成一个对唱的歌了啊。
3: 这个歌之前应该是小刚的歌吧，
2: 小刚前苏黎赫巴人。
3: 哎，他是为什么突然之前我觉得他是还是有一点点圆润的。
2: 哎，我觉得他应该吃精细从容。
3: 但是生病了还是什么，怎么会突然一下那么瘦？
2: 一想到他应该是。
3: 8:4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江苏多地的温度直冲30度。
2: 对，
3: 南京今天14到30，但是今天夜间就会有雷雨大风
2: 降温，明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防寒保暖。哎，这个防寒保暖讲的，
3: 防寒不至于，
2: 别感冒了，别感冒了。
3: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这两天出门建议大家戴上口罩，就是那个毛意子实在是，
4: 哎呀，毛意子真的是。
2: 对，
3: 江苏疾控也发布了5月的健康提醒。
2: 对，
3: 有几

0: 快乐有很多种，
1: 有很多种，
0: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1: 一起分享，
0: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1: 家人哦。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正在直播。
2: Sometimes I feel I've got you。
3: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4: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6: 投保就选人保。
7: 4001234567。
8: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9: 中国移动。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4: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5: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啊，假期结束，我们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啊，这是一档专业的维权节目。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线。
14: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5: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包括呢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啊，上面有很多的互动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

0: 关注。
1: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感谢各位在大来宁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哈，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上面打卡报道问候，也在叙述着自己这个漫长假期对节目的思念啊。
0: 哎，
2: 徐州校长说，漫长的假期终于过完了，没有双道陪伴呢，觉得少了精神食粮，空落落的。今天呢，又有干劲儿了，
0: 是又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哈。大家呢在直播间又聚首，
2: 是
0: 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然后呢，还有朋友提到了今天的温度气温。
2: 对，
0: 这个叫知欧洲说了，是老师好，假期第一天今天29度
2: 啊，
0: 我看了一下南京今天有30度哦，
2: 那就是感觉一下就进入夏天了。
0: 对，昨天立夏了。
2: 对，所以这个窗外风景说时间过得真快，再见已是夏天。
0: 嗯，是。
2: 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呢，这个必要的防暑降温啊要注意防晒啊，这些都得跟上了啊。另外我们汽车的话进入夏季以后，它的负载呢可能也会加大，对吧？你开空调也好什么也好，在这个之前最好做一个车辆的系统的检查，有问题的把它呢就先解决掉。
0: 没错。
2: 嗯，
0: 好，那9:08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来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
3: 江广双声道投诉。
2: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南通的杨女士，你好。
0: 喂，你好。
4: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2: 杨女士您有什么问题？
4: 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我这边是装修嘛，然后我找人家订的门窗。然后我是在1月底的时候，我给人家那个就签了合同，付了定金，那个电视宝盖头那个定金啊。然后就是过年吧，过年直到23号，我3月24号的话，我跟他确认说，
0: 你这样，你先说一下是在哪一家店订的门窗。
4: 我是在那个开发区小海街道，然后新月花园的海螺系统门窗店。
2: 海
0: 螺系统门窗是一个品牌店吗？连锁的品牌店吗？
4: 名字就叫海螺系统门窗店，可能跟海螺没有什么具体的关系。
2: 哦，但是你当时选这家店是不是以为它是这个连锁店呢？
4: 对，我以为是这样的，其实它不是的。
2: 现在是找他们帮你做这个门窗是吧？
4: 对，是这个问题。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然后就是我之前跟他确认过了，就是1个月之前我跟他确认过，他说所有材料都好了，就玻璃没好。然后他最后一直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就说什么我跟他约了16号过来装嘛，他各种各样的理由说什么他忘了什么潮，然后什么风大，又什么物流。他之前给我找了7-8个理由，就是拖了我差不多10来天这样子。然后
2: 你当时交定金了是吧？
4: 对，我交了10000多块钱定金的。
2: 那就按照这个合同来约定的话，他是超过这个安装时间了是不是？
4: 对，我是跟他口头约的，说上门来装，但合同上没有写具体哪天安装，因为这没法写嘛，这样子。
2: 其实按说啊应该要写的，不能写具体，哪怕写一个大概，对吧？这个就在我们维权的时候就会更有利。那你们是口头承诺的，那现在已经5月份了对吧？还没有装吗？
4: 对，还是没有给我装。然后他最后一次他实在太过分了，你知道吗？就他是说来给我们装，他上午给我拆完，他下午就不给我装了，然后他也没给我做防护，他也把我栏杆给拆错，给把栏杆给拿走了。然后我找他，然后他态度特别不好，说这个地方不需要做任何的防护，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第二天就下雨了，他也不管，就丢在那边。
2: 那这个太差劲了，你门窗都拆掉，完全没有任何防护，家里边的东西下雨不也要淋着了吗？对吧？
4: 对，我们家正在施工，然后我们家工地上有什么水泥啊、木板什么的，都放在家里堆着呢。他态度特别不好，然后派出所来，他也说不跟我，他说不跟我进行调解。
0: 你还报警了？
4: 对，因为他实在不理我，他就非常恶劣，他不理我，你知道吗？他没法跟我沟通。
0: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家门窗店他在正常的经营吗？
4: 就是表面上看是正常经营的。
2: 那他这么长时间，
0: 表面上，那背后呢？
2: 嗯，
0: 你了解什么情况？
4: 就是我确实不知道，但是之前有一个受害者，他跟我说，是因为这家门窗店他经常就是拖欠工厂的那个，就是。

0: 那个订单那个款项，然后就导致说那个用户那边就是付了全款，然后东西照完之后东西被拆走了这样的。拆走是什么？拆他原来的门窗？对，就是商家和那个用户就是钱货两清之后，就因为他那个商家一直拖那个厂家的那个订单款，然后拖了一个多月，然后那个厂家就派人去那个用户家把那个门窗拆走了。
1: 这个有点过分了吧，这个人家家里边你又已经钱款两结了，你再跑到人家家里边去，这个不是侵犯个人财产吗？你有问题你找那个店铺啊，
2: 店铺就是厂家和这个门店之间的经济纠纷。
1: 对，然后影响到了消费者了。
2: 这个有点过分了吧，这个人家家里边那又已经钱款两结了，你再跑到人家家里边去，这个不是侵犯个人财产吗？你有问题你找那个店铺啊，
1: 不给也可以，那你把钱退了，你不能说拿了钱你又不去付钱呢，不给人家东西啊。
0: 就是按照规定嘛，就门窗应该是当天拆当天装，如果当天没法安装的话应该做门洞基本的防护，是吧？
1: 对，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人还在里边，我没有什么具体规定，但是我人还住在里边，你把我窗户拆了，你不给我装，那个又遇到下雨，那能行吗？你按照这个行业惯例，你把人家拆了，正规的房子在那个地方住的呀，你不给人家装起来吗？
2: 你这个房子里边有人吗？
0: 我们家现在在装修阶段。就是没有人是吗？就是对，是没有人，但是地上有什么材料啊，线材，我们家线头都是露在外面的那种，他也没跟我说。然后我也没做防护，就这么在淋雨，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就找他的。你找他是要求赔偿吗？
1: 我找说要不给我就是尽快给我安装，要不的话就给我进行退款，我找别人装。你这个房子里边有人吗？
0: 就是对，是没有人，但是地上有什么材料啊，线材，我们家线头都是露在外面的那种，他也没跟我说。然后我也没做防护，就这么在淋雨，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就找他的。你找他是要求赔偿吗？
2: 我找说要不给我就是尽快给我安装，要不的话就给我进行退款，我找别人装。
0: 然后他态度就很恶劣的。
1: 那你打电话报警是在什么时候打电话报警的？
0: 就是在你们发生矛盾之前还是之后？就是矛盾之后吧，然后他又欺骗我，他说他去给我们家看过了，说那个说我们家不需要做防护，没问题。那其实他根本就没法进我们家，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在里面。
1: 那你们现在就是这个矛盾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是这个你认为的就是防护没有进行。
0: 所以你关键的问题还是没有按时间给人家装，这个东西我觉得跟你们之间吵架没有关系，
1: 是不是？
0: 对，他就以这个作为理由，他就拒不履行合同。
1: 那这个受害者是你一个人呢，还是有其他人呢？
0: 然后我之前报案之后我才知道，就之前有三家有我们家类似一样的情况。
1: 你们之间有联系吗？
0: 然后我大概问了一下情况，然后就是说 他们是在走那个法律诉讼阶段了，已经。
1: 就是他逼着你非得去跟他打官司了。
0: 对，他是这个意思。
2: 这三个受害者包括你刚才讲到的门窗都装好了又被厂家拆走的那一位是吧？
0: 对是。
2: 哎，我看到你拍的照片了，大家上大蓝鲸直播间啊，我们这位杨女士呢提供了几张图片，其中第一张呢是海螺系统门窗，它一个门头对吧，它下面写的是门窗海螺专卖店，这个跟那个叫海螺铝材，跟那个海螺铝材有关联吗？
0: 应该没有，他那个
2: 你没有问过厂家，厂家是哪一家？ 是海螺吗？
0: 广东新发的铝材，
2: 跟这个海螺铝材没有关系，
0: 应该没有关系吧？从字面上看是没有关系的。
2: 不是啊，你看
1: 他
2: 门头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吗？那海螺系统门窗，然后海螺铝材，那个什么世界五百强股票代码都有。
1: 嗯，
0: 对。
2: 那到底是不是呢？
0: 他说是什么？我问他要那个订单信息吗？他给了我一张，显示的是什么广东新发铝材，是这样那个订单信息来的。
1: 所以你那个纸面上的东西跟他这个门头上的其实是对不起来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你也不是特别了解。在这个之前，你跟他订货的时候，下订单的时候也没有仔细问他呀。
0: 就是我就以为他们广东新发生产的这个牌子就叫海螺，我以为是这样的。
1: 那即便这样你也应该跟他确认一下对吧？
0: 对，
1: 这个因为如果他是冒人家的名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会更大一点。
2: 那这个你都可以到海螺厂家去举报他。
1: 对呀，包括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可以反映的，你这个工商登记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能这个用其他的厂家的名义来坑骗消费者嘛。
2: 还
1: 是
2: 说他这个门店他其实在销售几种品牌的门窗你了解吗？
0: 很多种，他让我挑的那个，他让我挑了很几种窗子的那个型号让我挑的。然后
1: 型号是型号，品牌是品牌，我们现在说的是品牌。
0: 那
1: 品牌是什么？
2: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第一，他门头上面写的是海螺，对吧？他打的是海螺这个品牌的名义，在进行销售。那如果说你跟这个门店的这个经济的问题，他纠纷解决不了的话，那我觉得还可以找厂家，是不是？但如果说你买的都不是海螺的这个品牌，找厂家也就没用了。
1: 是啊。
2: 所以这个信息呢，我们要问清楚。
0: 应该不是，我看他们家注册公司是什么上家一品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1: 关键是他的这个材料是哪一家生产的？你刚才说是广东什么？
0: 广东什么新发？他给我看，大概是玻璃是他们家订的，玻璃是他们家的，我得确定。
1: 玻璃是谁家的？
0: 广东新发。
1: 广东新发，那么那个
0: 对，
1: 框架的那个型材呢？
0: 他没有提供给我。
1: 但是就是也没有确认这个到底是不是海螺的。
0: 对，我跟他要，他拒绝提供这些信息。
1: 好吧，那这个事情还得去跟他们联系啊。那最近就是一直僵在这儿，也没有进展。
0: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导致我延期延了那么久，就想知道到底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就是能不能联系厂家问一下。但他是几号订的货，他就没给人家钱，导致说我这边东西一直在那边延期。
1: 你们
0: 我想劝到底哪边有问题，我想这样。
2: 那你问过厂家吗？你不是说叫什么另外一个牌子新发吗？那跟这个新发是个厂家吧，跟他联系过吗？
0: 那个新发我没联系不到，我联系不到那个厂家。
1: 这个是合同里边你看到的，就是你还得通过这个老板去跟他们联系。
0: 对，
1: 我看你这个上面合同里面写的很明确啊，就是签合同的时候支付这个60%的定金嘛，对吧？然后这个应该是什么时候付那个
2: 尾款安装完毕之后，对吧？第二条，安装完毕之后，乙方要支付完合同所有的款项。那现在就是等于说这个门窗没有安装结束，没有安装呢。
0: 对。
2: 但是这个商家就催着你付全款。
0: 对，然后就是一直闹得不愉快嘛，然后他爸妈就是跳出来说，哦，我可以给你装，但是说要等到今天，就是再给你拖几天，结果又拖了我两次。比方说今天给我装的，今天他又说什么厂家那边发不了货，又给我拖了两天。
1: 这个生产还需要一段时间呢，今天跟你说要装，然后又说厂家没发货， 这个
0: 对、
1: 哎、开什么玩笑，这个我看里边他写了啊，有一条就是如果发现价高于市场或者发现了品牌质

0: 质量问题等等，可以无条件的退回定金。如果他这个海螺确实不是那个海螺的话，那据这一条其实也应该要退给你，对吧？但是他现在你们双方没有就这个品牌有过明确的一个确认，对吗？
1: 他上面有了，你看那个合同，订购的品牌叫广东新发，他这个合同里面写的就是叫广东新发，所以你现在如果说。

0: 扯其他的，我们就
1: 赶紧
0: 找两点。第一就是上面约定的生产的工期，它已经是遥遥的预期了，对不对？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关于尾款的争议，上面写的很清楚，是安装完毕之后付所有的款项。
1: 嗯，
0: 这个没有什么任。
2: 小海街道。
1: 嗯，叫什么？
2: 新月花园海螺系统门窗店。
0: 新月花园。
2: 对。
0: 新月花园，对吧？就是在这个小区的楼下门面，海螺系统门窗店。
1: 还有事情没跟他说清楚呢，你这个门头上写的是海螺这个系统门窗，什么世界五百强，真的是吗？这个如果不是的话，当地的这个工商部门，我们要向那个市场监管部门去举报的。
0: 我们要核实一下，跟这个海螺厂家要核实一下，
1: 到底有没有关系，
0: 是不是授权店。
1: 是的，
0: 你挂人家的这个门头，
1: 你合同签的是完的，你凭什么叫人家去先付那个尾款啊？你说了算啊？你做生意还能跳出法律吗？你真是搞得不得了了！你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啊？
0: 好的，
1: 好，我们大家可以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这个事儿我们肯定要向当地的这个反映的。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4: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5: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6: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5: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6: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7: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上午好，我是首映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无锡枢纽路段，以及 G15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路段现场车多缓行，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首映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0: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温文。根据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全省公铁水公共发送旅客1460万人次，相比2025年同期增长3%。其中公路发送旅客583.9万人次，相比2025年同期增长1.2%；铁路发送旅客751.5万人次，相比2025年同期增长6.7%；城市客运发送旅客8138.8万人次，相比2025年的同期增长4.4%。再来关注出行，5月1号起，常州地铁1号线、2号线试点推出了自行车整车携带乘车服务，收费标准为人家车单程10元。当天有效，每人限携带一辆自行车，车辆的要求为轮径小于等于28英寸，整车长度小于等于1.8米，车辆状态需要无油污、无滴漏、无尖锐突出部件，车辆类型仅限人力驱动的两轮的这个整车自行车。那么要注意的是，电助力自行车、三轮自行车、改装自行车是禁止携带的。常州地铁自行车整车携带乘车服务时间为工作日非高峰期

0: 以及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的全天。琼交通资讯，现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1: 吉林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 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111，400-007-1111。本次活动
2: 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你的声音。
4: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3: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5: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3: 他的声音。
6: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3: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7: 声音在这里汇聚。
3: 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我是于洋，
8: 我是张晨，
9: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3: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8: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0: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
3: 02596-9112号键。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向户籍地呢申请，于是他又联系到徐州人社局12333，被告知呢需要向参保地申请，两个城市啊都表示不能够办理。那张先生就想知道了，他到底应该向谁申请呢？其实像他这样的情况，他说在苏州其实非常多啊。
8: 嗯，
3: 那节目当中 这个我们当时呢是连线了苏州姑苏区的人事退休，目前呢苏州市人社局啊关于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以及相关补贴政策呢按照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啊，按照这个文件呢来进行执行。在文件当中规定，将本市户籍登记失业的11类人员纳入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范围。 张先生的年龄啊已经达到了政策规定的标准，因为这个文件里边明确规定了，就是女性40周岁以上，男性呢48周岁以上的人员。但是呢，因为户籍不在苏州，所以暂时呢没有办法在苏州呢申请领取补贴。
8: 嗯，针对苏州人社局已经将非苏州户籍人员领取社保补贴的相关问题上报市政府就业政策推进情况以及后续的调整方向。那就此问题呢，就业管理中心的沈先生 介绍，苏州市作为人口大市，外市就业人员数量较大，那么相关政策呢，一旦落地，需要充分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目前，苏州市人社局已经联合财政部门完成了初步的测算工作，并且把相关的方案上报到苏州市政府，等市政府出台明确的指导意见之后，会稳步推进。
11: 现实情况因为比较复杂嘛，一个就是我们苏州嘛，它是一个人口大市，外市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其实体量比较大的，而且流动性比较强。如果那个政策它一旦落地，我们可能考虑到一个是财政这个资金的长期保障能力嘛，另外一个也考虑到我们这个基层经办窗口的这个压力啊等等，这不是简单一刀切就可以放开的，要考虑到财政的一个可持续性。我们其实也会同了财政部门，就是对这个方案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测算和形成一个草稿，也上报市政府了。等上级部门进行一个就是说 研究之后，明确的指导意见之后呢，我们再对这个政策进行稳步的推进。
3: 就业管理中心沈先生表示呢，相关的这个新政策正常情况下呢，预计明年会有。

0: 结果，而且政策落地的希望也比较大。另外就管理中心也与这个王先生的联系沟通告知的相关的情况。我们刚才说了，张先生其实他年龄上是达标了因为他已经54岁了嘛。
1: 嗯，
0: 计算后他的这个退休年龄是62岁。如果说他在58岁以后申请补贴，那么距退休年龄呢不足5年，补贴呢可以一直领取到退休。如果新的政策能够实施，那么张先生符合标准的话呢，是可以领取到最长期限的这个社保补贴的。
1: 嗯，就是他可能自己要去算一下。
0: 对，
1: 就现在他是54周岁嘛，
0: 嗯，
1: 现在领的话是补三年。
0: 对，
1: 但是如果他到58岁去领的话呢，
0: 哎，
1: 他是有政策的，就是可以一直领到退休。对吧，这样的话可以多领，所以就是这个细节呢需要他去考量一下，
0: 就是他可以选择的。
1: 嗯，可以选择的。
0: 是
1: 此外呢，就是鉴于张先生他的户籍是属于徐州，我们也联系到了徐州市社保局咨询相关的政策问题。
0: 嗯，
1: 徐州市社保局公共就业服务科的工作人员解释，徐州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呢，它是不受户籍的限制的。
0: 嗯，
1: 只要符合就业困难人员的标准，那么他就可以去领取。是这样的，就是在徐州每月正常的缴纳社保，每个季度之后呢，徐州市的社保局会统计相关的信息，将个人的缴纳社保费用的50%返还给就业困难的人员。就是在徐州，你只要是在徐州本地去缴纳社保，它是不会区分你是不是徐州的户籍的。那江苏省呢，目前只有南京和苏州两个城市的这个户籍它是有一些要求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大家可能能够理解啊，
0: 嗯，
1: 这两个城市它的外来务工的人员数量比较的多。
0: 嗯，
1: 那其余11个城市呢都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人员在参保地去申领领取补贴。
0: 这个我们一方面啊，就是对这个事情保持理解，因为这两个地方呢，它的外来人员比较多，可能政府要拿出的钱就会比较多。如果要享受，就是外地的户籍也享受的话，对不对？但是可能财政上它会有困难，这个呢我们能理解。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恰恰是这两个地方的外籍人员给当地的这个建设发展呢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知道的，苏州最早这个发展起来不都是外地的这个务工人员到这个地方打工啊什么的，所以他们更应该在这个之前及早的去考虑到这个问题，给他们呢享受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否则的话，这些人其实心里边也会有落差的。我在这儿都20年了，我户口一直不在这里，但是你能说我对苏州的这个经济发展没有贡献吗？我是不是就因为户籍不在这儿，我就享受不到当地这个补贴，而在其他地方能够享受到的补贴呢？
1: 嗯，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户籍也不应该成为享受政府补贴的一个阻隔。
0: 对
1: 啊，各地呢在制定社保政策补贴的时候呢，是不是要兼顾到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的参保现状？
0: 是的，
1: 也要去加快这个政策变化的这样一个步伐。
0: 嗯，
1: 让长期在本地就业参保的非户籍人员也能够响应到相关的一些福利，
0: 没错，
1: 来解决他们的这个后顾之忧啊。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相关政府部门能够去考虑，去稳步推进，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0: 没错，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对这个困难群体呢进行帮扶的啊，所以呢你去区分户籍的话呢，这个确实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呢也提出来，好在呢当地的这个政府啊相关部门呢，嗯，他们已经对此就是做了相应的一些规划了。
1: 是的，是的，
0: 希望能够及早的就是实现吧。
1: 苏州目前给我们的介绍是说，
0: 嗯，
1: 预计明年这个问题呢会有结果的。
0: 嗯，那我们就期待吧，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尽快的及时的解决啊。好，那我看今天大家对前面那个电话呢还是讨论的比较多的。
1: 嗯，
0: 确实呢这个做生意啊要规范啊，要这个叫和气生财。像这个孙老板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是难以做下去的。你别把这个问题全推给别人了，对吧？说什么人家发疯，像你这样子去长时间既不给人家装窗又不给人家退钱，那人家不发疯才怪呢。你再试试看后面还有发疯的。哎，但是你如果认为这个是发疯的话，我觉得这个发疯的源头就在你没有发疯吗？是不是？你说那样的话非常非常的不应该。这个事情我们会去调查的，而且我们也会跟当地的警方联系。他说人家警察叫他滚，哎，说他脑子有问题。如果警方有人真的这样去说的话，那对不起，这个是要进行这个处罚的。
1: 嗯， 好，这事情呢我们后续再去核实啊。
0: 嗯。
1: 9:58，今天节目到这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

0: 你选择大蓝鲸 APP。
1: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徐州校长说钱都交了退一半，那要看他有没有违约，他如果违约了必须要全退，而且还要赔偿人家损失。
0: 好，明天见。
1: 明天见。
2: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6: 投保就选人保。
7: 4001234567。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从监控大屏上来看，G2京沪高速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G15沈海高速董邦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都是有着车多缓行情况。另外G1522长泰高速往台州方向过吴江出口1公里，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延伸到隐山枢纽，请注意提前变道。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比较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据省铁路集团统计，五一假期首日，江苏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当日发送旅客160.2万人次，位居长三角三省一市第一名，创历年五一假期新高，同比增长15.6%，增速领跑长三角。南京南站发送旅客30.5万人次，同比增长28.6%。徐州东站、扬州站和江阴站等19座车站客发同比增速超过20%。南京站、盐城站和武进站等16座车站创今年以来单日客发量新高。连云港站、南通站和张家港站等7座车站更是打破本站单日客发历史最高纪录。五一假期，江苏铁路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全力提升运力供给。京沪、沪宁、连镇、延通等多条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临客列车，南京南等车站开启24小时通宵运营模式。五月一日，全省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到1869列，创历年五一假期新高，全力保障旅客假期顺利出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10: 刘翔赢了，12秒91。
11: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3: 在里约，
1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3: 在东京，
13: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3: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您此刻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应该说国内外体坛精彩纷呈哈。我不知道您是着重关注了什么样的比赛啊？你最关心或者是你觉得最激动的赛事又会是什么呢？那其实我想，对于很多热爱斯诺克的球迷朋友来说，最难忘的莫过于在这个北京时间的5号的凌晨哈，武一泽新王加冕，也让斯诺克进入到了中国时代。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会和你一起去分享一下武一泽他的夺冠的历程啊，尤其是他的成长的这个经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听一听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这次夺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想去分享。那我们也欢迎大家你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当你看到这个武一泽获得了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慨，或者是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都欢迎大家今天可以畅所欲言。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在这个假期，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体育迷也关注着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比赛哈。那么在昨天呢，中国男队是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今天呢会继续来迎战下一个对手。对于很多的这个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在今天凌晨可能一觉醒来你就看到阿森纳1-0战胜了马竞，时隔20年终于打进了欧冠的决赛。那么在决赛中他们将会面对的对手，你觉得是拜仁还是大巴黎呢？拜仁和大巴黎的比赛是在明天凌晨的时候就要打响了首回合哈，巴黎是领先1球的，所以在明天的双方的第二回合的较量当中，你觉得坐镇主场的拜仁能不能逆转战胜大巴黎，从而挺进决赛呢？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中一起来预测一下哈，你觉得最后和阿森纳争夺本赛季欧冠冠军的球队会是哪一支呢？好，记住我们今天参与的方式哈，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那么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小将武一泽以18-17的成绩战胜了英国名将肖恩·墨菲获得冠军。这位22岁的中国小将是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他也成为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2连冠。可是我们想说，所有闪光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付出。武一泽获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背后，不仅仅是有他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有他的父母多年以来默默无闻的无私支持和牺牲。
2: 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院，武一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2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经历打磨与锤炼，武一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在这届世锦赛上，22岁的武一泽凭借扎实的技术本领、过硬的心理素质、正确得当的比赛策略以及不断与高手锤炼积累起的信心，几个因素叠加。

0: 又使他完成了惊艳的表现。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一泽身边，让他能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一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五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与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一泽。
1: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2: 22岁能够成功的登顶克鲁斯堡，在这份荣耀的背后，确实是吴一泽父母多年以来无声而坚定的托举。当聚光灯照亮冠军的时候，其实也照见了一个家庭共同走过的岁月。那么此番夺冠，我们也来听听看哈，赵欣彤自己有什么想说的。
1: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就是每一场比赛，从尤其是半决赛跟决赛，我觉得这一次的比赛我几乎经历了这项运动可以发生的一切事情，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就是我可能永远都会记得这些经历。其实有很多次我都觉得要输了，然后我也努力的让自己做到了。从去年欣桐夺冠，书写了全亚洲的历史，不只是我们中国，他也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包括辉哥，他是一个领军人，他们为这项运动奉献的真的太多了，然后我也是紧跟他们的脚步。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感嘛，就是我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对，我把奖杯捧回来了，也真的为自己感到骄傲，也真的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2: 逐梦万里，终得荣光。在赛后呢，斯诺克名将丁俊晖在社交媒体上还这样写道，从赵欣彤到吴一泽，连续两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是啊，我们回想一下，在今年的世锦赛的赛场上，中国有11个人晋级正赛，有4个人挺进16强。包括在昨天吴一泽夺冠之后，很多人还都想到了那个画面，就是丁俊晖、赵欣彤和吴一泽在克鲁斯堡剧院，在这个后场区并肩而立的画面。当时这个场景出现的时候，就被千万球迷誉为是中国斯诺克3代传承的史诗定格，而3代同框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梯队的崛起。

将会和罗马尼亚队来进行比拼。那女团的八分之一决赛呢，中国队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的7:30来进行。应该说呢，由于对手和中国队的实力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啊，应该对于中国男团和女团来说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障碍哈，不会给他们造成太大的麻烦。但是对于中国男团来说，由于在此前的这个小组排位赛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接连输给了韩国队和瑞典队，韩国队和瑞典队哈，那么其实也让很多的这个球迷对中国男乒在接下来的征途当中还是捏了一把汗。尤其我们看到在战胜，就是今天下午如果我们能顺利战胜罗马尼亚队的话，那接下来极有可能遇到的对手就是韩国队啊，我们要跟韩国队争进四强，争这个四强的席位。毕竟我们曾经是输给过对手，但是呢，在那场比赛中，应该说中国队的绝对一号主力王楚钦，在当时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中呢，是高挂免战牌没有出场。所以呢，在接下来如果在对阵韩国队的时候，双方会交出怎样的答卷，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非常关注的。而且我觉得对于韩国队，就是对阵韩国队这个老对手，我们是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的。那么在这个半区，如果能够战胜韩国队的话，我们就会和法国队啊，大概率我们可能会和法国队来争夺最终的决赛权啊。所以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啊，其实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球迷朋友的留言哈，程飞留言了，说这个五一假期啊，可谓是体育的饕餮盛宴，斯诺克世锦赛、汤姆斯杯、尤伯杯、世乒赛，还有我们的苏超，真的是目不暇接，惊喜不断哈，真的是。所以，其实这个假期对我而言，我觉得看比赛看的也是挺过瘾的，但是。

0: 在节目中刚刚一开始也说了，说哎，这个假期如果你关注了什么比赛哈，我们可以再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体育迷之间啊、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我觉得我们之间是惺惺相惜的哈。他同时提到了说尤杯是略有遗憾啊，输给了韩国队，确实本来我们可能对尤杯这个夺冠呢，中国队夺冠还是充满期待啊，或者说比较有大的这个希望的啊。但是在比赛中确实是这样，就是赛场上瞬息万变嘛，一切皆有可能。他说接下来的世乒赛主要还是为男队担忧，因为女队的整体实力确实更胜一筹，所以从排位赛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几个主力啊，尤其是像孙颖莎哈，这个状态都非常的好，所以相比而言，我觉得女团是更让人放心的啊。但男团也希望接下来每一步都走得更扎实一点，在王楚钦这个稳定的得分点之外啊，我梁景坤包括林诗栋，也希望他们能更好的去总结之前排位赛失利的一些这个经验和教训哈，然后呢让自己在接下来更为关键的淘汰赛阶段能够打起12分的这个精神和斗志哈。陈鹏鹏说中国斯诺克近两年这进步确实太大了，一大批年轻球员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哈，连续两年夺冠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振奋。好，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稍后我们会着重和您关注一下来自网球 NBA 和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也会继续的分享一下哈你们今天在节目中的精彩留言。
1: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2: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1: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2: 三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1: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3: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4: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3: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4: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5: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6: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哎，真是太好吃了！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到朔放枢纽之间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 G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青龙附近，还有 G15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附近正在进行栈道施工，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1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9: 在北京，
1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9: 在里约，
1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9: 在东京，
1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9: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9: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啊，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哈，国内外体坛真的是精彩不断，那你自己会比较关注哪些赛事，有什么想和我分享的哈，都欢迎你在节目中来留言。看到了我们的老听众靓仔陈亮说，虽然苏超的赛场上哈，在二号的比赛当中苏州队输了，但是球场的气氛很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所以继续的给苏州队加油哈。哎，也发来了一段这个视频哦，是在现场去看的比赛对吗？哇，我觉得到现场去看就是更能够深切的感受到我们苏超的这种热烈的氛围哈。很多球迷可能也非常的羡慕你能够到现场去看这场比赛。那另外呢，看到顺风说，维泽从7岁练球到22岁登顶，日夜不辍的苦练和家庭的支撑，终于成为中国首位00后的斯诺克世界冠军，真的是再一次的要祝贺他。所以，维泽的夺冠，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意料之外，但是当你了解了他的成长经历的时候，你又会觉得一切是水到渠成，又是意料之中的哈。我觉得中国斯诺克正在形成集团的这种优势哈，不像以前最早的时候，可能你回忆到20多年前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只有丁俊晖一个人啊，他像一个孤勇者，但是呢因为他站在了世界斯诺克的这个舞台上啊，站在了绝对的这个闪光的这个地方啊，也让更多的后来者其实可以不断的去跟他一样去追寻梦想。那所以在前面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也和各位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的赛场。在 WTA 1000罗马站的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克服先丢一盘而且决胜盘0-3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终呢是以3-6、6-3和6-4逆转邦达尔，首战涉险晋级。
3: 郑钦文此前对阵邦达尔两战全胜，本场首盘郑钦文自己的四个发球局当中有3局都是直落4分保发，唯独仅剩的一局当中郑钦文出现波动，发球局遭破，以3-6交出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打得更加主动，积极来到网前事半功倍，底线落点刁钻，雷霆万钧。这盘郑钦文对自己的调动取得成效，他回敬了一个6-3，将大比分扳平。当然本场比赛郑钦文还是遇到了发挥不够稳定，难以持续高位输出的困境。决胜盘郑钦文一度局分0-3落后，不过他没有急躁，反而是更加专注，一分一分的去打。在局分2-4落后的情况下，郑钦文连赢4局，上演逆转好戏，6-4拿下决胜盘，从而以大比分2-1胜出，取得了对邦达尔的3连胜。虽然这场胜利与曾经的巅峰相比不足挂齿，但克服波动完成逆转，对于处在复出起步阶段的郑钦文来说难能可贵。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期待郑钦文在罗马也能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打，慢慢找回曾经连续赢球的手感、节奏与信心。
0: 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老将张帅6-1、4-6和2-6遭遇逆转，遗憾的止步女单首轮比赛。
3: 身穿深色球衣的张帅37岁，与他隔网相对的李吉妮25岁，出生于华人家庭。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两人的属相都是龙，相差一轮。在这场两人的红土首赛，更为年长的张帅先发制人。首盘张帅攻势凌厉，仅让对手保发一局就以6-1取胜。第二盘李吉妮的体能优势逐渐显现，她通过大范围的灵活跑动数次化解张帅进攻，还能抓住张帅的回防空当，将被动转化为制胜分。 虽然张帅顽强挽救三个盘点，但还是被李吉妮以6-4拿下第二盘，扳平大比分。决胜盘，李吉妮彻底放开，以75%的一发得分率掌控着比赛。随着他在赛点处轰出了一记 ACE， 张帅以2-6又是一盘，大比分1-2被李吉妮逆转，无缘第二轮。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 B 组首轮在沙特吉达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打响，中国 U17 男足迎战印度尼西亚 U17 男足。而谁又能想到，三个月前曾经在热身赛中以7-0和3-2双杀对手的中国队，此番却在中场前被基努推射绝杀，最终0-1饮恨，无缘开门红。而首轮小组赛的失利，这也让中国队接下来的小组出线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下一轮比赛，中国队将会和日本队狭路相逢。在已经结束的首轮较量当中，日本队以3-1战胜卡塔尔队，赢下开门红。根据赛程的安排，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5月10日来进行。昨天呢，中超第10轮的首个比赛日战罢，辽宁铁人0-1不敌成都荣城。
3: 辽宁铁人刚刚经历换帅风。

0: 冲朝功臣李金羽离任，代替他的是韩国教头徐正元。他昨天下午抵达沈阳，晚上便落座球场看台，观战新东家和老东家的对决。身穿白色球衣的成都荣城曾经被徐正元从中甲一手带起，如今高居中超榜首。此役荣城早早掌握了比赛节奏，几次造成破门威胁。铁人这边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防守，第53分钟他们曾觅得进球良机，队长邦本一遇送出妙传，不过前锋安以恩没能完成终结。铁人近期连吞败仗，进攻端集体哑火，本场他们的防守倒是没有崩盘。铁人的铁桶阵筑起了铜墙铁壁，顶住了下半场对手的猛攻。本场荣城控球率近70%，贡献了17脚射门，常规时间却颗粒无收。场面陷入僵持，两队外援爆发争执，主裁判给了荣城前锋菲利佩黄牌，向铁人后卫菲利佩出示红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回看录像后将红牌改为黄牌，铁人菲利佩逃过了被罚下，逃不过被绝杀。补时阶段，罗穆洛传中，皮球飞入禁区，机会降临在荣城菲利佩头顶，他高高跃起背对球门，上演倒挂金钩，改写了比分。这是他连续两场贡献倒钩破门，连续四轮联赛斩获进球。最终成都荣城客场1-0取胜，取得7连胜，送给辽宁铁人5连败。
1: 此外，在昨天重庆铜梁龙1-1战平了河南，山东泰山则是4-1战胜了上海申花。
0: 上海申花近来运气不佳，上轮他们遭遇赛季联赛首败，主力外援盖伊跟腱断裂。此役客战山东泰山，申花再遭打击，中场核心特谢拉第20分钟就在无对抗情况下受伤，无法坚持。特谢拉下场后仅3分钟，申花丢球了，他们在防守端完全无人上前逼抢克雷桑，让对方从容观察，送出妙传，泽卡顺势将球顶入球门，泰山1-0领先。第26分钟，申花再次犯错，刘成宇传球失误，直接让泰山形成反击。无论是带球推进的泽卡，还是高速插上的克雷桑，都宛入无人之境。随着克雷桑劲射破门，泰山2分钟内连进2球。此役泰山阵型更加灵活，防守落位4后卫，进攻时打3-5-2，几名外援在前场的反击相当犀利。第51分钟，申花射门被挡，泰山又是迅速由守转攻，前场形成4-4，克雷桑突入禁区劲射远角得手，帮助泰山取得3-0领先。第63分钟，申花利用定位球机会扳回一球，谢鹏飞精准将球开向后点，无人盯防的拉唐头球破门。然而9分钟之后，申花再度犯错，替补登场的小将吴启鹏回传门将失误，克雷桑接卡扎伊什维利助攻，上演帽子戏法。最终山东泰山以4-1战胜上海申花，在积分榜上反超对手，升至第5位。
1: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当中，阿森纳回到主场迎战马德里竞技，最终凭借萨卡在上半场结束前的进球，枪手1-0小胜对手，从而以总比分2回合2-1挺进了决赛。阿森纳时隔20年再次杀进了欧冠的决赛，而且这也是枪手队史上第二次打进欧冠的决赛。那么在决赛当中，他们的对手呢，将会是拜仁和大巴黎之间的胜者。所以今天，对于很多的这个阿森纳球迷来说，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天哈，因为他们终于再次挺进了欧冠的决赛，也让很多的这个球迷们不仅想起了20年，在20年前哈，就是带领着阿森纳挺进决赛的温格。一切很相似，一切又不同。当初那支阿森纳进攻唯美，但最终只能够屈居亚军，而如今这支阿森纳的防守应该说是无懈可击，以超强的防守见长，所以这支更适合杯赛的阿森纳，在今年的欧冠的赛场上，在欧冠的决赛的赛场上，他们能够顺利捧杯吗？不仅仅是如此哈，对于阿森纳来说，在迎接欧冠决赛的同时，他们也在争夺英超联赛冠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那目前他们和曼城的这个竞争当中，应该说还稍稍占据着一些领先的优势。

0: 但是最终无论是在欧冠的赛场还是在英超的赛场上，他们到底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我们也拭目以待。空山新语留言啊，这位球迷朋友说，马竞和西蒙尼真的是太可惜了，十年未能复仇。好，那也来展望一下吧，明天凌晨拜仁和大巴黎，谁能够挺进决赛呢？拜仁明天是坐镇主场哈、刚刚有球迷在问我，我说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只能说我更倾向哈，可能就是预感吧，就更倾向可能拜仁会在主场作战的时候应该会拿出更好的状态来。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赛场。昨天呢 NBA 季后赛的第二轮正式打响，森林狼在客场104-102战胜了马刺，先下一城。应该说这场比赛昨天我也是看了哈，觉得太精彩太过瘾了。
1: 此役爱德华兹火线复出，作为替补登场。客场作战的森林狼在西部半决赛的首场比赛就展开了肉搏战，两队随之提升了防守强度。上半场结束时，双方打成45平。一边再战，森林狼在上轮系列赛的抢七大战中发挥出色的麦克丹尼尔斯与香农再度成为奇兵，他们里突外投，在本场比赛均得到16分。末节对决，带伤出战的爱德华兹手感火热，他在全场比赛得到的18分中有11分来自第四节。马刺这边，文班亚马在防守端展现了统治级表现，此役他以单场12记封盖刷新季后赛历史纪录。关键时刻，兰德尔挺身而出，他利用马刺队在锋线阵容上身体对抗的相对劣势，强势得分。兰德尔在本场比赛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外加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随着尚帕涅三分不中，错失绝杀机会，森林狼最终在客场以104-102险胜马刺，大比分1-0领先。
2: Yeah, for sure. I mean, just...
3: 我相信我在本场比赛的付出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并不会给队友们施加什么压力。我在场上时就能让大家松一口气，我随时可以打球，随时做我擅长的事，那就是努力把球放进篮筐。
0: 其实在比赛开始前的几个小时，爱德华兹才宣布带伤出战，年轻的狼王身先士卒，让对面打破了季后赛单场盖帽历史记录的文班亚马也是黯然失色。我觉得在昨天的赛场上，森林狼这种全民皆兵的意志力真的让球迷们非常的动容。从首轮到现在，他们似乎一直在完成不可能的任务，那接下来也非常期待两支球队第二场的较量，也期待马刺可以尽快的调整。那昨天的另外一场比赛的尼克斯是在主场137-98大胜七六人队。
1: 尼克斯和七六人本赛季常规赛交手4次，双方各拿下2场胜利。此番季后赛再度，
4: 现在都是有着车多缓行情况。另外 G1522 长泰高速往台州方向吴江互通附近正在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请注意提前变道。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也就是西宜 S2 线建设又取得新进展。西宜 S2 线全线共设9座车站，是无锡投资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西宜 S2 线设计时速160公里，是一般轨道交通的2倍。经测算，未来从无锡太湖新城到马山只需15分钟，从太湖新城到宜兴东九广场只需23分钟。西宜 S2 线呢也是换乘王，未来将和无锡地铁1号线、地铁6号线分别在葛代桥站、太湖新城站牵手，快速连接三阳广场、奥体中心、无锡火车站、无锡朔放机场等站点。在马山站还预留与常州 S2 线换乘条件，在太湖新城站预留与苏西长城际铁路换乘条件。另外还将规划南延线至浙江长兴，到时候将与苏州、浙江湖州等地共同组成环太湖城际轨道交通圈，进一步互联互通。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五天假期结束了，今天正式开工，想问问你有没有一点假期综合症？今天怎么样？感觉还好吧？所以我们在中午啊，又可以稍微的小憩片刻，一起来回顾一下假期的快乐吧。其实这是一种叫心理上的延迟快乐反应啊。想问问你，假期去了哪儿？来发发图，一张图或几张图证明你假期去了漂亮地方。来，赶紧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把这个假期的快乐再分享分享吧。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呢，点击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现在我们置顶图很有意思啊，今天给大家置顶了六张照片，这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呢，是五一期间南京著名景点的照片。第一张是玄武湖的门口啊，玄武门，看到了没有，大门口啊。然后最后一张呢，是中山风景区的音乐台。看了之后你一定会觉得啊，天哪，都这样了吗？是的呀，五一期间呢，南京又火了啊。最新数据显示，南京在多个热门榜单当中表现相当亮眼。然后它的这个地铁呢，也有一个数据出来，是南京地铁单日客流量连续五天都超过了400万。各大景区公园街区，哇，好多好多人呢，全部都是人啊。那我们来看到中间的几张置顶图，是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报告。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北京啊、南京啊、广州、杭州、深圳啊、成都等等这些城市都有上榜。而且呢，它这个榜单啊，其实是区分了几个，怎么说呢，主题性。你比如说第一张这个置顶图的这个榜单就是观演游，现在因为一场演出去往一个目的地啊，已经被大家就视为是非常热门的一种旅行方式了。那哎，我不知道你五一期间有没有因为哪一场演出去到了哪里啊？还有就是亲子游的热门目的地，包括像观赛游目的地，因为今年五月二号嘛，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就有第四场的苏超比赛啊。当然，除了苏超以外，还有闽超、粤超、齐鲁超。然后 TT 说还少了一个，还有赣超。是的，这就是观赛游目的地的前十位。另外呢，还有就是长线游目的地的前十位，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自己五一假期都去了哪里啊，几张图片说明你在假期去了一个漂亮地方。小金鱼给我发来说，哈哈，安吉啊，这是在坐缆车啊，这高空去看到满目苍翠，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啊。好了，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发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

0: 之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虽然今天开工了，但是很多人呢这个心情还停留在假日期间啊，确实是美好的假期不是那么容易就回得过神来的，所以在今天温度生活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来延迟快乐，哎，说说看这个五一假期你去了哪些漂亮的地方，你都可以把你的假期美照发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落网的河豚呢给我发来四张照片啊，这后面三张一看就是夫子庙是吧，古色古香的。第一张，这是 Mido 音乐节的现场吗？今年因为一场演出去到一个目的地，真的是这种旅行方式挺火的啊。另外呢，还有观赛游啊，也成为了热门。今年五一呢，江苏最大的黑马倒还真的不是哪一个新进的网红景点，而是一场足球赛苏超。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江苏的这么一场家门口的球赛啊，竟然成为了撬动百亿消费的杠杆。你像南京、苏州、连云港、宿迁啊，包括常州等等，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宠粉呢、啊。就基本上，如果你是拿到了这个球票，你就可以景区免费、住宿打折等等等等啊，免费停车，就有点像是拿着通关文牒去全省巡礼一样。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江苏各地共推出了3700多项文旅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前呢，对于全国的这个朋友们来讲啊，提到江苏旅游，大家都只知道苏南嘛，对吧？不知苏北。但是今年五一，可以说苏北的城市集体上分呢、啊。你比如说就拿宿迁来讲，民宿也是火到一房难求，包括像盐城这个演唱会也吸引了全国的乐迷，淮安呢有一场烟花秀啊，浪漫拉满，包括以前可能都觉得特别特别陌生的一些苏北的县城，也是靠着反向旅游的口号啊，吸引了很多人。所以现在江苏的文旅版图已经不再是苏南独美，那些藏在苏北以及县城里的烟火气啊、也成为了新的流量密码了。蓝金华老师说，五一我再次打卡了马鞍山，特意品尝了老卤面，觉得还是没有南京苏南的口感甜。哎，你还别说，就是这个宁马城际高铁开通之后啊，到马鞍山去旅游的人，真是把马鞍山人都惊呆了。说没有想到啊，这么多人涌过来。好，五一假期过完了之后呢，大家也不用觉得好像一下子就突然进入到一种快节奏的工作节奏中。其实距离下一个假期也没多久，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6月19号又要放端午假了，虽然只有3天的时间，但是你要拼个什么2-3天的年假啊，这个假期也够长的。那说到放假这个事情呢，哎，有一个好消息要和你来分享一下啊。可能大家最近也都关注到了，说江苏在试点手机加无卡通行秒级台杆自动扣费。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呢，上高速公路走人工收费车道的时候，既要停车取卡，然后呢又要还卡支付，对吧？现在呢有了一个很好的服务，叫手机加无卡通行模式。这个是依托手机提供服务啊，以车牌识别技术来记录车辆的信息，可以实现免领卡免还卡通行高速。简单来讲，只要你提前通过手机注册，就可以无感通行，车牌识别台杆，出高速自动扣费，全程不取卡不还卡，甚至你连手机都不用掏出来。那么据交通运输部的介绍呢，现在江苏茉莉畅行还有重庆高速马上行等等地方平台已经先行开展试点，为车主提供初步的无卡通行体验了。江苏的小伙伴不知道有没有试一试啊？现在呢，江苏高速茉莉畅行平台注册人数有60多万，日均通行量突破了2万，车道通行的时间

平均减少10秒，通行效率至少提升30%。那么根据试点计划呢，现在在试点省市是可以采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进入高速公路的，并且可以在全国各地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之后通行。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有些人啊着急回家说，我赶紧把我的 ETC 给拆了吧。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现在采取的是一个叫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所以这个叫手机加无卡通行秒级台杆自动扣费呢，它并不是全国统一上线的啊，所以你也不要着急拆你的 ETC 卡，后续还会根据试点的情况再逐步的扩大实施的范围，这也算是一个咱们畅行高速的一个好消息吧。

0: 十万台，那可能轻轻松松。但理想车最便宜，最便宜24万-25万多，都比特斯拉要贵，所以它怎么可能会保证一个非常高的销量？但是呢，它每台车有利润，这点是它能够保证得了的。而且它要保证的是它的这个量不能掉太多。比如说我上个月是卖了34000多台，我这个月还要保证在30000台以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成绩了。
1: 嗯
0: 啊，然后4月份呢，同比表现亮眼的还有蔚来。蔚来单月整体交付了29356台，没有上30000，但是同比增长了22.8%了。
1: 你毕竟它车价现在是因为它主销的是它的8嘛，
0: 对，
1: 8其实价格会更高嘛。
0: 是的，而且像乐道4月份也卖了5352台，市场表现比较稳健，就连萤火虫都卖了将近5000台啊，所以它的这个品牌呢也是站稳了市场节奏了。
1: 小鹏方面给出来的这个数据呢是，哎，跑哪去了？我刚才在看啊，是31011台车啊。
0: 嗯，对，站上了30000台的这样的一个量，而且 GX 呢，因为是在5月份的时候要上市，
1: 嗯，
0: 然后它的单价呢也不算便宜。小鹏其实主要走量的还是靠 Model M03， 就是它的一些便宜的产品它是能走量的，但是像它的 GX 啊，像 G9 啊、X9 之类的，就还是比较难走啊。
1: 嗯，还有一个再说一个吧，知己4月份是10016台车啊，然后1到4月份同比上涨了130%。
0: 嗯，恭喜知己啊，希望能够继续延续它的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虽然知己可能卖着卖着又没声音了，
1: 哎，对，还是应该把它的那个车好好往前推一推啊。
0: 对，好，12:26，我们这一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半点广告之后和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在汽车圈里面，现在都流行多生孩子，但是孩子多了就真的好打架吗？还是只是适合去踢足球、打篮球什么的哈？大家来聊一聊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
4: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3: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4: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

0: 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方面， S58 沪长高速苏州段往常州方向过光伏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1、2两股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附近，往南京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4: 汽车，
3: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6: 12:32，欢迎回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依旧是1011车世界，我是邢南公正。
7: 嗨，大家好，我是邢南杨霞，行走汽车江湖各位老司机，中午的时候呢，注意休息，吃饱啊。
6: 嗯，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话题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了。汽车圈多生孩子真的好打架吗？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继续来参与聊天啊。
7: 对，一起来说一说。
6: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来购买。
7: 有些朋友们一到换季就容易这个脸啊泛红啊、干痒啊、屏障脆弱，再加上经常熬夜导致皮肤的暗沉然后松弛，细纹也悄悄的爬上脸，想要兼顾维稳修护，再和这个淡纹养护选这个护肤品呢，就又费时又费力啊！别着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护肤界的王牌顶流 CP 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
6: 说到赫莲娜呢，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呢更是封神级的抗老 CP， 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熬夜后脸垮、暗沉、细纹松弛，用它都能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强韧基底，把松垮轮廓一点点。
7: 某企业当时公布了一个数据，说全年卖了291万台车，然后这个是创了9年的新高的，而且6年正增长。结果一看，它的利润直接腰斩，利润下降了44%。
6: 对，
7: 我卖了那么多的车，然后最后反而增收不增利，这其实就是说多生孩子是不是好打架了呢？
6: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所讲到的。你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链条，你去推导，你就能够发现出来，我出了这么多的产品去打你一款产品，然后我发现每一款产品好像我的量都没有达到一个我理想当中的一个预期，于是呢我就开始出现降价，那你降价了也就意味着其他的产品也得带动着降价，就会形成一个慢慢的恶性循环，
7: 就是自己家孩子打起来了。
6: 是的，
7: 对不对？你没有出去抢食，在家里打起来，
6: 这就是所谓的增收不增量，然后最后导致你这个企业就在不停的内耗，不是没有企业这样做的啊。
7: 对啊，现在你看仔细我们去想一想，比如说我们原来说我花10万20万去买一台车，你的

0: 选择比如说有个五六台车就已经很不错了，对吧、嗯、但是现在摆在你面前可能是十台车，而这十台车长得几乎都一模一样，
1: 是的，
0: 功能也几乎一模一样，能力也几乎一模一样，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去选择？那如果你选择的其中之一，另外九个是不是就浪费了？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误区，就是我们中国车企有点太过于急功近利。是什么？就是当我看到了一个产品被市场验证是一个成功的产品之后，我随后就会推出无数的复制款，
0: 嗯，
1: 对吧？就是一个理想出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十个理想就站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就以为说我又比你便宜，我东西做的又比你大，我尺寸又比你好，我配置又比你全，我价格还那么好、
0: 嗯、
1: 我难道还卖不过你吗？而且我品牌历史还比你悠久，你一个只有成立了几年的品牌，我还卖不过你吗？哎，事实发现那真卖不过他，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会导致很多的一些恶性循环。
0: 哎，但是反过来说，那天我在琢磨这个事情，就是像比如说大众底下也有这么多的品牌，
1: 嗯，
0: 但他每个品牌之间基本上来说自己跟自己不会去有竞争哈、啊，
1: 嗯，
0: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这个格局放大一点，就是把这些品牌都纳入到中国汽车的这个行列当中，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汽车一下有了这么多的产品，最后是不是可以在这些产品当中去做优胜劣汰呢？
1: 嗯，不是这样想的，就是其实大众的火是时代造就的，是中国目前的趋势和我的需求当时很旺盛的时候，他才、哦、
0: 我说的是。大众的全球就底下包括了像布加迪啊、保时捷啊这些都放在一起，它也有这么多品牌，但它的品牌之间是没有横向的竞争嘛。我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刚才看到2061，我们把小鹏的 GX、 大唐 ES8、 V9、 XL9 都当作是中国汽车旗下的品牌，最终在这里边优胜劣汰选几个留在市场当中去。
1: 嗯，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2: 1.6块。你想一想，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等六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6块，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2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我给您算一笔账啊，您自己去药店啊，如果才买黄芪和党参，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100块钱一公斤，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十块钱，更何况啊，硫熏的、陈年的、染色，您不是专家，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这还没有完，您买回家还得洗泡切煮熬，熬完还得滤渣，折腾半天，喝两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今天这款豆浆粉啊，全给你解决了。咱们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每一批都严格检测，没有农残，确保黄芪、党参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每一样都是精挑细选，经过破壁工艺打成超细粉，比您自个儿煮的那个水啊更好吸收，咱们啊不用煮，一冲一搅，香浓顺滑，还没有残渣，而且用了去味工艺，把黄芪、党参的药味去掉了，只留下了红枣、桂圆的甜和豆浆的香。每天早上一杯，等于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的精华都喝进去了。现在前50名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的听友买6袋就加送6袋。50岁以上气虚血虚，总感觉到身上无力、精神匮乏的听友，我们就再送您6袋。到手18大袋，一共有180包，一包只要1.6块。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至少2-3块。咱们这一杯加了黄芪、党参的，才1.6块，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还是那句话，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50个优惠名。
3: 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 放眼世界。

0: 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13:04，1011车世界，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志。
3: 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正装的大套组，大家可以继续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来进行购买吧。
2: 很多人护肤有个误区啊，要么只注重晚上修护，忽略白天防护，要么只做白天防晒，不管晚上修护，导致皮肤状态呢一直不稳定，抗老修护呢也差很多。今天赫莲娜这套黑白绷带的礼盒啊，直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得到奢宠的呵护。
3: 白天呢，用白绷带，质地是那种绵润的奶油冰淇淋那种，润而不油，一抹就融到皮肤里，上脸是哑光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入到滋养皮肤，还能挡住外界的环境对皮肤的这种刺激，当成日霜去用啊就可以了。那么就算是带妆一整天，脸也能够保持好的状态。晚上的时候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呢就被皮肤吃进去了，一点不黏糊啊。它能够在晚上的深层的去修护受损的皮肤，刺激胶原的再生，那么紧致松垮的脸部的轮廓，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脸蛋也是软软嫩嫩的。坚持用的话，皮肤会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
2: 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3000多，白绷带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今天限时充分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1799，这个价格真的秒杀全网了。虽然效期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是真的香。我们还贴心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有面儿。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点击链接就能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3: 天不错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出去玩一玩。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呢已经正式上线了，路线是再次的升级，带您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室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咨询电话是400-007-1011。
2: 还有我们南北疆啊，全新上线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克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天山以北的伊犁呢，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5月到来之后，野花开始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然后10天9晚，一起体验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
3: 南北疆都行。同时还有一个全新的线路，就是咱们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精心打造的江西的6日寻真之旅，每个人2999元，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都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电话同样是400-007-1011。

0: 只跟车相关，车的观点专为你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1: 来吧 ，Auto 评不评，我们专治不明白。
2: 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也能给我们发问题，也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给我们发问题啊。刚才看到我们的听众周勇问的问题，来，我们听一听他说什么。
3: 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我现在看了比亚迪的海狮零六和海狮零五都是混动，然后想问一下，有必要就是选天人之眼和云脸 C 吗？海狮零六全系好像都标配了云脸 C， 海狮零五只有高配车型有。
1: 嗯，
3: 就是激光雷达和云脸 C 两个怎么样来选择？
1: 嗯，就是想问一下，有必要选择天人之眼驾驶云脸 C？
2: 哎，最近还真的有好几个人问我关于就是天人之眼 B 这个东西要不要加装，因为它毕竟要加的话一万多块钱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它不像原来说免费送给你，你也不纠结这个事儿啊。那、
1: 嗯、
2: 现在天人之眼 B 是要加装的，
1: 嗯，
2: 我先说说我了啊，
1: 嗯、
2: 就那天有个朋友跟我讲，然后我就直接这么跟他说，我说如果你是买的是海狮零五的话，
1: 嗯，
2: 你不跑长途，不跑高速，其实你没有太多的必要去非得去把你的钱花在这个所谓的驾驶辅助这一块。虽然天人之眼 B 是具备了城区的这种驾驶能力的哈，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在高速上面，在长途的时候，我对于驾驶辅助这个系统我是比较在乎的。如果它只是代步车的话，你们没有必要说我宁愿把钱多花在电池上，我可以多多续航。但如果我要跑高速跑长途，经常到处去跑，而且一个人开车的话，我觉得加这个一万多块钱这个天人之眼 B， 尤其五点零的系统，其实还是蛮实用的啊。
1: 嗯，我谈谈我的观点吧，我觉得有必要加啊，原因其实很简单。第一呢，就是它肯定也是代表以后的一个趋势，因为包括像智驾辅助啊，包括像好的这个减震啊，其实很多的车以后也会越来越普及。就如果你没有你体会不了这些比较好的配置的话呢，可能也就意味着你的车慢慢就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状态，而且有了这两个配置呢，也就意味着你的车会更有竞争力。
2: 嗯，
1: 即便你可能以后出手的时候呢，它也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卖点。
2: 是卖点，
1: 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天人之眼 B 它其实以后也会有一些更新迭代。就是我不管你是跑不跑高速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体验过，尤其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实际体验了天人之眼 B， 我觉得给我带来的惊喜还是蛮大的。原本以为说比亚迪辅助驾驶这块应该是弱项，但你会发现这些年他们其实在默默的进步，也没有像华为或者摩门塔一样的大张旗鼓的去宣传自己，但是呢你在实际体验的时候，它的感受已经是越来越好了，甚至能够部分去取代你的这个驾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从体验感从各方面来说，你多花这一点钱其实是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驾驶感受的一个改变的。
2: 嗯，
1: 所以我会比较倾向于去多花钱。
2: 但是毕竟是一万多，
1: 是，多花这一万多呢，可是你的体验就明显不一样。你不是说我把这个钱用在了一些其他舒适性配置上，你是在一个能够改变你使用车的习惯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上。
2: 对，其实有一点哈，就是在那个有一个朋友问我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朋友问我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就他老婆这个开车啊，这个驾驶技术不太好，
1: 嗯，
2: 然后我就提到他问我，他说是不是有智驾辅助的这个系统，
1: 嗯，
2: 就是停车的时候会更好用，
1: 嗯，
2: 我说比亚迪的驾驶辅助的那个停车那是真的很好用，
1: 嗯，
2: 关键它还托底，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你说多花点钱，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2: 所以就看吧，反正我觉得把钱。至于说云脸 C 的这个区别，我们原来在节目里面很简单跟大家说，
1: 嗯，
2: 就是有云脸 C， 你明显感觉到这台车的底盘可能能够贵个两三万的这种乘坐的质感，
1: 嗯，
2: 你要对这个东西很在意，那你可以去加。其他的东西，就是要看你就是这个钱花了到底能不能用得着啊，
1: 嗯。Andy 说，作为一个机电工程师，说一句公道话，目前人类的技术，电动座椅的防夹阈值是无法做到百分百防夹的。我非常认可你说的这句话哈，就是的确是这种阈值是没有办法是无法做到百分之百防夹的。但是呢，你发生一次，如果酿成了惨剧，那可能对于车企来讲就是百分之百的痛苦。
2: 嗯，
1: 对，所以只能说是尽量的避免。嗯，我反正看到华为他这个解释呢，是从情理上来讲是能说得通的， 是能说得通的。但是呢，你从一个道义上来讲呢，我觉得其实是

0: 还不够弥补对于这个车主可能内心当中的一些恐慌。你说他下次如果再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我是相信你还是不相信你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至少作为鸿蒙智行，你可能还要得给一个比如说更好的一个说法，或者对这个车主一个更好的补偿，你至少你得让他对这个事情要打消他的一些后顾之忧吧。
1: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所有的涉及到座椅调节的，就是这种大范围动态调节的这些操作，建议还是停车之后调好了之后再上人，不要人在上面边上边调。
0: 你知道我在看到当时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心里是一种什么感受吗？我其实看了这个视频我非常的有共鸣。我觉得以后我们可能很多的功能都会慢慢的让你感受到它的无情。
1: 是的是的，
0: 你不停的在喊，你停下来，你停下来，但是它就是在动，因为我是在执行我的命令。
1: 对啊，
0: 我并没有因为你的这个称呼或者你的语音交互我需要去做什么改变，对不对？而且你没到我的阈值嘛。
1: 对，
0: 但是今天是房价座椅，明天会是什么？
1: 不是，这个就像我们说，你看那个就是有的科幻片里面就提到机器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0: 对啊，
1: 对吧？他在执行你的动作的时候，他没有第二个命令可以输入进去，他就会就是残忍的一直在执行这个事情。
0: 对，所以一定要有冗余，一定要有冗余。做任何这种功能的时候，尤其是语音交互的功能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冗余的方案，我一个备选的方案，我到底该怎么解决啊？
1: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在调就大范围动态调节的时候，人不要在上面啊。李长江说，五一去了一趟车展，总结感谢新能源汽车啊，不买不代表不感谢。看了这个塞纳、沃尔沃，感觉都不错。要不是新能源，现在这价格是买不到的。丰田的皓铂啊，丰田皓铂看了一下，没有感觉，后备箱没有抓住国人的胃啊。其他的是看了一下，大体没什么两样。要买的话，暂时还是考虑油车吧啊。
0: 嗯，
1: 因为你看油车那价格，真的，你逛了一圈之后发现油车价格真香啊。
0: 嗯，今年你应该看的是南京的那个车博会是吗？南京的车博会其实主要还是以卖车为主，从你进去到最后你一定收到很多小传单，然后无数人把你拉到他的展台，还是以卖车为主，所以没什么特别多的一些怎么讲，就是一些精彩的亮点吧。反正就看看好的价格，如果心动的话就买，还好你没买啊。
1: 中国人中国梦说，今年五一给我带来的惊喜就是加油不排队了，充电也不排队，不争抢充电桩了，
0: 对，
1: 换电也井然有序了。我为我们大家的素质提高，为国家出行便民政策点个赞吧啊。
0: 这个其实有序的前提是我们真的很努力的在搞充电桩这一块，加大了基础设施力度的这样的一个铺设，对吧？所以你才会觉得不排队，你只有不排队了，你才会慢慢的觉得我不着急，反正很快就会轮到我了，对吧？当你这个资源很稀缺的时候，你一定会很紧张。
1: 我一个人在开的时候，在服务区我还专门盯了一下，就是在服务区人这么多，车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充电车位上真的一个蓝牌车没有，全是立牌车，就是哎，我在想会不会有蓝牌车停在那边停着，因为我去的那个服务区正对厕所的车位是充电车位
0: 啊，
1: 我在想这么方便的车位会不会有蓝牌车往那一停，一辆没有。
0: 是的，
1: 哎，我说这个是因为大家有这个共识意识还是怎么着的呢？
0: 而且你应该也会发现，就是现在的服务区其实已经不光是什么国网在搞充电桩了，对吧？未来的换电站、理想的5C，甚至比亚迪的闪充，
1: 对，
0: 马上很快就慢慢的布局起来了。特斯拉甚至高速上都有这个充电站，所以就是这个充电站它的这个建设一旦投入之后会非常快。我们很多年前还在老是担心说，哎呀，这充电排队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办？你看这才几年的时间，
1: 我去那个服务区，它那个交头有一个，国网一个，
0: 对，
1: 小鹏一个，然后理想一个，四个啊，
0: 所以这都不是问题，就是充电桩这个东西都不是问题。现在其实你买充电车，说实话你也不用担心太多关于补能这方面的难题了。你哪怕是到了一个什么乡下或者县里面，它其实也都有充电站，
1: 挺多的，挺多的。
0: 对，
1: 奥特曼说，两位老师能不能聊一下宝马的新 RX3， 预测一下它价格会多少？本来想买 i6， 现在想等等 iX3 的价格，35万左右可以考虑一下吗？
0: 新 RX3 我预测价格不会便宜
1: 啊。
0: 不会便宜。
1: 它35搞不定吗？
0: 35肯定能搞定了。
1: 我都觉得它如果35的话你就可以去买了，因为这车不可能超35啊。
0: 我觉得30左右吧。
1: 对啊，
0: 30左右的价格，但是它不会便宜。我讲的便宜就是你现在
1: 二十多不可能是吧？
0: 对，现在 X3 十几万就能搞
1: 定，
0: 但是不可能，因为宝马还是比较注意它的这个保护它的品牌。
1: 反正我觉得 X3 如果是35的话，它可能就直接卖炸了。这得30以内，
0: 对，
1: 它得30以内，
0: 30左右吧。
1: 嗯，
0: 对，

0: 可能是这样。但是
1: 这车你看过了吗？
0: 看过。
1: 怎么样？值那个钱吗？
0: 你只要认可它的外观，你再看它里边的一些东西，嗯，其实还是好的。但是呢，嗯，但是它就属于也是把肉埋在饭里的那种。
1: 嗯， 嗯， 嗯，
0: 对，因为尤其像这样的品牌，它其实在之前做的工作呢是不会在外面对外宣传的。比如说它用的新的电池，虽然是和EV里能合作的哈，比如说它的天际屏，比如说它的整个对于视线的理解，你如果认可了它的这个说法，你会觉得哎，好像做的蛮厉害的，因为它前期做了很多的研究。当然这些研究它不会跟你说，它只是一个成像的一个结果出来。但是你看理想，它会给你无数的体验，我给你小李师傅，
1: 嗯，
0: 然后给你不停的去交互各种各样的这种功能给你试验出来，但是宝马它没有，宝马到现在还是800伏，
1: 嗯，
0: 你看理想可能以后的超充各方面都会比它要快很多，对，但是它从坐车的这个品质各方面来讲还是会比较在意的，嗯，
1: 反正我挺难接受它那个新的长相，
0: 是外形这方面也会是大家可能会攻击的一个点。
1: 我看那个长相我真的爱不来，嗯，
0: 对，但是你知道其实在海外就是宝马新的长相老外其实还是挺喜欢的，对，但是也会有两极分化，也有特别讨厌的，对，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就是对他这个长相会非常在意的人啊，非常喜欢的人。
1: 他为什么不造成原来那个样子？
0: 不知道，因为他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在我的理解啊，就是他们会觉得时尚或者设计这块是要有一个轮回的，
1: 嗯，
0: 你看他现在设计是一个模仿60-70年代的那种设计，
1: 奔驰现在也在做那个设计，
0: 因为他把他的前脸尤其是双肾格栅这块，嗯，他把它铺平，平现在其实这一代已经铺得很平了，很平整了，但是他觉得如果再往下铺的话其实就不对了，他应该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
1: 他现在那个小马鼻子就是当年那个样子，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再看看奔驰最新的那个就是 GLC 的电动版的那个前脸，它就是过去的那个奔驰的样子。
0: 我们以前跟大家聊过关于设计的话题，就是设计师在他的眼中他一定不是看现在的，一个车好不好看是看5年10年的，五年后的流行的趋势会是什么样，他们可能判断五年之后大家都会把前脸做的就是类似这个样子，嗯，所以我得赌一个就是可能更前卫的这样的一种设计的理念，
1: 嗯，但这个东西最后就是消费者拿钱投票，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春风柔女说，奇瑞、吉利都生过不少孩子，留下来到今天的真的是所剩不多了。
0: 嗯，
1: 确实多生孩子好打架，可惜多数是窝里横，价格重叠、定位重叠，最后自家兄弟贴身肉搏啊。
0: 嗯。

0: 1818-400-025-1818。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互通路段， G15 深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路面占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孙权、孙仲谋，这儿继承了周瑜的遗志，那、又定下了一计，誓死要把刘备跟诸葛亮弄死，那、不单要把他们弄死，还要夺回自己的荆襄九郡，那、可是谈何容易呢？还是那句老话啊，在杨先生的评书里边经常会出现的，只要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就要出意外了。这儿好不容易把孙尚香诓回来，赵云截江啊，跟张飞俩人把阿斗给截走了。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国泰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跟这孙尚香也说清楚了，可把尚香公主给气坏了，像话吗？啊，不尊重我呀，这是啊！再怎么说我也是刘夫人呢，我也是皇叔媳妇啊。我是皇婶啊，有这么论的吗？但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皇上的叔叔是刘备啊，刘备的老婆那不就是婶子吗？这么诓我不行不行，我得跟我哥哥理论一番，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的，不念手足之情，而且来说做事啊阴损毒辣，我得找他去。来至在这大殿当中，这么一看，我先躲躲吧。孙尚香怕了吗？不是啊，再怎么说他不是那个没见过世面的小闺女啊，一国的郡主，他什么都见过，而且什么场合该发飙什么场合。

孩该收敛他也清楚，看现在这个状态，自己的哥哥很伤心啊，哭得稀里哗啦的。为什么？因为这儿啊，孙权这手下的谋士也是他非常看重的一位张宏刚刚过世啊，留下了一封遗书，说主公啊，咱们得迁都，迁都到秣陵啊，就是现在的南京啊，你得搬那儿去，搬到那儿之后可以建万世之基业，这地儿啊风水特别好，当然那个时候人相信风水，除此之外呢，那这个地方啊，说句实在的，地势好，地富民丰，物产丰富，你上那儿去吧啊。那么现在孙权看了这封信，于自己的私人感情来说很感动啊！哎呀，谋士啊，没白跟我好一回。张宏，张先生，可惜了的，人走了，临走之前还惦念着我的千秋霸业。不过，我现在迁都不合适啊。呵呵，曹操这儿、刘备这儿各有各的动作，我现在搬家，好家伙了，那我江东等于给谁了呢？那不就是给曹操了吗？而且现在曹操兵发40万。啊，40万精兵要报赤壁之仇啊，我现在搬家，那不明摆着把江东给人家吗？这事儿怎么办呢？找了一帮谋士开会，思来想去，商量来商量去，孙权没主意，众位谋士你一言我一语也没个准主意，看来看去，孙权把这眼神落到吕蒙身上了。吕蒙，吕子明啊，这人轻易不说话，一说话的时候绝对是良言佳策。嗯，孙权这儿就问说，子明啊，你看咱这事儿怎么办吧，嗯，接下来咱这日子怎么过，你出个主意吧。吕蒙这儿汤汤汤汤汤给孙权出了个主意，说这样啊，您先修点工事以逸待劳，在入虚口这儿，水汉两路各分队伍，船只一字排开，等曹操来了给他来个出其不意，咱们水陆并进，曹操曹孟德讨不得什么便宜，说不准这儿就是他第二次赤壁之战的结果，嗯，必败无疑，您就这么办吧。好嘞好嘞。听了吕蒙的主意啊，这孙权是依计而行。嗯，按照吕蒙的安排，这儿修工事啊，上回书杨先生介绍过了，修城也好，修屋也好啊，土字边加一个乌鸦的乌，反正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嘿，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啊，在这儿稳稳当当的等着曹操的大军来发。那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曹操亲率大军40万，这儿气势汹汹杀来了，难道光是怒气吗？嗯，这回他还有底气啊。曹操曹孟德平定了西凉马超，声威越来越大啊，权柄是越来越重，按照他的想法他的脾气，我现在啊必须要有自己的章法了啊，汉献帝依然是我的傀儡啊，我把他扒拉到龙椅上，哎，我当这龙椅，天天让汉献帝坐着，那也不像话啊。反正我才是真正发号施令之人啊，而且手下的谋士众多，每人都给我出好主意，我这事儿不就成了吗？那么这次之所以有底气来犯江东，是因为手下有个谋士给他出了个良策，此人叫董昭。啊，给他出一主意，说丞相啊，您功高盖世，当年之吕望远远不及呀、啊。如果主公您不加封，是民心难服。就是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当年啊，姜吕望比不了您。姜吕望是谁呀？姜子牙啊，西岐有个姜吕望吗？啊，大牙行内做了营生，这是相声里边太平歌词也会唱到的。那、啊、那么渭水河边直钩钓鱼啊，干等这有缘人嘛。文王访贤来至在这河边啊，说了自己的来意，嗯，我很作性你，哈哈，你不错，你帮我一块灭纣王啊，将来有吃有喝有穿有戴啊，咱们吃香的喝辣的是吧，我对你好。

0: 活移动零星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

0: 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公益体彩乐声声，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空请出今天特邀嘉宾。
2: 这江东看得出来啊，又修屋是吧，又上下一心的，这是决心要跟曹操决一死战，跟他拼了啊。所以哪怕你在当时是所谓经济政治军事包括各个方面最强的一方，你就怕啊，怕就怕在你要攻打或者要侵占的那一方，那是上下一心，军民同心，视死如归，要跟你决一死战。有的时候一个团队的精神力量远远大于他的静态天赋，最后只能落一个吃不了兜着走。你在各个平台上啊，或者跟任何人讲啊，这一仗我赢定了，我们已经有了决定性的胜利啊，哈哈，不可能的，哈哈，现实比什么都重要。那有的时候人也好，团队也好，精神的力量往往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各位同学啊，不做类比，大家自己脑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正义的一方永远会胜利啊。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不解释不说了啊，懂得自然懂啊。孙权在这信上写了啊，你要再打下去有二次赤壁之战等着你呢啊。当然了，一半是吓唬曹操啊，可人江东准备的很充分。曹操心想，真这样打下去那是两败俱伤，干脆啊，有这个台阶我就下去得了。曹操重赏了下书人，然后班师回朝，回到了许都。这时呢，江东在秣陵把这石头城也筑成了，呵，盖得真漂亮啊！孙权领着人来到了秣陵。这时候有人就劝他说，将军，现在曹操也退兵了，您何不领据曹之人马兵发荆襄呢？张昭过来给拦住了，不必如此啊！将军只写下两封书信，刘备可擒，荆州可取。您告诉刘璋，刘备曾经约您共取西川，孙刘两家联盟，这事谁都知道。您呢，再给张鲁写封信，让张鲁由汉中进兵，帮着咱们江东去取荆襄。如果把荆襄取过来之后，咱们跟他张鲁平分春色，给他一地盘，张鲁是准愿意。这样一来，是刘备可擒，荆州可得呀！哎呀，孙权一听，这是上上之策呀，赶紧写信啊，就把这两封信发出去了。那么此时咱们刘大爷在哪儿呢？正在这儿跟张鲁那儿对垒呢。你想啊，夫人回江东，孙权迁都，曹操受魏王之封，加九锡，呵，兵发江东，刘备都知道啊。刘备虽然远在西川，可是他家里边荆州这个联络压根儿就没断呢。诸葛亮总跟他写信联系，刘备这个心里更不踏实了。现在我出来这么老远，到了西川，哎呀，我这也没取过来，夫人也跑了，家里这么乱，荆州丢了，我可怎么办，是吧？哎呀，赶快吧，开会吧，把庞统先生请过来聊，跟庞统商议。庞统一听，主公啊，不要紧的啊，家里有孔明统领荆襄，不会有什么意外。现在我看咱这么办吧，您呢给刘璋写封书信，就说曹操现在兵发江东，战情吃紧，孙权呢向您求救，您和孙权唇齿相依，不能看着不管。现在在我们这儿，您把张鲁给打的他已经不敢再冒犯西川了，为此您可以向刘璋求借些人马和粮草，咱们先把人马粮草要到手里再做商议。刘大爷一听，这倒是个办法，赶紧吧，给刘璋写封书信。刘璋接着信这么一看，哟，我的好果果啊，向我借人马借粮草，那借我得给他呀，哈哈。刘璋的人太实在，那手下谋臣一听，您可真会过日子，哎呀，要什么给什

0: 马不是主公啊，这粮草人马不能接呀。那样的话，您就等于纵虎入室，掏心诛活。什么意思？外边有一大老虎，您把门窗关严了，不一定有什么事儿。你把老虎放进来，你暖和暖和吧。嗯，他把你吃完了，他更暖和。啊，掏心诛火，心仇的心啊，火快灭了，你往里边添柴，好家伙了。哎呦，这火不烧得更旺吗？等于像那火苗上扔柴火一样。说您不能接，您得处处留心留备。您怎么又忘了呢？哎，我没忘啊，各位。那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您要借给他也行啊。您要借刘备，您就给他借点老弱残兵，少给他点粮食。行，那我就这么办吧。这回刘璋狠了心了啊，听了劝了。亲笔给刘备写了封书信，说了一番客气话，然后拨了4000老弱残兵，弄了几车粮食去。刘备一看，这个怎么就哎，我一边去吧，已经找不着什么词来形容了。哎呦，我这弟弟这是听信了谁的谗言呢？刘大爷很和气的一个人呢，看完这信就火了，当时是拍案大怒，把这心撕拉撕拉撕拉撕了个粉碎。你个没心没肝的刘璋啊，我远路跋涉领着人马来帮你，你这么对我啊。哎呀，来人呐，将那下书人乱棍打出，一顿棍棒就把那下书人给打出来了。庞统打外边进来，看刘备怒气未消，主公啊，您这又是何必呢？您不是跟刘璋一直很好吗？1000个好10000个好，您这哎呦，庞先生您不知啊，这刘璋他这么做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庞统一听刘备这么一说，哈哈一笑，主公啊，石原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不过他有来言，我有去语，他有张良计，我们有过墙梯呀，我这有3个办法，请主公抉择。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无锡东路段， G15 深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路面占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灯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宗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5: 江苏交警提醒你，一盔一带安全常
6: 在。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7: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8: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3分。
9: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10: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当着喷飞的？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1: 出行安全。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和制造彩虹打卡和关注哈，也看到彩虹在评论说真正的夏天来了。是的，看到就在昨天我们迎来了立夏的节气，而此刻全省有非常多城市户外温度已经突破了30度哈。那么在炎热炙烤又是假期后的第一天，我们的出行安全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作何权威警示呢？我们来欢迎扬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刁伟一。警官您好。
11: 吕姐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又来到了一路平安，和大家一起交流和探讨道路交通安全。
12: 嗯，是的，非常欢迎久违的刁警官啊，也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徐志鹏、靓仔、真亮、金博打卡和关注了。那警官看到真的是转眼之间五天的假期就稍纵即逝了，因为看到我们江苏全省天气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给力的啊，所以各地也都呈现出旅游高峰的景象，包括咱们扬州。听说在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咱们扬州交警因为非常贴心和细致服务，被很多网友点名表扬了啊！想问您怎么回事呢？
11: 是的，那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扬州交警全警在岗，全力护航，既保畅通，更保平安，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游客感受到我们好地方的温度。网友称赞我们铁骑引导、免费泊车、接驳直达。山东游客盛赞我们扬州交警啊，太宠客，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当时呢是在5月2号，山东的游客孙女士一家自驾来扬游玩，行驶到我们瘦西湖附近时啊，景区周边的停车场已经全部饱和了，一家人转了好几圈都找不到车位，正着急观望的时候啊，我们路面执勤的铁骑队员主动上前敲窗询问，一句打开双闪跟我来，直接啊把他们引导到免费的停车场，同时啊还衔接了免费的接驳车直达景区门口。那游客回到酒店之后啊，专门在网络上分享了这段经历，对我们扬州交警的服务是赞不绝口。
12: 真的是非常贴心，因为从我们车友视角啊，当时交警主动上前，可以说是真正化解了外地游客的燃眉之急了。那么看到今天也是假期过后的第一天啊，想请唯一给我们的全省的车友来介绍介绍，就这五天假期咱们扬州交警有哪些服务是特别宠客的，怎么用这种暖心的服务来守护八方游客的平安出行呢？
11: 那从去年5月1日起啊，我们扬州交警就创新推出了泊车跟我走、铁骑泊车引导的服务品牌。我们围绕瘦西湖、平山塘、个园、河源等核心景区设置多处泊车服务引导点，那挑选形象好、服务热情的铁骑队员，悬挂泊车跟我走的专属彩旗，充分发挥警模的灵活机动的优势，第一时间联动指挥中心，实时掌握车位信息，通过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模式，看到外地车牌、看到游客犹豫缓行，就主动上前引导，直接带到送到有空位的停车场，实现了找车位零焦虑、停车零等待。
12: 这个细节考虑的可谓是非常的周到啊！也看到刚才我们警官提到这个服务叫做泊车跟我走，名字相当直接，服务也是非常的到位的。也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和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哈。咱们警官，那么在今年整个五一小长假，除了刚才我们举例到的山东游客以外啊，我们扬州交警还服务了多少的游客，引导了多少车辆呢？
11: 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铁骑累计为游客提供引导服务633批次，覆盖了2289辆外地的自驾车辆，在各大景区周边实现了游客有需求交警就在旁，有效化解了核心景区停车难、或绕行远、找车位慢等痛点。那游客的满意率是非常的高的。同时呢，在今年的五一期间，我们全市统一开放了50处机关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总共是3146个免费的停车位，其中呢还包括226个充电桩车位，重点布局在我们瘦西湖、东关街等热门的景区周围。那外地的游客通过官方停车服务平台一键查询，实时查看空余车位，就会实现停车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极大缓解了我们景区周边的停车压力。
12: 对，其实提到这个宠客的一个方式也不是今年才有啊，我们看到这几年扬州交警非常重视把市政机关的很多车位免费拿出来给我们外地游客去停放，非常的贴心。当然警官提到这个宠客，也看到扬州还有个特色，就是不单单把这些车位拿出来给大家去免费停放，而且还开放了市政机关的食堂，是吗？
11: 是的， 那我们的扬州市政府的食堂还有机关食堂也是同步的对外开放，保留了我们经典的淮扬菜，同时啊还新增了适合低龄儿童的特色餐饮，每天呢接待将近400多名游客。那我们交警部门呢在食堂的周边进出通道接驳点都安排了执勤警力，维护停车秩序，引导人流车流，提供问路咨询，把停车、就餐、入园全链条打通，让游客玩得顺畅，吃得安心，行得安全。
12: 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季超啊，他在常熟打卡说这也太棒了吧，可以减少非常多停车难的问题啊，也为我们扬州交警进行点赞了，真的非常羡慕在这个假期来到扬州游玩的游客们。当然警官说到个安全问题，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五一小长假咱们扬州全市道路安全情况如何呢？
11: 那给全省的听众报一个平安榜。那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扬州交警全线发力，全市共出动警力7619人次，警车2386辆次，启动交警执法。
12: 悲剧发生的全过程，也想请咱们的伟一给很多正在路上车友来进行详细的语言重现好吗？
11: 好的，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1月份的一天中午2:30左右，地点呢是在我们扬州市邗江区运河北路淮泗镇大运河生态文化园北侧的路段。大家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个事发路段呢是双向四车道，道路中间有这个绿化隔离岛的分隔，是沥青的混凝土的路面，路面状态平直平坦干燥。那示范路段的道路两侧呢有排水沟，这个结构呢是土制的旱沟，中间是没有水的，这个宽度是4.8米，深度是大约1米，那内有挖坑和石块。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请大家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观看到我们提供的这个视频，也是事发时后车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画面，也是最大程度的反映事发的全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事故车是一辆白色的小车，开始的时候呢它是在第一车道正常行驶，那随后呢它就像失控了一样，这个车身逐渐呢是向右偏移，越过了第二车道，直接驶入了道路西侧的这个排水沟，在沟里也是一路行驶将近100米之后，撞到了前方这个沟里的大坑才停了下来。那整个车呢是发生了一个侧翻歪倒在沟里，那车顶呢和右侧的车身是撞倒，严重变形，车子是这个四脚朝天的这种形态卡在沟里动弹不得，那整个右侧车身是被挤压的面目全非，玻璃全碎了，现场是非常的惨烈。
12: 是的，如果大家此刻看不到视频，从刚刚咱们唯一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能知道，当时轿车它的侧翻是相当的严重的啊。那当我看到这起事故的事发全过程视频时，我本以为这辆事故轿车会与前方的那辆重型货车发生猛烈追尾，那看到它车速没上去，我刚刚松了口气，就发现它不断向右偏移，还匀速栽进了刚才咱们唯一重点提到的一个深1米宽4.8米的深沟。那么在大白天的，驾神到底在干嘛？为什么在我们看到这段路啊，观察视线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前方没有任何突发状况，怎么会不断的跑偏，而且是底朝天似的翻在边沟上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用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警官看到此刻有非常多听众也感觉非常的震惊，在评论说当时事故轿车上到底几个人，刚才一开始我们特别点到啊，是有2名乘客不幸遇难了，怎么回事？他们没系安全带吗？
11: 当时呢车上是一共有4个人，1名驾驶人和3名乘客，那全是至亲好友，副驾驶的老人的安全带呢是驾驶人亲手给系上的，后面两个乘客驾驶人称啊，他在出发前是提醒了，但是没有回头确认，事后发现他们是没有系安全带的，非常的痛心。副驾驶的老人虽然系好安全带，但因为侧翻的撞击过于猛烈仍然不幸身亡。 那后排的乘客因为没有系好安全带，在侧翻的过程中被剧烈甩动挤压，一人当场重伤不治。那驾驶人系好安全带，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自身呢也是肋骨骨折、横骨骨裂，那身受重伤，还要面临法律和良心的双重惩罚。每一次出行，两个生命的逝去，代价无法估量。
12: 是的，我们看到此刻也刚刚过了五一小长假，看到这样一起悲剧也特别令人惋惜和痛心。当时他们同走一条路，同乘一辆车，四个人都受到

0: 到底因为怎样一个违法的细节和行为呢？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分心驾驶吗？低头捡东西吗？一定要去谨慎驾驶，平安你我他。也看到好朋友王中奇也非常纳闷，在评论说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酒驾还是毒驾要驾呢？也看到好朋友老衲幸福评论说这车开睡着了吗？嗯，有看到好朋友许志鹏认为说 都说春困秋乏下打盹，要么呢就是分心驾驶。也看到好朋友制造彩虹，则评论说应该是打瞌睡了吧，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当然也看到有些不同观点啊，有听众为说是当时这段路太窄了吗？新手驾驶吗？还是说爆胎了呢？咱们警官到底为何原因呢？
1: 嗯，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呢对驾驶进行了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并没有喝酒。 同时呢尿检结果也显示他没有吸毒的行为，开车时也没有发现有打电话、看手机的分心驾驶的行为。车辆检测结果也是显示并没有制动和转向的问题，车辆状态是完好正常的。那车辆的年检有效，是刚做过保养，车况良好。那事发时的车速呢大约是70公里每小时，这个路段限速80，没有超速。同时呢驾驶人也并不是新手司机。
0: 那警官按照您的说法，当时是一切正常的，怎么会把车开到边沟里？这违法根源到底出在哪儿呢？
1: 那我们刚才也介绍过，这个事发道路是完全正常的，双向四车道，地青路面平直干燥，中间有隔离绿化带，那视线良好，两侧的这个排水沟也是常规设计，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 那总体看来，我们这个事故所有的客观条件都是安全的，路好、车好、天气好、世界好，不超速、不酒驾、不超载。那唯一的变量就是人太疲劳了。
0: 嗯，所以刚才我们很多听众也非常的厉害啊，一针见血，居然是因为疲劳驾驶。那警官，我们看到刚才也特别提到，事发时间和我们此刻的直播时间差不多，是在下午的2点半左右。但是他是犯困打瞌睡了吗？
1: 那并不是，他是严重的这个疲劳不足的疲劳，也睡眠不足的疲劳。那说白了，就是他前一天晚上
0: 这个根本没睡够，那驾驶人趁这个，当时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只睡了3个小时左右。那早上6点多钟就被朋友叫起来到菜市场买菜，整个上午都在帮忙做饭，一直到中午1点多出发，中途也没有停车休息。
1: 所以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只睡3个小时，确实也太少了。像警官，那我们说一般的人啊，睡3个小时，不单单可能驾车时候注意力不能集中，其实身体上还有一些心悸的状况，也非常影响我们的健康安全。那当时他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困倦，注意力完全不能集中呢？他是感觉到了，但是他选择的是在撑一会儿，他是这么说的，到了下午1点50分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疲劳了。
0: 操作方向盘的时候已经比较恍惚，所以准备靠车这个停车靠路边休息一会儿，但是想着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没成想不慎就将车冲进了路边的这个沟里去了。
2: 其实最怕就那一句再撑一会儿就到了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意外呢，并不是空穴来风，也看到听众在谴责说你都感觉到操控方向盘恍惚了，不受控制了，说明你已经非常非常疲劳了啊，干嘛非要去硬撑呢？三位警官啊，其实看到这起的事故特别令人痛心，虽然是一起单车的险情，但却造成了车上2名乘客不幸遇难。那当着乘客呢，不去提醒驾驶人吗？
0: 这个驾驶人称他开车的时候感觉到疲劳了，打了2个哈欠。那车上的其他人呢都在睡觉，当时也没有人跟他说话。于是呢，他想这个打方向靠边休息一下。就是向右打方向的时候，精神瞬间恍惚了，车就冲进沟里去了。这个精神恍惚就是我们在疲劳驾驶的最致命的时刻。后来啊，他发现这个车冲进了旱沟，惊慌失措下懵了。 车子继续向前行驶，直到撞到了前方的一个大坑，侧翻掉了。 他说他当时这个惊慌失措吓懵，也不知道如何去操纵车辆了，所以没有采取任何的这种措施。
2: 嗯，因为他当时睡太少了，只睡3个小时、大脑完全不受控制了，根本不能去进行有效的应急举措。所以警官看到，如果是真的涉及到这种极度的疲劳，连最简单的可能刹车、应急避险都是做不出来的，是吗？
0: 嗯，是的。那他当时的这个行程呢，是从高邮开往扬州，大约是1个多小时的车程。事发的位置呢，离扬州的市区已经是非常的近了。他称他当时想法就是坚持到市区，但是事发时实在撑不住，才想靠边休息。那个我们说他说的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恰恰我们说的是在疲劳驾驶最致命的陷阱。
2: 嗯，是的，再撑一下就到了。最后呢，付出了一车四个人，两人遇难，两人重伤的沉重代价，非常的不值得啊。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中国梦在评论说，说安全头盔安全带一定要去戴戴好系系牢，真的是害人害己，文明出行才能真正的一路平安。当然想问大家，说到这样的驾车疲倦感，特别是驾车时候打瞌睡，也想问问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车友，您来扪心自问一下，您有这样的经历吗？特别是您不住的打哈欠的时候，您是怎么去做到应急处置的呢？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分享您的一些真实的驾车经历啊。当然警官提到这个只睡3个小时，也看到一些年轻的听众想问问您，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晚上睡的确实会比较少一点哈，认为精力还是挺旺盛的，在极度忙碌的时候可能也存在这种只睡3个小时情况，但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困倦。所以问警官，只睡3个小时对我们驾驶来说真的就那么的危险吗？
0: 嗯，那我们来看一组研究数据啊。有这个科学研究表明，睡眠不足4小时，驾驶操控与反应能力会大幅的下降，长期睡眠不足，连续高强度的活动，驾驶风险和酒驾相近。那这个驾驶人前一天晚上只睡了3个小时，早上6点钟起床，忙到下午2点，那整体的睡眠时间、休息时间是严重不足，属于重度疲劳的状态。那么他打哈欠犯困，为什么不早点停呢？这就是不少驾驶人的一个最重大的误区，就是觉得短途没事儿。那从高邮到扬州路程不远，觉得熟人坐在车上不好意思说累，觉得这个撑到市区再休息，低估了疲劳发作的速度。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疲劳不是慢慢来的，是瞬间突袭，上一秒还能硬撑，但下一秒就恍惚了。而且啊，这个车内安静，路况平直，天气舒适，是最容易犯困的环境，没有人提醒，没人聊天，没人观察，驾驶人一闭眼就是全车的危险。
3: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注意劳逸结合，防范疲劳驾驶。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开车累了困了可千万别硬撑，长途驾车时请按照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憩调整。白天连续驾车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一旦您选择在夜间驾车，连续驾车时长请不要超过2个小时。
3: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4: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警官主持人刘佳杰。安全带，生命带，有约束更安心。踏青出游时，请您无论坐在前排或者后排，都要全员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系好安全带，让你的旅程更加安心和愉快。
3: 春来赏花，安全出发，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守护您的平安出行路，平安出行路。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此刻省内高速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有京二京沪高速广陵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到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到朔放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G15沈海高速董邦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请大家经过这些缓行路段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延泰西长宜铁路迁改二标，龙镇直流超高压、建苏直流特高压电力线路迁改同时启动，这两条线路是江苏重要电力大动脉，此次两条线路同时停电是省内第二次，而在停电窗口期内大规模同步实施超高压、特高压线路迁改是首次。停电窗口期为5月1号到5月15号，共15天，期间需同步完成新塔建设、导线展放及旧塔旧线拆除等。延泰西长宜铁路是江苏六纵六横高铁网的骨干线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南北向联络线，阵线全长31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盐城市、中连泰州市，穿长江以后经无锡市、常州市，中到宜兴市，建成运营后对补强国家沿海高铁通道、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促进江苏南北跨江融合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2: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狙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3: 在我们江苏夏意盎然的立秋时节啊，立夏时节啊，想去清凉的远方避避暑嘛，真的太希望感受到清凉的秋季了，是不是？也看到呢，目前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的上线啊，今年有非常多的升级。首先呢，有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会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啊，还有非常多青甘环线的新玩法，可以满足您非常多西北的旅行的需求。那今年时间安排也非常的棒啊，只需要8天7晚，全程呢都是4钻的酒店住宿，还非常多青海的特色美食。那么在6月份，吕杰会陪您一起去到青海之旅哦。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好，再来看到此刻立夏路上的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扬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刁伟一警官，您好。
4: 吕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我们第一个安全的话题和案例，大家引起了非常多的探讨和非常多的反思啊，也欢迎此刻

0: 和咱们大蓝鲸上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有看到靓仔真靓在评论说疲劳驾驶真的是害人害己，要去引以为戒。也看到中国梦的分享呢，在说他一旦感觉到驾车时疲劳了，会硬性规定自己呢把车停在安全地方，必须睡20分钟。那如果是在高速上有服务区，一定要去就近停在服务区进行休整，如果远的话会就近下高速找个地方安全的停车休息，做得非常的规范，也非常的好。当然警官，我们聚焦当下啊，逼近30度的五月的午后，也正是疲劳驾驶高发期，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车友和乘客在确保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来看到这些令人非常痛心的悲剧全过程。您来看看，如果您非要去硬撑一会儿，有多么的致命和危险呢？那警官，我们再回到一个安全驾驶本身啊，那从您的视角，从我们专业视角，也从我们车友的安全视角，就怎样的情况，包括怎样的征兆出现，就可能涉及到疲劳驾驶了，包括我们大家怎么去判断我们是否已经疲劳驾驶呢？警官。
1: 那首先呢，法律上是明文规定啊，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疲劳驾驶。但是呢，在实际的驾驶过程中，疲劳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明显的预警信号。那只要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就必须要停车休息。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皮沉重，频繁眨眼，甚至忍不住想闭眼，那注意力不集中，忘记刚才开过的路，看不清路边的标志，反应变慢，踩刹车打方向的动作比平时慢，身体不适，腰酸背痛，头晕恶心，打哈欠，那车辆跑偏，不知不觉压到了车道线、路边线，只要出现这样的信号，就一定要停车，不要等，不要扛。那另外呢，即将从今年的6月1日全国统一执行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那从只看连续驾驶的时长，升级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单为认定，
0: 对，
1: 事故调查中满足任意即可认定为疲劳驾驶。那其中呢，在这个事故过程中驾驶人有条件避险，但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满足以下任意即可认定。第一个呢，是生理状态，事故前10分钟内双眼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疲劳脑电波数值小于30。第二呢，就是供述加状态经询问或者经证实，困倦、精神恍惚、难以集中精力开车的，这样的行为都将可认定为疲劳驾驶。
0: 所以看到疲劳驾驶真的是碰不得哈，任何一个危险的细节都会被无限的放大。那当然警官提到这种开车时犯困情况，也看到不少车友表示啊，也遇到过会选择比如说听听歌啊，开窗通通风啊，包括喝咖啡啊，喝提神的饮料，包括掐自己大腿都试过。想问您，这样的方法从我们警方视角它有用吗？
1: 那只能说这些呢是暂时缓解，并不能根本解决。那我们说听歌、吹风、喝咖啡只会让你清醒几分钟，那疲劳感呢会很快再次袭来，而且会更加的严重。那像掐大腿、嚼口香糖都是治标不治本，唯一100%有效安全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停车、熄火、睡觉。那在我们的服务区停车场安全的路边休息上20分钟，睡一觉，疲劳感会消失，再继续上路。那最后呢，我们扬州交警也是警示全省车友，驾驶人必须要遵守睡眠不足绝不开车，开车前必须睡够7到8小时，少于5小时坚决不要上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那像中午11点到下午2点，凌晨的0点到6点是极容易犯困，要尽量避开。那如果出现打哈欠、眼皮沉、那恍惚、跑偏，要立即停车，不要等，不要相信撑一会儿就到了，那事故呢就发生在最后一会儿。那同时呢，我们要提醒乘客要必须做到，你有权利叫停危险驾驶。那如果我们发现了驾驶人犯困、打哈欠、精神差，要直接提醒，不要不好意思。那驾驶人拒绝休息，我们要坚决要求停车，必要时要报警。那不管前排和后排，上车系好安全带，不要等到驾驶人停。

0: 要说没事儿经常坐很近，这些呢都是事故的前奏。我们再提醒一下这个一盔一带的重要性啊，在这个侧翻的事故中是最保命的。在侧翻时呢，未系好安全带的人会被直接甩飞挤压，那系好安全带能把死亡风险降低 50% 以上。安全驾驶人有义务要检查每个乘客是否系好，不系好呢就不要开车。
1: 吃饱喝足，眼皮是否犯困打架？请您当心，疲劳驾驶正在来袭。当您硬撑疲倦驾车上路时，会出现四肢无力、判断力下降、精神恍惚、瞬间记忆消失，甚至会出现动作迟缓过早、操作失误等严重不安全状态。 FM 101.1 一路平安提醒您，只要您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停车休息。生命诚可贵，安全价更高，安全价更高，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文明出行。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相濡以沫、夏意盎然的图片打卡和报道哈。好，再来看到假期归来的疑案说法，我们再来看到几令人非常痛心的悲剧。这次呢，更令人非常意外啊，是在生命保障线，在斑马线上，一辆轿车把一名骑车人撞飞出了画面，到底为何原因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那警官看到这个事发环境时，特别是在一个有斑马线路口，还是特别令人震惊的啊，因为真的是没有想到轿车对于斑马线没有丝毫的警觉，没有丝毫的减速，也真的没有想到这名骑车人对于横向出现的轿车也没有丝毫的防备和避让，就这样硬生生的对撞。特别我们看到骑车人非常明显他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那这一次命还能保住吗？
0: 那今天的这个疑案说法，我们要剖析一起在这个没有信号灯的十字交叉路口，因为违法超车、严重超速引发的亡人事故。这起事故的每一个细节都足以让我们警醒，路口的一次侥幸、一脚油门的超速，很可能就换来一生无法挽回的悲剧。那有条件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大蓝鲸来看到事故发生的这个现场画面。那不方便观看的这个听众呢，也请一定在这个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因为这起事故的每一个细节、每个隐患都出现在你我每天出行的路上。这起事故呢，是最近发生在我们扬州博陕干道和城乡支路交汇的一个四支交叉路口。那刚才提到这个路口呢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属于日常出行最常见也最容易出事故的一个路口类型。我先把这个事发的路段的完整的信息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主干道呢是国省干道，呈南北走向，双向两车道，单向单车道，中间呢有这个画有黄须线，沥青路面，道路交通安全条件良好。那法定的限速呢是60公里每小时，路口设置了这个清晰的交叉路口的警示标志、人行横道以及人行横道预告标线，所有的交通信号标志的标线都是非常的齐全完好的。那支路呢是城乡道路，呈东西走向，混合交通道路。那支路进入路口的标志位置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亭子，也是我们说的停车让行的标志。这个标志呢意味着所有从支路进入路口的车辆、行人都必须要停车瞭望，让主干道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这是法定的路权规则，更是保命规则。那现场的通行条件，道路平直干燥，天气良好，这个视线极佳，没有任何的视线遮挡。换句话说，这起事故也是不是因为客观的条件导致的，而是人为严重的交通违法直接造成。
2: 我们再来具体看看当时事故双方这个人的问题啊。在看到不少听众在看过事发过程的视频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轿车驾驶人怎么回事儿？行经斑马线怎么能开那么的快？不知道礼让斑马线吗，警官？
0: 那我们通过这个现场画面也可以清晰的看到，一辆小型轿车沿南北向的这个主干道由北向南行驶，逐渐接近前方的这个十字交叉路口的时候，而在其这个后方，一辆白色的轿车，就是本起案件的这个事故车，正在越过这个中间的白色虚黄虚线，从这个前车的左侧开始超车。那同一时间呢，东西向的支路上，一辆电动两轮轻电摩托车在路口短暂停留观察后，沿支路由西向东行驶，来到了这个十字路口。那白色轿车超车完成，准备回到原来车道上的时候呢，已经抵达了这个路口的位置。由于双方车辆同时接近路口中心区域，行驶方向相互交叉，驾驶人之间没有及时的观察到对方。当双方观察到彼此存在的时候呢，这个两车的距离已经是非常的近了，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非常短。尽管的这个小型轿车的驾驶人发现情况之后立即采取了制动措施，但是车辆仍在路口内与这个电动两轮轻电摩托车发生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碰撞。碰撞发生之后呢，这个电摩瞬间倒地，驾驶人也是被撞摔在地上，造成了车身体的严重损伤。现场人员及时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急救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呢，也是迅速的进行了一个救援。那我们也知道，刚才也提到，这个驾驶人在骑行过程中是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好安全头盔的，巨大的这个撞击力使得他的头部重重的摔在了地上，造成了颅脑损伤，另外呢，身体还有多处的骨折。非常遗憾的是，经过了数日的抢救，这个电摩的驾驶人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那一次看似平常的出行，就在这个视线良好、设备齐全的路口戛然而止，成为让每个人都非常痛心的悲剧。所以呢，这一点我们必须再次反复的向大家再次提醒，安全头盔对于我们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轻电摩托车的驾驶人来说，就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盔。在交通事故中，头部的损伤造成的重伤死亡是最重要的原因。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可以在发生碰撞摔倒时有效的缓冲撞击力，保护我们的颅脑，最大程度的减少降低伤亡的概率。那在这起事故中，当事人没有佩戴好安全头盔，头部缺少了最重要的防护，在发生碰撞后损伤程度直接加重，最终呢是没有抢救回来。可以说这个戴和不戴在关键的时刻就是生和死的区别。我们再次提醒，上道路行驶头盔必须要全程规范佩戴，系好卡扣，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就是守护我们生命最直接、最有效的一道防线。
2: 是的，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 AC 米兰在评论说，真的是一起令人非常触目惊心的撞击画面和事故险情啊。那我们再回到今天以案说法的事发现场，可以说正确佩戴头盔是当时骑行人危急时刻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警官也看到，客观来说啊，在今天的以案说法当中，即便当时他有佩戴安全头盔，这个事故还是会发生的。因为不少听众也指出来说，当时轿车它是在逆向的超车，车速非常的快。那警官刚才特别提到啊，这个事发路段是限速60码，所以看到不少车友一评论说一看它就超速了。想问您，当时轿车有超速行驶吗？
0: 那经过专业司法鉴定机构的严格测算，那确认这辆白色的小型轿车在事发前后的行驶速度大约是83至87公里每小时。那这个路段刚才也介绍了，法定的限速是60公里每小时，那属于严重的超速行为了。根据我们道交法第42条第1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明的最
2: 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当时电摩驾驶呢，没有注意观察，并且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应当承担次要责任。那看到我们好朋友听众中国梦也是发表惋惜啊，在说怎么又是亡人事故，一定要切记遵纪守法啊！骑行人别总以为这谁是弱者谁有理，汽车驾驶也别总认为自己呢有保险就无所谓了啊！

0: 他说呢，这名驾驶人当时车速真的是开太快了，而且呢是违法的超车了。当时这个骑车人呢，他应该也要遵循一个停车让行原则，应该停下来让轿车先行，并且骑车人当时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他认为应该是由轿车驾驶人承担主要责任，骑车人承担次要责任。那么看到我们好朋友听众田荣认为说，当时这辆电摩他没有停车礼让主干道车辆，而轿车呢是逆向行驶，应当是双方承担同等责任。好，那警官既然提到一个路权的问题，想问您啊，确实你也刚才特别点出来说，电摩方向它是有停车让行标志的，所以它即便被撞，当时拥有通行权的还是轿车驾驶人。当然也看到此刻有听众也非常专业啊，说当时轿车它是逆向行驶，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还拥有优先通行权吗？警官。
1: 那我们通过这个监控视频也可以看到，电摩驾驶人在进入路口的时候，确实在路口外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仅仅是看了一眼，并没有按照这个停车让行标志的要求，完全确认主干道安全，确保不影响这个通行的。

0: 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第二个的问题呢，就是通过交叉有这个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会让优先方通先行。那根据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一款，有交通信号标志标线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那我们说这个路口是设置了停车让行的标线的，支路车辆必须要停车让主干道的车辆先行，观察不充分，强道先行，都会极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第三点呢，就是对路况的情况疏于观察，遇到情况采取措施不力，未按照这个安全文明驾驶的要求。那横穿道路前，我们都说要必须要全方位的观察，确认主干道没有这个近距离的车辆，切勿心存侥幸贸然驶入。那当事人虽然在路口外停留，但是呢观察不彻底，判断失误，没有确保安全就驶入路口，那未尽到了安全驾驶的义务。第四点呢，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机动车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摩托车驾驶人应当按规定佩戴好安全头盔，头盔是生命盔，没有戴好头盔会直接加重事故的损伤后果，导致伤亡扩大的重要因素。
1: 所以看到这起悲剧发生，双方都有明显的过错啊。那目前咱们扬州交警作何定责呢？
0: 那综合双方的违法情节和事故的因果关系认定，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临近交叉路口时超车，超过限速标明的最高时速，对路口情况疏于观察，遇到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未按照这个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电摩驾驶人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在道路上行驶，那通过有交通信号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未让优先一方先行，对道路的情况疏于观察，遇到情况采取措施不力，未文明安全文明驾驶，且没有佩戴好安全头盔。根据以上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电摩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另外呢，我国的这个法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因为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以上，那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等刑事处罚，同时呢还要承担巨额的民事赔偿，对自己、对家庭、对子女都是深远的影响。那一次路口的超车、一次超速、一次疏忽，就可能换来这个牢狱之灾、巨额的赔偿、一辈子的心理阴影，所以代价是实在是太大了。而对于非机动车、摩托车驾驶人来说呢，一次无证、一次不佩戴安全头盔、一次抢行，失去的就是宝贵的生命，留给家人的是无尽的痛苦。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啊，这是五一假期之后下午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
3: 滴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2: 哇，各位真的要收收心了，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进入到工作模式了，对不对？
3: 哎，真的很难收这个心，尤其是你看5天的假期哦，我今天一进到我们电台大楼，我都觉得好陌生啊
2: 啊，
3: 这个是我工作的地方吗？这些是我的同事吗？
2: 那你是不是在外面
3: 就是玩得太开心了
2: 是吗？
3: 所以真的不能玩到最后一天回来，就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提前回来之后啊，你自己收拾心，然后在家里面看看熟悉的东西，把这个状态也稍微回调一点点。
2: 对对对对对，那大家也比较关心啊，你看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当然也像昨天就是立夏日哈，阳光管够，一大波的这个升温派送成功，江苏人呢已经提前感受到了这种初夏的热情。
3: 不知道昨天各位哈，因为是在假期最后一天嘛，有没有来感受一下立夏专属的仪式？你知道有听众给我发这个私信哈，提醒我要吃莲子
2: 哦，
3: 说江南这边立夏是吃莲子，但我记得南京好像是吃那个立夏蛋。
2: 对。
3: 对吧，要那个蛋立起来，然后小孩还要撞蛋。
2: 哎，这是夏天的仪式感，你知道吧？
3: 多地呢今年也是这个气温啊刷新了新高，其实暖热程度也是远超常年同期的。
2: 对，你看北方的一些朋友啊，什么天津啊、石家庄等地都是今年第一次达到了或超过30度，所以立夏的仪式感呢完全拉满。不过呢告诉各位啊，你看这个天空它这么高的温度立刻转折就要来了，因为随着假期结束呢，冷空气要重新上岗了。
3: 它还蛮给力的啊，就是假期至少给我们给了好脸色。从今天晚上一直到7号，全省的自北向南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全省偏南风4到5级，东北风是5到6级。等到8号，各位天气就再次转好了。
2: 那千方面呢？你看啊，6号呢，虽然今天啊，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呢会冲击到30度大关，但是7号呢，受到降水影响，最高温度呢又会回落一下到

0: 25到27度，相对而言，人体的舒适度呢又会感觉更好一些、哦。
1: 没关系吧，27度也还是可以的。
0: 嗯，
1: 而且说这个下点雨，南京那个梧桐区啊，就能稍微好一点。
0: 对，
1: 就没想到到了五月这个时候了，就是你知道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期间来到南京之后啊，都在感叹哇。南京人，你们的眼睛是铁做的吗？就是那个梧桐区的袭击，
0: 实在受不了，对不对？
1: 受不了，哎、所以下点雨也能稍微刷一刷哈。
0: 好，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16度，最高温度呢26度。你看，进入五月、啊，正值春夏之交，南京的气温又升高，雨水也会增多，蚊虫、蜱虫呢进入活跃期。那在五一假期当中呢，大家户外出行、聚会聚餐呢也明显增多，所以呢，疾控中心提醒大家，
1: 哎呀，南美这些境外地区的，那回到国，包括。去了国内的广东、云南、首先回到家之后要做好一个14天的自我健康的监测，因为疾控啃亚热在传染源包括传播途径方面其实跟登革热是基本相似的，主要是通过携带病毒的伊蚊叮咬传播。那在我国的传播媒介呢主要是白纹伊蚊还有埃及伊蚊。
0: 好，大家呢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啊，这个五一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哎，有到哪里去逛玩一下呢，也欢迎大家在此刻呢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啊，或者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呢走进我们的节目。你看5770的好朋友啊，现在在大蓝鲸上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叫踏雪寻梅，我特别提醒啊郎朗姐，你是北方人，要记得每逢过节一定要吃饺子哈。
1: 这个不需要提醒，对，因为北方人就是刻在血液里面的，24节气365天，天天都可以吃饺子。
2: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大家猜啊，你看就着这个苏超的热度，我们呢节目当中依然呢要来猜一猜江苏的13个城市，依然是从空中看城市的状态啊。
1: 太棒了，苏超有多热，今年的五一假期数据出炉之后啊，全国那么多的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南京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哇，
1: 就因为五一期间5月2号南京跟常州哇上演了一场雨夜足球赛。
0: 对，然后点球大战对吧，南京以2-1然后是战胜了啊、哦！
1: 对，
0: 但是这个争议还蛮大的。
1: 因为常州有一球了呀！
0: 哎，对，哎，常州本来讲我们是要往冠军方向走的，但是没关系啊。那个球，反正大家已知道有高科技了。然后我看到了全网啊各个资深的什么教练呐、啊、裁判呐、啊、在进行一些解读，就知道了啊，应该还是判得很公平。
1: 哎呦，你看苏超如火如荼。那今天我们的第一巴去旅行来继续延续苏超的热度了。江苏13个地市个个美如画，我们来看图猜城市了。
0: 啊，今天猜到这个城市，哇，真的是山海
1: 很好猜、哎。
0: 我觉得这个题目太简单了，对不对？
1: 你这4个字就把它给暴露出来了。
0: 哎，大家赶紧点击进来看一看这个城市。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1: 山海相连，这可是我们江苏自己的马尔代夫、啊，是他吧？是他吧，
0: 就是他，就是他。来，各位赶紧走进这个城市的空中导览图，你来看一看这个城市，你有没有去过呢？
1: 尤其是这个城市小伙伴哈，赶紧来到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推荐一下你的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朋友们，你看五一小长假呢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下一个假期呢已经在路上了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端午节6月19号周五一直到21号周日放假，共3天，而且呢这个端午节是不用调休的啊。
3: 好开心啊，哇，刚放完五一就开始期盼下一个假期了。6月19号的端午节假期开始的第一天到21号，一个是周五就是到周日，一共3天的假期，因为中间是跨了周六周日，所以是不调休的。
2: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讲讲昨天呢首个叠加春假的加长版的五一假期呢已经收官，多个景区的披露的数据显示啊，假期接待游客人次呢同比显著增长，甚至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
3: 就是刷新了数据了。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报告也显示了，在春假政策的利好推动下，旅游消费是集中爆发，国内长线游、亲子游、周边短途游多点开花，排队3小时。打卡1分钟，多地景区接待游客量也是创下了新高。
2: 你看上海的一个旅游大数据的测算啊，就是五一假期期间呢，上海共接待了游客量已经达到了1690.1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3%。上海市的宾馆客房出租率也达到了72.8%。
3: 可能很多人如果假期去旅行，对排队3小时、打卡1分钟都是感触比较深哦。
2: 对，
3: 网上还有网友在发说，排了3小时之后就不知道在排什么，结果排到头一看，哎。女厕所，
2: 哎呀，那就
3: 有点不值当了。你看湖南省文旅厅就披露了数据，五一假期湖南累计接待游客达到2530.27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485.17万人次，多地景区都是迎来了破天流量，接待游客人次同比显著增长，甚至是创下了新高。
2: 你看峨眉山的信息发布呢，截止到5月5号的18点，五一假期峨眉山景区的共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5.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2.91%，全域的这个旅游热度呢持续攀升，还有高桥里啊、罗木古镇，包括四溪沟等等一些周边景点的人气也是火爆。其中呢，高桥里的民宿入住率竟然达到了100%。那四川九寨沟景区呢，也披露了数据显示，共接待游客在五一假期16.0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53%。那么今年截止到目前，接待入境游客达到了15.53万人次，同比也增长了17.99%。
3: 我假期人不在南京，但是我一刷社交软件都是在发南京的，大家就急着攻打玄武湖了，攻打紫金山了，攻打总统府，就是人太多了。所以也问问各位哈，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你在哪里人从众，此刻也可以通过大南京，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分享分享。
2: 你看春假加上调休也推高了长线游的需求，游客人均打卡2.1个城市。多家在线的旅游平台的报告显示啊，五一假期呢部分地区的春假安排叠加了拼假出游的比例提高，那全国的跨省长线处的热度幅度呢是不停的攀升。同城的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热门长线游目的地的酒店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了40%。那另外美团的报告显示，受到春假叠加拼假的效应驱动，今年五一期间呢出行的规模显著增长，300公里以上的中长线游的出行订单占比达到了

0: 46%啊。
1: 五一假期的数据新鲜出炉了，各位也可以来听听看哈、啊，回顾一下假期，同时来听一听这些热门城市中有没有你五一假期去到的地方。比如说哈、啊，像是东营、滨州、洛阳、淄博、辽阳、日照、杭州、聊城、烟台、宁波这些城市呢，是位列某牛用户五一出游热度显著增长的客源地的榜单前列。
0: 哦，不得了啊！然后呢，报告还显示，部分地区的春假试点，包括上班族的拼假热潮，不仅扩大了出行的半径，还催生了叫多个城市的串联、分段体验等等全新的玩法。
1: 哎，你们发现刚刚说到那些城市中啊，有网红城市对吧、嗯？也有老牌的旅游城市，但有好多是没听过的。
0: 对。
1: 东营、滨州、辽阳，这哎，大家现在玩的也越来越小众了。
0: 还真是啊。那么还有一个旅行报告显示啊，加长版的五一呢，让游客玩的更加从容，人均打卡能有2.1个城市，而且五一热门的前十城市呢，仍然是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前三名的预订酒店的预订增幅呢，都是维持在10%以上，其中广州的增幅最亮眼，因为广交会、它跟五一的长假时间是重叠的，
1: 是，
0: 所以广州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3%。
1: 所以广州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在很多哈各种主题的榜单中都是名列前四的。与此同时，某哪儿的报告也显示了，多地的中小学春假也是促使更多的家长请年假陪孩子一起错峰出行，五一前后两周的出行量是显著增长，这也是有效平抑了五一期间的一个出游的集中度。像五一的前后三天，也就是说4月28号到30号、5月6号到8号，热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都是增长超过15%。
0: 哇，不得了啊。哎，报告还显示啊，五一假期的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呢，占比超过50%。像主题乐园游、历史文化游、海滨海岛游、休闲度假游等等出游方式呢，备受亲子家庭的青睐。其中像上海、北京、南京、杭州、广州、成都、三亚、西安、重庆、深圳成为了亲子家庭出游的心头号。当天呢，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报告也显示啊，4月28号到5月4号，乐园的客流周环比上涨大约50%。就是整体的运营热度呢、是显著提升啊。
1: 乐高乐园是去年新开的上海的主题乐园。你知道我假期有件特别解压的事儿、因为我没有出去玩，我其实找了个其他的城市歇着睡觉。
0: 哎，就是这样最好的。
1: 哎，然后每天打开手机，我就喜欢看那些在迪士尼直播的主播。
0: 哦，
1: 因为迪士尼真的人太多了，
0: 就是他们在进行一个慢直播，对，排队。
1: 哎，那一刻你会觉得，哎，就是好像自己没有人从众，也挺舒服的。
0: 哎，然后今年啊，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小城奔现游持续的火热，像开封啊、义乌等等目的地呢，领跑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报告显示，今年五一呢，热门大城市不再是唯一的答案，越来越多的人就把目光都投向了人很少、原生态、有烟火气的一些小城市了。
1: 你看五一假期哈，民宿预订的前十的城市就有很多小众城市了，开封、北海、大同、大理、延边、日照、景德镇、锦州、西双版纳、丽江、县域目的地呢也是迎来了高光时刻。去义乌干嘛？去买买买，然后在温岭来感受渔家文化，去到曲阜、去孔庙，还有宝藏县城啊，已经成为今年五一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坐标。

0: 最真奇妙，我们见到阿根廷逛逛，看台上抛彩纸是阿根廷足球迷由来已久的观赛的传统。那如今这个行为呢，在首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呢被全面的禁止。布宜诺斯艾利斯体育安全委员会呢发布了一道禁令啊，禁止在各个体育场内呢抛洒彩纸。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因为这个城市发布禁令的缘由呢，之前啊河床足球俱乐部的主场纪念碑体育场呢，因为彩纸突发了火灾，那么大火呢从看台烧起，烧毁了多处的座椅。那么消防员紧急到场灭火，现场观众呢四散逃离，所幸火灾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1: 市政部门也表示，尽管相关俱乐部已经事前制定了应急方案，而且是配备了相应的物资，但这一次的突发火灾清晰地表明，在人员高度密集的球赛场馆，这一类的彩纸是极易引燃的，就容易构成重大火灾。
0: 那么就在比赛前一天呢，合唱队的球迷组织呢还号召球迷裁剪大量彩纸，力求打造缤纷绚烂的应援氛围。但这场比赛呢，最终是博卡青年队呢以1-0战胜了合唱队。那据了解呢，看台抛彩纸的观赛文化兴起于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后来被全世界的足球迷来效仿
1: 好像在我们苏超的进行当中是没有看到这个
0: 抛彩
1: 氛围
0: 的，对，我们好像是没有这个，
1: 对吧？安安全全、开开心心的看球。好了，即将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
0: 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这个五一，
1: 看看白云飘飘，哎呀，这种感觉最后一天其实最适合了。
0: 哎，黑猫说呢，五一我是去健身了，练得浑身酸痛，但是我感觉身体更棒了，就是补一下，可能平常工作太忙了，是不是？
1: 对，来吧，各位哈，继续通过大蓝鲸互动帖来分享一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今天还有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延续苏超的热度，看图来猜城市了。
0: 哎，这个城市真的是很好猜，我们今天呢倒是没有拿卫星图啊，而是一个空中的一个俯瞰图，而且这个城市我觉得风景绝佳哎。
1: 然后你看这个5770就说了嘛，南通是没有山海相连的。盐城呢是没有山的城市，
0: 对，
1: 那山海相连在我们省内啊只有一个地方。
0: 哎，古代的时候它叫海州，它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这五一假期啊，我们江苏各地的文博场馆呢推出了各种精彩纷呈的展览，包括一些特色的主题活动哈。
1: 可以在假期期间在历史文化的熏陶下一起长知识增见识，来过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假期。
2: 五一假期，句容市博物馆推出文物里的劳动者主题亲子活动，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市民夏明慧带着女儿一边用手轻轻触碰交互区的感应装置，一边引导孩子仔细观察屏幕上展示的古代劳动者形象。
3: 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一下，收获特别大，让小孩也获得了很多的课外知识。
2: 台州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沉浸式、互动式特色文化活动，涵盖青铜文化科普、自然创意手作、非遗民俗展示、文物纹饰拓印四大主题。青铜器纹饰拓印体验区人气十足，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参与游客依次完成上纸、打刷、上墨、揭取等整套拓印流程。
4: 就是擦水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不要擦太多，要不然往后就是拓印纸上色时就可能会那个散开它那个颜料。
5: 挺好的，让小孩子对传统的一些青铜啊有了解，对吧？本身这个拓印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手艺嘛，对吧？让他正好体验一下。
2: 五一假期，淮安中国漕运博物馆完成场馆提质升级，馆内引入 VR 体验、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游客可以循着千年漕运发展脉络沉浸式游览，深入了解漕运背后蕴含的地理风貌、水利工程、商贸往来、典章制度等丰富的知识。
6: 博物馆的布展很不错，然后这些光影啊、科技啊、手段的作用，让我们更直观、更清晰地感受到千年漕运的恢宏历史。
7: 平时也没有时间，然后趁着假期能更好的、安静地来博物馆走走，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来了解一下咱们中国历史的漕运知识文化，丰富一下自己的知识面。
0: 哎，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就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在电影院里面度过的。你看，十多部的影片叫密集上映，哇，这也是就是数量最多的一个五一假期了。
1: 怎么样？就是进到电影院，你真的会有点选择困难症了。其中哈，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多部影片实力不俗，而且非常受欢迎。与此同时呢，在江苏各地推出了惠民观影、跟着电影去旅行一系列的活动，也是激发了消费热情。
8: 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类型中外影片。其中江苏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影片颇受关注。假期中不少市民走进影院享受文化盛宴。淮安某影院工作人员王翔：
9: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影城大概日均是有2000个左右市民来过来观影的。今年五一电影题材和种类比较多，目前上座率比较稳定的是《寒战1994》。
8: 截至5月4号中午，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 5.5 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五一档电影票价相对便宜，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 36.8 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我省各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活动，为市民送上观影补贴。比如5月1号到5号，无锡100多家影城同时上线单票立减20元优惠观影活动，限时限量发放立减补贴票等。无锡大世界影城市场部副主管陆真真介绍，苏州赛事期间影院还推

0: 出票根优惠活动。
1: 今年苏超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客场市民推出了不少的观影政策，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五一假期，由苏州企业周庄双桥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时间敢死队》正在热映。电影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医院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佳：
2: 希望用这种由浅入深的方式，能够大家在欢笑当中呢，还能够带来些许对人生、对生命的这个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开心。
0: 5月2号，周庄古镇举办了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活动，汇聚江苏13市风味吸引游客。不仅如此，5月6号到6月15号，凭时间敢死队以观影纸质票根及购票凭证可免费游览周庄古镇，还可以享受看大戏、住酒店、享美食优惠。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周庄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较去年增长超过10%。

0: 我是觉
1: 得了的一个数据啊。那么跟大家讲一讲银联的一个商务数据显示啊，五一降息的前四天，全省的银联渠道异地的文旅消费达到了217.47亿元，这占到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10.7%，也是居全国第一啊。
2: 说到全国第一，那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南京有一个全国第一，全国赛事旅游，南京是排行第一的。这个假期，2026年苏超成为了文旅引流的超级 IP， 那跟着苏超游江苏也成为文旅消费最鲜明的标签。
1: 哎，尤其是5月2号的晚上啊，四场苏超的常规赛事呢，在南京、泰州、苏州、镇江四个地方呢同步上演，然后四场比赛现场观众的总人数呢超过15万，然后各地热烈的响应，观赛第二现场呢迅速成为了全城狂欢的新阵地。你像南京啊，有环玄武湖特别打造了一个观赛矩阵啊，惊艳亮相，有国展中心啊、六角广场啊、玄武花园城等等四大商圈在联动发力之下，然后商场中庭呢也架设了高清大屏，然后淮安盱眙的客界的第二现场同步上演了叫长三角的叫虾客争霸赛，就人们啊嗦着那个热辣的龙虾，然后边看高清的赛事直播，太开心了。
2: 哎呀，好吸引人啊、今年的暑假一定要去一趟盱眙吃龙虾看苏超。但是今年假期大家会发现，仅是看风景已经不能够满足各位的需求了，一定是要沉浸其中的。沉浸式、互动式、深度化的体验，在今年假期成为江苏文旅消费的主流。
1: 哎，然后全省都推出了超过3700项的文旅活动当中啊，沉浸式的项目啊、文博夜游啊、实景演出等等180多项创新体验呢，很受到我们游客的青睐啊。
2: 对，你看，像是很多地方用了 VR 的技术，包括徐州哈、南通也通过国潮的非遗游园、沉浸式的康养雅集，这些新颖的业态丰富了游客的假日选择。在南京呢，则把 Colorwork 玩出了一个新高度，某城的旅行报告就显示了，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哇，增长超过了200%，这股风潮在五一假期就达到了高潮。夫子庙、老门东、玄武湖、鱼嘴公园，大家不是看到有个视频在这个梧桐大道有个女孩穿了一身绿、你看到了吗？就是从头到脚鞋都是绿的，袜子都是绿的，
1: 就是她为了要映衬当地的那个色彩，
2: 就是为了去对比梧桐叶的绿，就是所谓的色彩漫步，在南京今年五一假期非常的红火。
1: 哎呀，不得了啊！所以各位，你的五一是怎么度过的呢？欢迎大家此刻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来互动，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0: 老舅，这小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1: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零分啊。
0: 啊，我的分数？
2: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0: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3: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
6: 一定要记住4000007100。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重点还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现在力推的一个产品，就是2026年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呢，也正式上线了，线路再次升级，带各位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线路呢，新增了之前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的特色民宿呢，我们会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关于西北旅行的需求。我们选择是西宁进出，你看像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大柴丹翡翠湖、塔尔寺、敦煌的莫高窟的鸣沙山，还有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给大家准备的是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来报名，4000007100。
7: 4000007100，或者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011去旅行，来解锁详情哦。

0: 假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都听过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可说实话呢，黄芪、党参要切片，红枣要去核啊，桂圆要剥壳，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太麻烦了。关键是啊，咱们也不太会挑品质上乘的黄芪、党参和桂圆，就算买对了，煮出来的味道也差强人意。要是说坚持喝，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我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饮品，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六种地道的食材经过科学配比，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破壁技术打磨成粉。您呀，不用煮不用熬，撕开一包开水一冲，十秒就好，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的自然香甜，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咱们呢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日常饮用来达到养生滋补的目的。它可不是普通的豆浆粉，而是通过和豆浆粉的融合，让滋补养生食材能更好地适合我们的口感和滋补需求。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转台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您想一想，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等6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6块，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2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我给您算一笔账啊，您自己去药店啊，如果才买黄芪和党参，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100块钱一公斤，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十块钱，更何况啊，流熏的、陈年的、染色的，您不是专家，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这还没有完，您买回家还得洗、泡、切、煮、熬，熬完还得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今天这款豆浆粉啊，全给你解决了。咱们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每一批都严格检测，没有农残，确保黄芪、党参无流熏，红枣、枸杞、桂圆每一样都是精挑细选，经过破壁工艺打成超细粉，比您自个儿煮的那个水啊更好吸收。咱们啊不用煮，一冲一搅，香浓顺滑，还没有残渣，而且用了去味工艺，把黄芪党参的药味去掉了，只留下了红枣桂圆的甜和豆浆的香。每天早上一杯，等于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的精华都喝进去了。现在前50名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的听友买6袋就加送6袋。50岁以上气虚血虚，总感觉到身上无力、精神匮乏的听友，我们就再送您6袋，到手18大袋，一共有180包，一包只要1.6块。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至少2-3块。咱们这一杯加了黄芪党参的，才1.6块，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还是那句话，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50个优惠名额也正在减少，别错过今天的机会。400-858-9090，400-858-9090。自己熬煮呢是费时费力，这一杯啊轻松省力，而且
0: 答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来，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哎，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不爱跑也没石化凉爽啊。
0: 好，5月6号啊，今天礼拜三，小长假放完了。
1: 距离端午呢还有44天。
0: 哎呦我天哪！
1: 啊，刚才已经有个统计了，
0: 有人已经开始又盼着端午了。
1: 44天以后，我们就迎来3天小长假，
0: 真是不想上班啊！啊，这个小长假怎么过的，各位啊？
1: 哎，
0: 晚上收拾心了。
1: 对，
0: 今天开始又上班了。我们通过两个方式，在晚高峰的时候给各位直播啊。
1: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哎，一个是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如果各位开车听节目就得了，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转场到抖音的直播间
1: 来进来，把赞点点，把关注关。一下啊，
0: 把灯牌也给我们上一下，
1: 对，
0: 几天也不在，反正我们这个灯牌也掉了，该掉的都掉了。
1: 嗯，
0: 来进来的时候头顶上方有关注的点一下，
1: 对
0: 啊，然后一边看节目呢一边在屏幕上把赞点到5000的时候，
1: 对，
0: 女主播欣欣也出来了，
1: 现在才3000赞
0: 啊。你们想不想知道女主播经过了一个5.1胖没胖啊？
1: 哎，刚才有人说了，说看见咱俩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因为5天没见了。
0: 哎呀，
1: 就是心里的想念呐。
0: 哎呦，因为一日不隔不见就如隔三秋了。
1: 我们3、5、1、15、15年没见了。
0: 我天哪，那我还这么年轻。
1: 哎呀，这个5.1，反正好多人可能都累了啊。
0: 真的，
1: 要到
0: 5.1这玩的实在，因为这个现在出去玩，今年5.1啊。
1: 对，
0: 首先我先说咱们南京多牛啊。
1: 哎，怎么？
0: 全国的旅游人口排行里边，南京就是第一。
1: 你看。
0: 这个
1: 没什么可说的，
0: 城市里边来算就是第一。
1: 这个南京文旅还没宣传呢，
0: 没敢宣传。而且南京说句老实话，南京自己人都已经出去给你们腾地方了。
1: 哎，
0: 真没好多南京人也出去到别地儿去，人挨人人挤人去了。
1: 比如说马鞍山，
0: 哎，你别说今年马鞍山好多南京人，因为地铁通了，太方便了。
1: 你知道吗？马鞍山的市民现在叫苦不迭，
0: 啊，
1: 因为原本的街边小吃涨价了。是吧
0: 对不起，我们买得起啊，对不对？好吧，这个也确实是啊，
1: 2000多万人啊，涌入南京啊，我的天哪！
0: 对，因为南京你。

0: 毕竟又有历史，
1: 对，
0: 然后这个季节又好，
1: 就关键是你看它是自然风光，
0: 对，
1: 人文景点，
0: 对，
1: 然后历史古迹
0: 什么都有，
1: 是吧？还有开心茶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开心茶馆
0: 连演三天的，
1: 对吧？连演三天，天天爆满，
0: 对啊，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来吧，
0: 好，
1: 到了五千了
0: 啊，小蛋壳，我们要问问欣欣，
1: 嗯，
0: 去哪儿玩了？来，我们来汇报汇报，来，啊。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啊，怎么样，去哪儿玩了？五一
2: 在南京玩。
0: 哦，哎呀，你还很难得放假不出门的，
1: 因为金棕咖喱啊这两天忙
0: 游人如织啊。
1: 欣欣作为老板娘啊，她得在家里看店啊，
0: 看着店，
1: 每个人进来头上都顶着48块钱。哎啊、哦，没那么贵啊！
0: 哪天我给你捧个场去啊！
1: 哎，
0: 这没怎么去过他的那个，因为
1: 欣欣作为老板娘，她天天要迎来送往、啊。
0: 哎，那河西有吗？
1: 河西没有，
2: 没有，
1: 河西没有。
0: 哎呀，
1: 要想吃正宗的，就是欣欣开的那家店。
0: 我懂，肯定是
1: 河西有，也不是人家的，对不对？
0: 好吧，
1: 不是家族企业啊，
0: 欣欣落座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叫他们国企。因为欣欣
1: 女王办的嘛，
0: 女王开的嘛，对吧？
1: 好歹算个国企、啊。
0: 你们也说说吧，
1: 嗯，
0: 这个假期去哪儿了？啊，聊聊。
1: 还真有人五一特意去了欣欣
0: 啊，说就是很不错，唯一就是面积太小，不能过夜。
1: 国土面积大小决定了一个店的面积大小。
0: 欣他们自个儿那女王的领辖，
1: 哎，
0: 国土辖区就那么大，
1: 就太平洋的那个大西洋的岛国，
0: 哎，就那几个小岛，
1: 哎，
0: 那个陆地面积本来就不多，涨潮时候更少。
1: 哦，真有人去天津跳水去了？
0: 哦，
1: 好吧，
0: 就是到那个护城河，天津那个海河里边，是吧？
1: 对对对，
0: 它有专门那个点儿，那个位置好像就是
1: 哪儿、啊、金刚桥，就是那个
0: 解放桥吗？
1: 对。解放桥、金刚桥那几个
0: 中间那个那一段，
1: 哎
0: 啊，我知道那位置。
1: 靠着五大道啊，古文化一条街呀、
0: 啊，还蛮好的，
1: 特别近。
0: 这你们说说、哎，就是有一些城市啊，
1: 嗯，
0: 是有的是第一次去，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对这个城市的固有印象和第一次去有没有不同？
1: 哎、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
1: 嗯、
0: 有些城市是好久，或者有些地方你好久没去了，
1: 再一去。
0: 你突然发现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这一次是因为我去采访一个比赛。
1: 哦、嗯、哦
0: 啊，这回也是这个应我们甲方爸爸之约啊，
1: 哎、
0: 台里甲方爸爸红牛之约啊。
1: 哎呀，好吧，
0: 然后去采访了一个就是第15届商学院沙漠挑战赛。
1: 哦，沙漠，哎，
0: 对，
1: 这回去沙漠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更干了，
1: 还那么多沙子哈，
0: 还我倒没数全啊，
1: 哎呦我的，
0: 但是感觉好像
1: 差不多，嗯，
0: 不差个板儿，不废话，真闲的，他数沙粒儿，我干嘛呢？我看跟我上回来一样
1: 不一样，
0: 我怕丢了，我的，
1: 哎呦，
0: 不是
1: 沙子一屋子，金子一袋子，
0: 我去腾格里沙漠，
1: 对，
0: 这个腾格里沙漠在哪儿呢？
1: 嗯，
0: 在。实际上银川以北、
1: 哦、
0: 它是就是宁夏和内蒙古交界的这个地方，差不多这片腾格里沙漠、阿拉善左旗、
1: 哦
0: 啊、阿拉善左旗就是你们老听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就是那个位置、
1: 哎、
0: 阿左旗腾格里沙漠，
1: 你看看
0: 啊，那边的沙，这个我是20年前去过一次，
1: 嚯，
0: 你想想这再去真不一样，
1: 就是沙子更多了嘛，更干了，
0: 不是我2年去，
1: 怎么不一样呢？
0: 2年去阿拉善左旗，
1: 嗯，
0: 旗这个单位在蒙古的这个他们那边少数民族里边，
1: 行政划分
0: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村儿，
1: 哦，
0: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村儿，
1: 哦，
0: 啊，最顶天是个乡，
1: 哦，
0: 这个单位，
1: 嗯，
0: 我去的时候，
1: 嗯，
0: 就真的是在荒漠之上的一个村儿的感觉，就是当然村的面积还有一定的面积啊，
1: 哦、
0: 不是说就那么几户，
1: 嗯，
0: 啊，人还挺多的，因为有牧民，
1: 你想
0: 啊，除了这个村本身这些房子之外，很多牧民，
1: 嗯，
0: 他有时候不住在这里边，
1: 哦，
0: 到那个沙漠里边有那个阿拉善左旗不一样，它有绿洲，
1: 哦，
0: 哎，我去的时候，
1: 那肯定得有绿洲啊，
0: 啊，
1: 它全是沙子，凭什么在这儿住人呢？
0: 对对对，在沙漠里边也有绿洲，
1: 它肯定得有绿洲、啊，
0: 里边也有绿洲。我2年前去的时候呢，就整个那阿拉善左旗的一个就是可能是村长
1: 啊，
0: 出来敬着酒把我们迎进去了。
1: 哎呦，你看看，
0: 我都没进去，
1: 为什么呢？
0: 喝多了。
1: 嗨，沙漠上吐倒是也不影响环境，
0: 都是有机物嘛，都无所谓。

0: 就是那次呢，为什么我说就也保不齐是这个变化到底大不大？
1: 嗯，
0: 是因为我好像
1: 没什么印象。
0: 哎，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中午的时候的敬酒，两碗下去，
1: 嗯，
0: 然后我就被他们抬到吃饭的地方。
1: 哦，
0: 我也没吃，
1: 然后一直等到晚上吃饭之前，
0: 天都黑了，你说我也瞧不见，
1: 才醒过来。
0: 醒过来之后又开始喝酒，
1: 哎，
0: 因为我又睡过去。第二天再醒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们在车上开车了，
1: 准备离开了，
0: 哎，就离开了，
1: 准备离开了。
0: 边那个还是荒荒的沙漠，
1: 哎，
0: 然后就走。我说咱们去哪儿？走了，走了，这不住一宿就走了吗？
1: 你知道那个就是绑票的绑匪
0: 啊，
1: 把那个人绑了以后，隔一段时间就给他打晕一次，是一这一个道理。
0: 哦，其实相当于线，哦，相当于线，
1: 哎，对对对，
0: 你看看啊。
1: 哎呦，他醒了，再来一下。哎呦，醒了，再来一下。
0: 这回是正经看过了啊，
1: 哦，
0: 看人家就是也发展的不错，人家那边专门有专门的沙漠公园。
1: 对，
0: 他那个是完全就形成一个旅游产业。
1: 嗯，
0: 他是这样的，那个你可以在那儿租向导租车，
1: 嗯，
0: 一台车是1300
1: 哦，
0: 带你穿沙漠，
1: 嚯，
0: 然后在沙漠里边各种越野。
1: 哎呀，
0: 我有好多有机物啊，
1: 哎，就都吐出来了。哎呀，
0: 这辈子
1: 不是吐就是在去吐的路上。
0: 他不是，你知道我们那车上有女生，
1: 啊，哦，那女生
0: 尤其是有女生的情况下，
1: 看一眼这女的，
0: 不是因为难看的，是因为那司机
1: 哦，司机哦，
0: 只要是有女生，那就是一个大沙坡啊，啪看上去那女生，哎呀呀。然后那司机就再给你来个更厉害的，
1: 哎，
0: 能不能不要这么高，来不及了，
1: 你越叫他越来劲儿，
0: 我
1: 在
0: 就是他来劲儿，我在边上不行啊，
1: 对呀，
0: 我在边上，我这女生也没什么反应，其实你就叫我叫我，
1: 对呀，
0: 你没看见我吗，我都那样了，你还不放手，
1: 哦，司机也是一看哟吐了，再来
0: 一
1: 个，
0: 反正要洗车，洗车也是洗内饰，
1: 哎呦喂，
0: 沙子逃进来，霍霍就把那个弄人也能好洗，就是
1: 原来就是狗在屋里拉屎了，就这么的，知道吗？弄点芦灰渣子一弄，然后一铲就出去了。哎
0: ，反正这一次也是因为就是那个去了一趟这个沙漠，感受了一下啊沙赛，
1: 哎
0: 啊叫第15届沙赛，
1: 就是，
0: 啊，还是
1: 有什么感觉呢？就是饿，就是每天都很饿，为什么呢？老吐那玩意儿，你
0: 全出去了，在沙赛那个营地，
1: 哎，
0: 就吃饭，你说吃什么都香。
1: 哦，对对，
0: 就当然也是因为吐空了啊，
1: 哎，对对，饿了你
0: 进沙漠的时候，他们开车进来的，好家伙，然后那个。就是他那个羊肉汤，
1: 嗯，
0: 全部都是给选手准备的，
1: 对，
0: 然后我们是属于工作人员，
1: 哦，
0: 啊，羊肉汤，然后先拆一包泡面放在碗里，
1: 你瞧瞧，
0: 上边浇满了羊肉汤，
1: 哎呀
0: ，我天哪，好，这那个比方便面好吃多了，
1: 哎，废话，
0: 啊，
1: 那不就是
0: 那调料好吃多了，
1: 羊肉汤煮面嘛，那不是羊肉面，那就是。吃完之后，司机一拍车子，走啊，再转一圈去，
0: 要不然我还我了。最近没怎么吸收啊，好哪儿进哪儿出来，老师。
1: 哎呀，现在点赞是13000啊！咱们
0: 来
1: 再提醒一下，点赞到45000，你们会听到久违的歌声。
0: 哎，好几天没听了，
1: 对，
0: 不知道各位肠胃还适应否，
1: 哎，
0: 啊？
1: 就是有那个刚吃完东西的可以回避一下，
0: 稍微注意点啊！
1: 怎么今天这话题，所有话题都可以催吐呢？
0: 哎，来说一下卖的东西吧。
1: 啊，这个可以，
0: 这个就是正好洗洗嘛。
1: 哎。这是家里的一些保洁用品
0: 啊，今天是家庭主妇专场，
1: 哎
0: 啊，因为真的是，你看，比方说那个奥妙，就这个瓶子，我那个大瓶
1: 洗衣液吧，
0: 我在家里边我们就用的这个，
1: 对
0: 啊，我们自个儿用就是同样的品牌，
1: 嗯
0: 啊，奥妙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除菌除螨的那个，
1: 还有驱蚊的，
0: 哎。都有啊，你进来看就完了啊，
1: 嗯，对， 对， 对，
0: 就很方便，而且这都是有牌子的东西，你们也好官方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哎，
0: 好吧？
1: 现在个驱蚊的技术啊，应该是比以前更好了，
0: 好多了。
1: 你看它这个驱蚊液，据说一喷呢啊，是什么6个小时。
0: 六个小时有效驱蚊，
1: 我觉得原来我就是上大学什么时候那个驱蚊液
0: 啊，
1: 噗喷完以后那个蚊子在上面哎蹦来蹦去的，
0: 哎你最
1: 照咬，
0: 最终你还喷的，你能把它淹死，
1: 对，
0: 它也不是被熏死的。我们以前上大学也是干过这事儿啊，
1: 哎，
0: 就是那个风油精，
1: 对，就为了不被咬啊，
0: 拿一个那个棉，就是那个那会儿的手指，
1: 哎，
0: 搓成棉线，
1: 然后插在风油精里边，
0: 一点点着了，
1: 就是当蚊子香点，
0: 哎， 点完之后你别说
1: 你怎么样，
0: 效果非常明显，
1: 连人带蚊子全

0: 真的头疼。
1: 对，
0: 那玩意儿真是你跟房间就是觉得，哎呀，咱因为夏天我们连纱窗都没有，上河北大学啊。
1: 对呀、
0: 啊，纱窗不能打开，没有纱窗，
1: 嗯，
0: 就不能开窗户。
1: 哎，
0: 屋里边把那个窗户一关，
1: 然后自个儿在那儿熏，
0: 熏一会儿头疼。
1: 哎，
0: 问问这陈建
1: 啊，
0: 你头疼吗？头疼，我也疼，我疼的厉害。
1: 在疼和痒之间，咱选一个呗。
0: 我这老季
1: 啊，
0: 老季，
1: 哎呀，
0: 老季你行。
1: 老季你不能这样啊，老季，哎呦
0: 都熏死过去了，
1: 哎呦喂、
0: 哎、啊，这个驱蚊液还有一点，他直接给你写了一个，
1: 嗯，
0: 就是可以用在面部，
1: 好、
0: 嗯、啊，面部可用，
1: 来，然后孕妇婴儿这些都可以，
0: 哎，所以就是天然的，这个你放心了
1: 啊。
0: 所以就我还就真是以前那驱蚊液哪敢说哈，咱喷上睛抹眼睛试试，
1: 就是
0: 可哏儿了，我跟你说，
1: 哏儿啊，那叫哏儿啊。好像去年啊，我听说一个说法，说去年蚊子明显比前年少了，
0: 这分大小年吗？
1: 嗯，不是，是因为去年太热了，
0: 蚊子也懒得出来了，
1: 蚊子都热死了。
0: 哎呀，
1: 他们说好像是气温在30多度以上、40度以上
0: 啊，
1: 蚊子就不活动了。
0: 哦，啊，对对，苍蝇也是，
1: 哎，
0: 对，还真是，
1: 对，嗯，
0: 对，到了一定温度之后，苍蝇、蚊子。就你边上趴在那儿了，
1: 哎，
0: 要打就直接打，你不打它也不动，
1: 对，
0: 啊，
1: 它就没失去活力了，
0: 对对，
1: 哎，所以去年你明显感觉，因为去年好像高温特别高，
0: 对
1: 啊，
0: 对，确实是去年的那个夏天高温，
1: 对，
0: 而且梅雨季节也没怎么下雨，
1: 对
0: 对吧？
1: 啊，有人问多少度那个蟑螂不活动，哦，这个
0: 你可小瞧它了，我跟你说，
1: 蟑螂
0: 你不活动它都活动，
1: 对，据说蟑螂是整个地球上就是所谓的叫。毁灭之后最可能存活下来的一个物种，
0: 对，因为它生存能力太强了，就是它需要的条件太低了，
1: 对，
0: 怎么都能活，脑袋砍了活九天，后来是饿死的。
1: 哎，说那个蟑螂不光是说什么温度高低
0: 啊，
1: 就光抗辐射这个能力，我看过一个数据
0: 啊，
1: 就比如说人抗辐射能力是100
0: 啊，
1: 你知道蟑螂抗辐射是多少吗？
0: 能达到
1: 3万。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核辐射砰炸了
0: 啊，就比方说咱们爆个原子弹跟蟑螂一块儿，咱俩同归于尽，
1: 砰，蟑螂说你
0: 蟑螂活了，
1: 这干嘛，
0: 你对啊，你少了条胳膊，
1: 对对，哎呦哎呦，你爆那肯定你是个煤气罐，那个就是个煤气罐。真的，而且蟑螂的身体它有一种独特的松散结构，
0: 哦，
1: 这个松散结构造成什么呢？
0: 你踩都踩不死，
1: 在重压的情况下它非常能够存活，
0: 对，
1: 哎，别人他比如他扁了
0: 啊，
1: 他扁了他还能活，
0: 你抬脚还能走，你除非就是踩人之后
1: 踩碎
0: 了，哎，你把它碾了，然后一地的噗滋噗滋了，
1: 哎，
0: 这个
1: 真不行了，蟑螂
0: 应该是，但是他孩子就出来了，这会儿，
1: 哎，
0: 满地跑，
1: 你就知道这种东西，这个生存能力多强了，
0: 对吧？你一拖鞋打不死的，你就算一拖鞋打死的，把孩子全打出来了，
1: 哎。
0: 而且蟑螂这个东西呢，确实好多品种。咱们江南的蟑螂是属于比较大个儿的，
1: 嗯嗯，对，叫美洲大蠊。
0: 哎，大蠊有好多是小蠊，就是在北方的。
1: 有一个歌唱的吧，姑娘叫大蠊，俊俏的好容颜。
0: 不是这唱的是美洲大蠊呢，唱的是蟑螂。
1: 探清水河那个名字叫蟑螂。
0: 崔莺莺那对象不叫蟑螂吗？
1: 哎，对对对对，啊，张生嘛，
0: 啊，这蟑螂啊，
1: 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不醒来，你不不怕？这个，哎，蟑螂 啊，打不死小强。对喽，小强这个名字，就是从周星驰的那部
0: 出来的。
1: 点秋香，
0: 是唐伯虎点秋香那个。
1: 对，
0: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就两根须子啊！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天！来到抖音直播间啊！
1: 哎，
0: 这个今天头一天上班，
1: 嗯
0: 啊，各位进来的时候，不要忘了帮我们赞点点
1: 哦。顺德吃这个，啊，
0: 不是这东西，
1: 应该不是，
0: 不是这东西。啊，你说那广东顺德吃的水蟑螂，就是那个水里的那个很贵的
1: 啊，
0: 非常贵，100多块钱一斤。
1: 你想想
0: 啊，一两百一斤恨不得。
1: 你要真是一两百块钱，你一斤，你上我们家去，
0: 然后直接
1: 是
0: 啊，就
1: 那玩意儿
0: 不是这东西，不是水蟑螂，那就是炸的，炸着吃的
1: 水蟑螂。
0: 炸，哎，那个不叫水蟑螂，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嗯嗯。

0: 就叫龙狮吧，是那个，
1: 好像是那个，
0: 就是龙狮、嗯、啊，就是龙狮，100多块钱一斤，好像是。
1: 对，
0: 江苏交通广告网，我们做蟑螂广告了是吗？
1: 嗨，我们就说
0: 看摆着东西就叫广告网了。
1: 嗨，这不，哎，算了，这不，反正我们这个直播间是谁来了都可以说两句啊。
0: 马上到这个，
1: 嗯，
0: 五月份、六月份、六月份开始就到了考试季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高考，
1: 高考
0: 的中考，先高考后中考，
1: 嗯，
0: 然后是各种学校的期末考，
1: 对
0: 啊，反正就这到这个时间该开始，
1: 嗯，
0: 就高考中考咱就不说了，这时候才努力已经来不及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普通的学校，
1: 嗯。
0: 在这个时间开始往这期末考试开始努力复习
1: 啊，对
0: 啊，这样把老师的笔记重点什么的拿出来翻翻看看，临时抱佛脚是有用的，
1: 是是是
0: 啊，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尤其是很多学校考试基本都是自个儿出卷，
1: 嗯，
0: 老师呢有意识的会在自个儿的课上给大家翻翻重点呀、
1: 啊，对呀
0: 啊传授传授所谓的他那个所谓经验一定要听啊，
1: 哎，
0: 因为他弄不好就是他们学校的出题老师，
1: 尤其是大学啊，
0: 对啊，
1: 越到考试前的那几节课你一定要去，
0: 因为老师会放点水给你，
1: 哎哎哎，
0: 他也希望对吧？你的好七罗拉你不过，
1: 平均分0.5，你这个班里你他自个儿脸上也无光啊，
0: 你0.5这个你怎么放水？你告诉我。
1: 就是他们脸上他面子上不好看，
0: 这有时候考试呢，第一啊是有一定这个，就是老师要把一些重点要复习的啊，
1: 对，
0: 第二呢还有肯定是讲究一点技巧，
1: 叫考试的应试技巧，
0: 哎，你比方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所谓的三长一短，
1: 嗯，
0: 选一短，
1: 对对对，
0: 啊，三短一长选一长，
1: 对对对，
0: 什么都不会就选 C 什么的，就这样，
1: 对，
0: 当然这准不准咱另说啊，
1: 这个技巧也太简陋了，这太简陋了，
0: 但是呢，嗯，总之有一点老师传授过一个，
1: 嗯，
0: 你别空着，
1: 哎，对了，
0: 对吧，你全是选择题，
1: 你得写满了它呀，
0: 你不得给
1: 蒙也是不蒙
0: 蒙，肯定能蒙上，
1: 对
0: 对吧？那然后你这不是选择题，还有主观题，主观题写字儿啊，
1: 对，
0: 有没有的你写个字儿，对吧？你写个你弄，你真有用，
1: 能踩上那个点儿就能得分，
0: 对吧？你要让像我们考试，要我们、
1: 嗯、
0: 咱们台里边不是每一段时间会有一个所谓的技能考试吗？
1: 对对对，
0: 技能考试里边、嗯、

0: 题啊。哎，这道题答的还是蛮有标准的。哎
1: 呀，这老师啊，我天哪！
0: 对吧？这个准。咱们虽然说不可放过一个啊，但是咱不能错杀一千，对吧？
1: 哎呦，我天哪，老师，你真是闲的呀，我天，你这没平没事干吧？
0: 对得起刘磊，这是为刘磊量身定制的题目。
1: 哎，
0: 瞎说，要真为刘磊量身定制的话，
1: 他不应该全是这种题吗？
0: 对啊，就是比方第一题是，人死了会不会复活？
1: 哎，不会。太阳不发光的话，还有没有白天？不会，
0: 不，你这不对，你这要没有
1: 啊，
0: 也没有
1: 啊，
0: 还会不会有白天？
1: 不会，
0: 不会，
1: 得这么，还得非得这么问呐？
0: 你严谨呐？
1: 我的天哪，
0: 对吧？你这
1: 这场考试，刘磊赞助的吧？
0: 有滴滴巴巴旅行社赞助，我们两场考试，一个是刘磊滴滴巴巴旅行社赞助这个播出，
1: 哎，
0: 另外还有金棕咖喱，
1: 金棕咖喱
0: 那个考试，
1: 江苏好声音有金棕咖喱。
0: 江苏闹声音，他灌不了好声音这个节目。
1: 江苏广播闹声音
0: 啊，江苏广播闹声音，
1: 全是给自个儿赞助啊，合着
0: 那就是有金主爸爸不就是这样吗？
1: 哦，
0: 对不对？想当年，对不对？楚留香那个片子，
1: 你看看，
0: 那个女主角投资的，明显是女主角投资的嘛，对不对？你看过吗？
1: 想看，都看过
0: 啊。是
1: 马上是八点广告了
0: 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啊，
1: 继续点赞啊！
0: 啊，点赞。
1: 想听金棕咖喱交广闹声音，点赞到45000
0: 就能听见了。啊，咱们稍后见，好
1: 好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6: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5: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95。
7: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
1: 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不爱跑凉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这个第二个时间段啊，
1: 对，
0: 仍然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的，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各位呢，如果没有在开车，也欢迎大家转场进我们的开心铺子啊！
1: 对，今天是叫这个家居专场吧？
0: 哎，这个什么洗衣液呀、啊、除螨的这个除螨液，
1: 对，
0: 然后包括驱蚊水，
1: 哎，
0: 这几个都蛮好的。
1: 家庭套装，
0: 家庭套装，
1: 哎，
0: 啊、各位可以进来看看，有需要的就直接带走就完了啊！
1: 对了，
0: 这个、
1: 啊、
0: 这都是牌子的啊。这个到了、啊、昨天立夏了，
1: 夏天了，
0: 就是夏天来了，
1: 今天已经到30度、啊、刚才已经看过，有人看过下礼拜的天气预报
0: 啊，
1: 飙到35
0: 啊，下礼拜都到35了，
1: 对了，
0: 我的天哪，那7月份是什么样呢？
1: 7月份47，
0: 是不是
1: 是吧？8月份89，
0: 哎呀，我们确实是对夏天的这个已经没感觉，我以为我以前的概念就是夏天好像、不用空调或者家里没有空调的时候
1: 也能过，对，
0: 现在感觉你说真是家里边没有个空调怎么过，
1: 你知道为什么以前能过吗？
0: 啊，
1: 就是以前没有空调过不了的那些人类就被大自然淘汰了，剩下的我们呢都是能过的，
0: 能过来的
1: 这些个基因，
0: 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空调我也过不来了，
1: 对，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呐、
0: 啊，
1: 限制了我们的基因的强大，
0: 哦，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没有空调我会更强，
1: 对，
0: 没必要。

0: 啊，咱不为了就是更强吗？
1: 我不用，真不用。
0: 咱有空调是有，但不开不就完了吗？
1: 那容易被淘汰，
2: 但是容易被淘汰，
0: 对吧？
2: 啊，
0: 哎，这个以前是这样的，也没有这么热，
2: 可能是
0: 地球上的这个实际的平均温度是比几十年前高了的。
2: 哎，这还真是你们可以
0: 查高不少了，
2: 你们可以查查。
0: 对呀、啊，
2: 就是在没有空调那个年代是应该是九十年代，就比方说九零年吧。
0: 对。
2: 咱们查查现在2026年比90年平均温度高了多少？
0: 而且呢，你甭说别的了，南极那个冰融化，
2: 哦哦哦，
0: 北极那个缩小，
2: 啊对对对，
0: 那北极熊都瘦成干了，你不知道啊？
2: 就是因为没有地方让它捕食了，已经。
0: 对对，所以就明显的是地球气温都在上升，
2: 可能真是
0: 温室效应
2: 啊
0: 啊！刚才有人说了，柏油路也变多了，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啊，对，
0: 柏油路是吸热，
2: 热辐射进来之后，它存
0: 无法散热，
2: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往出散。
0: 对
2: 啊，这还真是，就是好多人类行为对大自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0: 对，
2: 就是蝴蝶效应，
0: 哎，
2: 是吧？
0: 但是烧秸秆不背这个锅啊，烧秸秆，烧秸秆自古以来都烧
2: 啊，他不
0: 知道吧？
2: 不至于说，尤其是以前烧得更狠，
0: 对吧？
2: 以前烧柴火的还
0: 对呀、啊，所以这个烧秸秆不背这个锅，真的是现代的，你比如说高楼大厦也多了，
2: 对，
0: 就是可储存热量的东西越来越多。
2: 你比方说还有一个就是空调多了嘛，空调外机多了嘛，
0: 它就
2: 你给一个室内把它的那个
0: 温度降下来，
2: 然后那你对外排的热量就得把外边的室温调上去，
0: 对，
2: 它就真是有这点。
0: 对
2: 啊，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而且呢，你想，一个一个的房子格子都是储存热量的单位，原来就是大家都铺在平面上，
2: 对，
0: 没有那么多存热量的东西。
2: 对，从物理学上来讲，
0: 嗯，
2: 存储热量的这个东西的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它存储热量大小、嗯、
0: 对
2: 跟它的整体的质量是有关系的。
0: 对
2: 啊，你一个楼放在那儿，
0: 哎，
2: 和一个小平房放在这儿，同样的占地面积，
0: 对喽，
2: 那完全不一样。
0: 这叫城市热岛效应。对，
2: 哎、
0: 说的没错。嗯、
2: 那个，给我们调一下我们那镜头啊，一会儿虚一会儿实，一会儿虚一会儿实。
0: 对，它老对着前面那个驱蚊液是。
2: 它对不着焦，它有时候会哎、嗯、呼吸，
0: 呼台
2: 呼吸，
0: 呼台哎。
2: 啊
0: 胡台掌握这个特别快，嗯，现在也可以熟练的掌握和使用 iPhone 4以及 4S。
2: 那边说我们这要配合胡台，是不是要再生产几台？早停产了，我这个。最近到这个季节，暑假期间吧，应该是暑假期间，学车的人会比较多。
0: 哎、你是奇怪不？为什么好多人都爱在这个月份学车呢？
2: 我告诉你为什么。其实很多现在的学车的人群，很多都是大学生。
0: 哦，
2: 大学生学车
0: 就只有暑假，
2: 就是暑假是最好的
0: 时
2: 间，时
0: 间长，
2: 时间他又不用上学，
0: 够用，
2: 趁这两个月赶紧把这干完了，
0: 嗯，
2: 对吧？就是学车这个事儿，就是我已经。说实话啊，对咱俩当年学车那个细节已经记不住了，我只记得就是什么倒车的时候、倒桩的时候，
0: 对，
2: 他告诉我们有口号，什么一斤对三斤、三斤对二斤什么的，
0: 对，
2: 然后往左打、往右打，反正就，但是
0: 这
2: 是其他的已经记不得了。
0: 以前的生活嘛，都是一幅一幅的，就是定格画面。你比如说什么赶公交车呀，
2: 啊，
0: 去那个非常堵的麒麟门呐、
2: 哎，
0: 那个这叫白水桥还是
2: 白水桥吧？就是现在
0: 巨堵，
2: 现在已经完全那个路完全不一样。
0: 现在是高架桥了，
2: 高架桥了，就是往汤山方向。
0: 对，
2: 那条线一条线通的，
0: 嗯
2: 啊，当然那就是驾校，就那个位置。
0: 对，
2: 这个里边的我们去的那个驾校，就跟现在的驾校比起来说跟以前差别大多了。
0: 对，
2: 首先车本身不一样，
0: 哎。
2: 它的先进化是，我们以前用吉普车学，
0: 是
2: 对吧？
0: 是、嗯、
2: 我们用吉普车学的倒桩，
0: 可难学了
2: 啊、嗯。然后现在的车有好多有专门有电车，
0: 对，
2: 然后有的是 CC 罩的，是那种就是直接不用挂挡的车，
0: 嗯，
2: 而且里边都有空调了。
0: 对，
2: 我们那时候哪有空调啊？
0: 真是
2: 啊，当然这个就车提升了，
0: 嗯，
2: 就我们记得那会儿以前。刚学车的时候，咱们台里边一块儿学的嘛。
0: 对，
2: 好多人跟我们有时候，我们都在一个驾校。
0: 哎，我们同一届的，
2: 同一届、嗯、啊，都一届考生。
0: 对，
2: 04届、
0: 哎，这个不分哪一届
2: 啊，04届
0: 不分哪年的。
2: 但是有人确实好几届
0: 啊，
2: 那是我们途青途老，
0: 途青真是的，
2: 途青那会儿学车的时候，
0: 哎、
2: 嗯，多费劲啊，
0: 留校留校再留校，
2: 我的天哪，熬走了几个校长、啊，
0: 还熬走几个学校呢？
2: 哎呦我的，
0: 几个学校都给熬没了，
2: 了是吧？
0: 对，
2: 这是途青第一次去学车的时候，
0: 嗯。
2: 我们那会儿不懂规矩啊，
0: 哎，
2: 我没想到，图形社会阅历还蛮丰富的，
0: 哦，他会办事儿啊，
2: 就我。

0: 头一眼看见，我想人家会办事
1: 啊，怎么会办事呢？
0: 上来就给教练给塞了个红包。
1: 哦，真给啊！
0: 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现在是不许了啊。
1: 哦，
0: 塞了个红包。教练其实那会儿也是，哎，我们不讲这个都。
1: 对呀，
0: 我们因为说句老实话，我也他虽然会办事，但是你不能当着别人塞呀。
1: 哦，那么多人看着，
0: 那么多人看着呢。
1: 对，
0: 途径那儿，不见你拿刀哎。
1: 哎，不行，不要，
0: 那怎么就这个样子呢？
1: 对呀、
0: 啊，这你看，这大家都看到了，
1: 哎，
0: 暗示他呢，
1: 对，
0: 那、哎、意思你下边再给啊。
1: 对呀、
0: 啊，同学们，哎，看到怎么了？
1: 嗯，
0: 用得上哎，
1: 怎么用得上呢？
0: 这不修车，
1: 修什么什么钱？
0: 修车子，
1: 修车钱。
0: 教练还在那边、啊，不用哎，我们有保险。哎、不一定够哎。
1: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哪！这是要散的这车。
0: 你个人还有医保啊？
1: 哦，你管着管不着我的、哦。下了同一个车，一共四个人，那仨噌就跑了。
0: 哎，不是，死活不跟那一辆车。还是说呢，教练塞多了就不用骂人了，是不是？
1: 嗯，
0: 错了。
1: 对，
0: 途青那个教练没机会骂人。
1: 哎，现在
0: 途青一个错误，
1: 就导致他再也骂不了人了。嗯，
0: 就你听过植物人会骂人的吗？
1: 没听说。哎呦喂。其实途经家里蛮有钱的、
0: 啊、
1: 要不是那次事故，
0: 要不是学车呀、啊、
1: 这生活比现在好多了，知道吧、
0: 哎、真的啊，就、嗯、真是就直接就是叫家道中落了、
1: 哎、
0: 你怎么回事，就合着不是因为学车了吗？
1: 哎，
0: 学车至于这样吗？对啊，
1: 嗯，
0: 你学车你对吧，你不跟人修车看病吗？
1: 哎，看病看呗，那还能怎么着呢？
0: 还能
1: 怎么
0: 着？
1: 这么多年了
0: 对吧，你
1: 家属不同意拔管子，我天哪。我就得一直
0: 直接就植物人一直养着我。
1: 哎呦喂，
0: 要是说人在就好，嗯，那没办法，就续着呗，
1: 续着呗，
0: 一天一天好几大千，一天好几大千，
1: 哎，
0: 对吧？
1: 现在教练儿子都退休了，你想想，
0: 我
1: 土老应该见过慈禧，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嘿，说到慈禧，其实咱们中国的第一辆汽车，
0: 哎，慈禧坐过，
1: 就是给慈禧的。
0: 而且呢，慈禧当时还
1: 是给慈禧的寿礼，
0: 当时慈禧过生日，
1: 哎，
0: 还挑礼呢。
1: 对，
0: 前面这个、嗯、为什么坐着呀？
1: 我坐着，他也坐着，
0: 这不行啊，
1: 他得跪着。不是，那是司机老冯，老冯，那司机怎么了？
0: 司机不是
1: 就跟可以跟我平起平坐呀？
0: 对呀、啊，我坐着，他得跪着。司机说我这个脚吹不动。我跪倒怎么催啊？
1: 给他配了个司机，我天哪！慈禧好生气呀、啊，非让司机跪着开，哎、
0: 跪着真开不了。有离合器，有油门的，我的。这说我们家闺女二年级，
1: 嗯，
0: 他就问过我，
1: 问你什么呢？
0: 有没有参加过解放战争、抗日战争？
1: 哎，
0: 你们家孩子是不是应该？开始应该学点历史了吧，近代史上
1: 二年级多少懂点事儿了，
0: 应该是啊、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他偷着没上课，你好好查查他，我跟你说。这应该知道，我觉着。
1: 所以现在的就是孩子们，现在小孩啊，他们的脑子里装的事儿跟我们过去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对，他们那个就是那个抽象抽到非常抽的程度了。
0: 就是他有些是接触网络之后的抽象。
1: 哎。
0: 那个你想象不到的，
1: 跟着你根本就他就你就完全没有逻辑，没有理性思维。
0: 对对对，
1: 今天流行一首歌，前两天我听了，我就可气死我了，叫什么来着？叫明知山有虎，那就不去明知山。
0: 啊，对对对，
1: 关关很难，关关难过，
0: 那
1: 就红红
0: 关
1: 关。
0: 哎
1: 呦，太空有空间站，
0: 太
1: 挤就
0: 没
1: 有空间站。哎呀。这是什么呀？这是、啊，
0: 我们做事的时候要考虑利弊，
1: 嗯、
0: 比弊时我们不要太在意。比利时是欧洲的一个国家，
1: 哎哎哎哎，
0: 就各种抽象的，
1: 对对对，
0: 抽象叫抽象梗。
1: 歇斯底里是崩溃，而 delicious 是美味。
0: 对对，delicious 美味，怎么想的？我
1: 歇斯底里是 delicious 是美味
0: ，delicious 是美味。
1: 哎呀，我也曾想过一了百了，但我真的了不起。就这什么玩意儿？你、哎。这都什么玩意儿？
0: 你还真没少听这个，
1: 我都快背下来了。
0: 我天哪，这是小孩嘴里边现在全是这种叫网络热梗，
1: 抽象的不得了。
0: 这个呢，
1: 所以是南京苏伊士运河，对对对对对，
0: 这原来在我们节目讲的嘛，这不是？
1: 对对对，
0: 破包袱合集，
1: 破班合集，就都是烂梗
0: 啊！对对对，
1: 那首歌就是一个烂梗合集，但是小孩们玩这个乐此不疲。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网络时代呢，信息时代传递东西是快，
1: 对，
0: 但是呢，确实对年轻人来讲呢，有一点儿
1: 哎，
0: 太快餐了，
1: 哎，
0: 他们那小脑子应该如果腾出点功夫来记点有用的东西。其实我小时候我爸我妈也这么说我的，倒是真的，
1: 对
0: 对吧，
1: 但咱总担心下一代，但实际上下一代不用
0: 也不用你担心，
1: 不用不担心。我是说什么呢，咱一些咱们老的文化啊、嗯、现在反而没有人愿意继承和学习了，
0: 或者说是没那么在意了。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啊、咱们那个就是所谓的那十二生肖，现在的孩子们见面什么相亲呐、啊、什么的，还问属什么的吗？
0: 还真不问，只问星座，
1: 只问星座
0: 啊！你什么座？一看你就是那什么座的，
1: 嗯，
0: 对吧？这个还有说你属什么的，
1: 哎、嗯，
0: 张嘴问你属什么的，你就回嘴问他你见过慈禧吗？
1: 真的，我就是年轻人之间可能不问属什么的吧，
0: 对，还真不问了。
1: 你什么属相的都直接问什么星座，
0: 而且以前是我们一问什么属相，基本知道对方多大，
1: 哎。而且呢，现在还问什么呢？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BTI 是什么玩意儿？
0: 啊、叫 IN 什么 F？ 这、啊、
1: 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
0: 性格叫什么？
1: 那个测试，
2: MBTI 对吧？
1: MBTI
0: 是
1: 吧？
0: 什么还 INF 勾是吗？
1: 那个是你算完了之后的。
0: Oh,
1: MBTI 对、
0: oh.
1: 你算完之后的你是个什么什么什么 人物、
0: 哎、
1: 你是个那个是个什么哎什么 E 什么玩意儿的那个
0: 哎
1: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的、
0: 啊、你们怎么都知道，
1: 哎我真不知道，我知道有这个玩意儿，但是我真不知道他是把人
0: 什么意思、啊、
1: 分成了16种人格，这16种
0: 人分裂死吧，这不这
1: 哎16种人格呢，他怎么后来有个总结语，你比如
3: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4: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18:05，哎，我们再次在广告之后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8:19，
0: 就是人才济济，我跟你说啊，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啊，这会儿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的时候，把这个赞现在点起来，现在25000赞，
1: 还差15000，
0: 还差
1: 两万，还差
0: 两万，啊，就到了女主播唱歌啊。
1: 曾经有人就问过这个问题
0: 啊，
1: 我听过一个采访，他说你不知道北方的冬天的苦寒呢，
0: 啊，
1: 他们。

0: 像江南，
1: 对，
0: 是吧？有绿有水。
1: 江南，你知道我们那个，江阴州有一排水山，
0: 对啊，
1: 到春天了还没轰过呢。
0: 啊、对对呀、啊，它气温高，
1: 对呀、啊，
0: 你没有经历过北方的苦寒，大雪纷飞
1: 哦，
0: 然后屋里边呢。温暖如春
1: 哦，
0: 支个火锅，然后把小酒倒上，
1: 我以为把锅味倒上，吃新鲜的。
0: 你吃火锅的时候，因为屋里的气温高，
1: 哦、
0: 让这虫子误以为是春暖花开，
1: 哦、
0: 春天到了。
1: 他在那儿，
0: 他在那儿叫唤、
1: 哎哎，
0: 看着外边下大雪，这种明显的反差，让人有一种忧。

0: 看他今天的这个犯的错误大小。
1: 哦，
0: 哎，如果是犯的错误一般，就只一个普通的绞刑的话，
1: 哎，
0: 喷点消毒水也就算了。
1: 哎，
0: 如果是弥天大罪，
1: 那可能兑瓶硫酸，
0: 放辣椒油，
1: 蛮好吃的。
0: 进去的时候加盐。加辣椒油，
1: 哎呀，突然想吃川菜了。
0: 再撒点料酒，
1: 哎呦我天哪，我去个腥，
0: 嘎吱嘎吱去。
1: 我这
0: 搅的时候，哎呀，又疼又香啊，那种感觉，又疼又香，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买点饺子皮奔刘磊家吧，我。刘夫人，我跟你说，我这我包饺子包的可快了，我。小小月还在那说呢，
0: 嗯，
1: 哎，不能放硫酸啊！
0: 哦，
1: 那个小脚，待会儿给它腐蚀了。
0: 对
1: 啊，小脚，看你下回不好使，
0: 对对，
1: 刃就不好了。
0: 小脚，我在呀，
1: 这倍儿智能。
0: 今天吃带辣椒油的啊，好的，已为您开启辣椒油模式，
1: 需要为您启动吗？已经启动。玩的可开心了点
0: 儿。哎呀，
1: 突然想吃饺子，人文蛮想吃饺子。
0: 哎，想想那个味道哈，
1: 啊，
0: 加料酒，加点盐，滴点香油，主要是，
1: 哎嘿，
0: 哎，然后葱在包之前再放。
1: 哎，对，就不能就放提前放水了。
0: 这葱放的，你和馅儿的时候放葱，
1: 那不行。
0: 你再包完饺子，再蒸熟了，再蒸煮熟了，就不香了，
1: 哎，不好吃了。
0: 哎，
1: 啊，要生葱。
0: 生葱包之前往上一撒，
1: 而且最好是鲜蒜。你们吃过鲜蒜吗？
0: 哎，行，不是，咱说绞肉机的事儿，怎么非得到饺子这儿呢？
1: 我这两天啊，在那个阿拉善左旗，
0: 哎，
1: 我吃了一顿当地的饭
0: 啊，
1: 所谓蒙菜还是什么，就是有面啊，然后有那个人那边的羊手抓羊肉，
0: 对，
1: 然后人家我说有蒜吗？
0: 哎，
1: 人家给我上了一头蒜。
0: 鲜蒜啊，
1: 鲜蒜，
0: 嗯，
1: 你吃过吗？
0: 我吃过
1: 啊，鲜蒜你吃过是吧？
0: 对对，
1: 我以为你就吃过，就是以前咱们说
0: 就生蒜嘛，
1: 晒的干蒜，
0: 不是生蒜，
1: 就是，
0: 生蒜，新蒜，
1: 新蒜，
0: 对，
1: 而且就是没那么辣，
0: 新蒜
1: 没那么辣，
0: 那个蒜味儿很重
1: 啊，然后但是它是，略带甜味儿，
0: 对，
1: 它是咬下去有点像洋葱，
0: 哎，
1: 那种感觉，
0: 对，
1: 它是一咬一股子水儿，
0: 嗯。
1: 还不是那种那个，它就有点水果蒜那种感觉。
0: 对喽，
1: 配肉可好吃。啊，这你们这样啊，你们网上自个儿买，找去买鲜蒜，
0: 哎，
1: 能买着。
0: 行了，那个蒜我知道了，别喊了。那个是6点半以后，
1: 这是因为马上要到广告了。
0: 对
1: 啊，
0: 就是，马上跳广告，
1: 大家也稍微做点心理准备。
0: 他唱也唱不痛快，对不对？
1: 对吧？您这玩意儿，
0: 嗯，
1: 他待会儿一给过了广，后边那段时间全是他的，大开杀戒，对吧？先算不及后算啊！谁让你秋后算？
0: 这个谐音梗啊，一边骂着谐音梗，一边拼命的玩谐音梗。你要稳稳的幸福，你要稳稳怎么办？就这种玩意儿，你说怎么弄啊？这种歌。
1: 现在女生的也别说女生了啊，现在好多人的消费观跟以前真不一样。
0: 嗯，
1: 以前就是温饱，
0: 对，
1: 买点衣服算是啊，搁在身上也算是光鲜亮丽。
0: 哎，
1: 都是给别人看。
0: 对，
1: 现在呢，好多人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消费，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0: 是啊，
1: 比方说美容。
0: 哦呦，
1: 美容这个事儿啊，男生
0: 刚需啊，现在是刚需。
1: 女士对于女生。来讲就真的是刚需，
0: 哎，
1: 现在有些男生也会去美容，
0: 对，你比如明天阿树会带我们的直播，
1: 你问他，
0: 你们回看那个镜头里的他，
1: 哎，
0: 我的天哪，那这水光针打得跟不要钱似的，我天，
1: 他这哈呀，我的，他这水光针都是一打就是那个你这是饮水机那大桶，
0: 嚯，好家伙，
1: 哪儿这么大，没皱纹啊，
0: 你多新鲜的，都崩开了，那玩意儿能有皱纹的那玩意儿。
1: 看那个蓝血管，
0: 哎，
1: 透明的，
0: 多新鲜！哎呦，
1: 跟大水母似的，
0: 水光针打的，我天哪！
1: 但是后来发现，水光针打多了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呢？就是
1: 增加了一项开支。
0: 哎，多新鲜的，可
1: 阿树每次出去做脸的时候，
0: 哦，
1: 别人都58，
0: 他呢
1: 要他480，
0: 凭什么呀？那么大脸。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2: 祝您即刻换新。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5: 即刻出发。
6: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呢，内环南线交通压力比较大，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3.5公里，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绕城公路在徐庄段往大胜广场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5公里，车尾延伸到了柳塘立交。另外呢，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还有高桥门枢纽车辆都稍多一些。城区的地面道路中，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长江大桥的南影桥、江山大街隧道、甲江大桥还有定环漫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今天开始，公交滨江怡景苑西门站向西迁移约100米，还有公交佛手湖公园东站向北迁移约290米，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好嘞，时间是18: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19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哎，我是不爱跑梁爽。
0: 广告风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啊，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呢啊，
1: 广播和抖音是同步直播的，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搜起来啊，
1: 嗯，
0: 没有在开车的进来之后别忘了把我们那个关注点一下，把灯牌上一下，
1: 对，
0: 然后呢现在赞已经来到了47000赞，
1: 我们在广告之后即将开始今天的演唱环节啊！
0: 哎，这今天是欣欣准备唱一首来自张惠妹的歌，来，你先
1: 预告一下，
0: 预告一下张惠妹的什么歌？
2: 给大家带来一首张惠妹的《听海》。
0: 哎呀妈呀呀，这有伴奏吧？好像有吗？
2: 没有，
0: 没有啊，没下过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这行，来等着吧，《听海》啊啊！
1: 感谢直播间的这个各位听众坚持到现在
0: 啊，
1: 还有新人不断的进来，还往里边送礼物呢。
0: 哎呦我天啊，那个叫四大爷的，以前是跟着我减肥的
1: 哦，
0: 然后这个哎，四大爷你待会儿
1: 后来失败了是吧？
0: 你听没有？是砸我牌子吗？这不是跟人给我送礼物、啊、
1: 送了一个扑棱蛾子，我看见了、
0: 哎、那叫扑棱蛾子吧，
1: 那不是扑棱蛾子，
0: 那叫天使的翅膀，
1: 阴星的翅膀没意思
0: 这个那个斯坦你要再继续减肥呢，想巩固一下听他歌特别减肥，
1: 真的真的好、
0: 啊
1: 嗯
0: 这个、
1: 没有食欲、
0: 这个、只食欲尽失、
1: 哎
0: 啊、所以就待会儿听就行了，好吧，
1: 食欲了连 五感都失了、
0: 哎就是、
1: 闻不着味儿，尝不着味儿、
0: 哎哎、对对对对，
1: 听不见东西，看不见玩意儿，
0: 就反正就不想活了的意思、啊。哎，说一下，我们交通广播今儿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啊！
1: 好，今天这个东西可好了，以前你们都没见过
0: 啊！法国娇韵诗双萃精华，
1: 你听听
0: 啊，
1: 双萃啊，
0: 双萃精华，
1: 双萃是
0: 就是中萃，不是有个方便面吗？娇韵诗，
1: 娇韵诗说服
0: 我给你们投广告，你们就这样对我是吧？
1: 法国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原来要1000多一瓶，
0: 现在是599两瓶，
1: 哎，
0: 都是50毫升的，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
1: 对
0: 啊，这个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素颜的啊！
1: 哎，各位可怎么买？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上回复娇韵诗就能下单了。
0: 我跟你说，现在90%的男的，你给他这仨字，他不知道那你怎么写。
1: 你让他拿笔写，他不会。
0: 不是他，对他打会联想。
1: 哎、对呀、
0: 啊，你不联想的情况之下，他不知道
1: 拿笔写，他就
0: 哪仨字娇韵诗。
1: 嗯，
0: 娇是娇是撒娇的娇。
1: 哎，
0: 韵是声母韵母的韵，
1: 诗是诗歌的诗，
0: 诗歌的诗，
1: 焦韵诗
0: 啊，这个三个字焦韵诗啊，就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就行了啊。
1: 对了啊、嗯，哎，但是女生都知道，啊、男生不知道很正常，
0: 真是
1: 哎
0: 啊哈哈。双萃不是应该是腰花跟猪肚吗？我的，

0: 是黄喉和猪肚，哎，你腰弯也不脆，
1: 双臭是臭豆腐和肥肠，
0: 哎，
1: 哎呦我的，等会儿，等会儿，
0: 金双臭宝，
1: 哎
0: 啊，
1: 臭豆腐肥肠，
0: 对对，抖音抖音没声，是因为我们播了一条我们江苏广播的广告啊，
1: 哎，
0: 没在抖音上面给人交钱，
1: 抖音上不让播，
0: 我们就不给播了啊。
1: 对，
0: 这个再说一下我们中国石化吧。
1: 好，
0: 中国石化爱跑酒吧，
1: 嗯，
0: 现在呢，就是中国石化爱跑酒吧从几年前其实就一直开始致力于赞助各大马拉松，
1: 对，
0: 很多马拉松的展会上，可能好多人都能看到，
1: 嗯，
0: 他们中国石化那个展台展位还蛮大的，
1: 哎。因为他这个正好符合他那个坚持和持久耐力的这个油品的性质，
0: 哎，就是爱跑酒吧嘛，你听这名字给我

0: 太多情，悲戚到天明，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大家，
2: 总算是唱完了。哎呀，
3: 谢谢大家。
1: 这首歌怎么那么长啊，这首歌怎么那么长啊。
2: 这怎么样啊，这减肥合适啊？特别好，听完之后觉得就是真，就是副作用是大了点啊，但是能瘦就行呗，对吧？那怎么办呢？
1: 哎呀，这歌这，嗯，
2: 个别旋律跑调，整体还行。你是你是拿了金棕咖喱的股份了吗？这是。
1: 本次交广好声音由金棕咖喱
2: 将我弄弄声音
1: 弄声音来弄声音来，
2: 还个配音宝贝
1: 还得红松大吕的交广弄声音，
2: 对对对对，
1: 金棕咖喱独家冠名。
2: 本次交广弄声音由金棕咖喱特约播出。哎呀，
1: 出道即巅峰，他可巅峰了，又疯又颠的。
2: 支持上春晚呢、啊、
1: 真好，支持上春晚，春晚也是好起来了，认识的。真的看着听还好
2: 啊，
1: 光听广播就有点不行了。你是说就是看这个颜值跟这个歌声是应该是一套的是吧？
2: 听广播是无法想象你们请了个什么人。
1: 哎哎哎
2: 好好好，死亡音乐啊，比死亡摇滚还厉害。好好好好好，啊，不是唱真样是故意的吗？你是
1: 好多人认为他是故意的
2: 啊，你真是不知道。
1: 老粉给人看看。
2: 四海说我吃饺子呢，没戴耳机吃了三个，这跑车上一脚油门直接走了，我
1: 减肥吧，
2: 减肥吧，我
1: 减肥吧。
2: 不是，他是吃饺子没戴耳机就开的外放、嗯、吃了三个、啊、赶紧跑了。我
1: 对呀、啊、
2: 怕老板重复收费，
1: 怕其他人也吃不下去了。对吧，减肥啊。嗯，
4: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5: 哎哎哎
6: 哟，我说谁呢，小肠啊。
5: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6: 哦，对不起，大肠啊。
5: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6: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5: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6: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5: 哎，笨蛋！
7: 五，沿江和苏南地区29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以上出行性。

0: 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不到40天的时间了。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显示，中国大陆的转播权至今悬而未决。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呢，达到2.5亿至3亿美元，但这距离双方的心理预期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报道就显示，目前电视转播权尚未达成协议。所谓的转播权是赛事组织者授权媒体机构在特定地域、平台和内容形态上使用赛事音视频信号及相关素材的商业权利，因此购买世界杯版权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概念。FIFA 的世界杯商业模式接近全球 IP 的批发模式，它掌握着赛事的组织权、品牌权、国际公共信号和商业开发规则。那为什么今年世界杯转播权可以开出如此高的价格？举办一届世界杯 ，FIFA 还可以靠哪些途径来实现盈利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3: 未来世界
4: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5: 算法
6: 会控制你
5: 还是解放你？
7: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5: 新技术带来的
6: 是元宇宙的美梦
5: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4: 我们凝视
3: 并追求
4: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5: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6: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5: 互敬重圆？
7: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8: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6: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5: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6: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4: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9: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2: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比如在科技商业部分，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节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如期上涨，五月开门红的火热程度超出市场预期。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呢，要来和你共同聊一聊世界杯足球联赛的转播权。也想来问问你哈，你如今还会选择熬夜看世界杯吗？哪怕它的这个比赛时间会在半夜和凌晨。对此呢，你有任何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观点，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0: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呢，今天是迎来了五月的开门红，截止收盘，沪指涨1.17%，收报4160.17点；深证成指呢涨2.33%，收报15459.62点；创业板指涨2.75%，收报3778.16点；科创50指数涨5.47%，收报1656.95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32470亿，较上一交易日呢是大幅放量4874亿。行业板块是多数收涨，贵金属、小金属、元件、稀土、玻璃玻纤、航天装备、电池、半导体、有色金属、通信服务板块涨幅居前，酒店餐饮、旅游及景区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3900，只有超过120只股票涨停。芯片产业链爆发，存储芯片、AI 芯片还有算力方向领涨。今天呢，也是节后的首个交易日哈 ，A 股是如期的上涨，五月开门红的火热程度超出了市场预期，两市均放量上涨。那详细情况，我们也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一段采。

0: 写报道，来共同关注一下。
1: 五月首个交易日，市场延续了上行趋势。在五一期间，海外市场尤其是亚太市场积累一定涨幅的基础之上， A 股两市顺势跳空高开并一路走高，直到午后涨幅有所收窄。板块来看，算力租赁概念爆发，算力芯片概念快速拉升，存储芯片概念集体走强，商业航天概念表现活跃。在全市场成交额放大至 3.25 万亿元的支持下，从当日整体盘面来看，三大指数中深指、创业板指均创年内新高。
0: 说我们去购买所谓的这些赛事转播权啊，花费的金额无论高低，它都是对于这场体育赛事价值影响力的判断，它价值几何才决定了最终的成交价格。但是相关的这个媒体报道就显示哈，今年 FIFA 给中国大陆市场的报价高达 2.5 亿至3亿美元。即便后来在这个双方的商谈之后哈，也降到了 1.2 亿至 1.5 亿美元。但相关的报道也表示，这个价位呢可能依然还存在于过高的情况哈，和我们自己的心理价位存在着一定的巨大鸿沟。当然呢，这个相关的商谈我们有待更加权威的报道啊，等待后续的结果。但是我们来算一算哈，为什么这一次普遍包括我们社交平台上很多网友都会觉得这个价格过于高了。这背后呢，为什么我们对于今年的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哈，从这个国内的一些反响来看，似乎它的关注度也没有以往那么高。这背后呢，其实也有几点相关的原因，一些业内人士进行了点评。
2: 首先是时差之痛，本届世界杯在北美举办，约 70% 的焦点赛事将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2点甚至更晚，黄金广告时段的大量缺失直接导致广告商的投放意愿大幅降低。其次是主队缺席，中国队连续缺席世界杯，使得赛事在国内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它从一个全国性的公共事件退化为仅靠强队和球星吸引核心球迷的垂直领域赛事。再者是平台周期的变化，过去互联网平台为了拉新和留存愿意为体育版权支付高额溢价，但到了2026年平台更看重投资回报率 ROI 和利润，当短视频和碎片化内容稀释了完整直播的独占价值时，继续为过期作废的转播权支付天价费用显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0: 总的来讲呢，今年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理解哈，这个 FIFA 它值不值这个高达 1.2 亿到 1.5 亿的这个转播权的价格，其实呢也有几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时差的问题，今年的大部分的比赛哈会在北美举办啊，在北京时间凌晨2点甚至是更晚，那么当这就会有一个类似于这个风险性质了，有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愿意在这个时间段选择熬夜看比赛，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关注度有多少，那么从而一系列的这个商业的赞助啊，包括黄金广告时段的缺失啊，就引发了后续的问题。还有再加上我们中国队哈缺席这个世界杯，也使得这样的赛事呢在国内的吸引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简单来理解，就好比你去菜市场买菜，这个卖菜方也就是这个 FIFA 哈，这个世界足联，他们是觉得呢今年的菜的品种多了啊，首先我的这个队伍扩充了，我的比赛周期我的场次也加了，所以呢整体的转播权啊当然要涨价。但是作为购买方的我们发现哈，这个受到时差的影响哈，另外呢和我们的关联性的问题好像也会有所折扣和影响。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买方自然有理由要求按质论价，而不是按照往年的这种卖方市场按照名气来为他买单了。而且相关的报道也显示啊，这场风波并非在中国出现，放眼全球还有一幅很有趣的图景啊，就是 FIFA 的全球统一定价的策略在不同市场的水土不服也在集中爆发着。在印度， FIFA 最初开出的是两届这个比赛转播权的打包价呢高达1亿美元，但最终呢是因为报价过高而谈判破裂。在泰国和马来西亚， FIFA 的报价呢也因为远高于往届或者不符合市场的预期而被冷处理。所以业内人士就分析哈，这些事件都充分的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体育版权的价值它必须回到本地市场的可变现能力。如果作为这个体育赛事的主办方试图去索取顶级的价格，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关键变量，那就是商业生态的差异，就会造成如今的局面。 对于 FIFA 来讲，这也是一场战略级的挑战嘛。如果失去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合计占到全球数字流媒体总触达率约1/4的市场，不仅呢他们的版权收入

0: 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年度目标会落空，更重要的是他们向全球赞助商承诺的曝光指标也会大大折扣，那相关的他们的信誉也会受损，那么在下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的议价能力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啊，我们在这场风波当中不仅仅看到的是这个双方之间的博弈，也更需要和大家来共同讨论的是体育产业进入到一个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吧。在过去呢，顶级的体育版权被视为是平台必须争夺的战略资产，价格上涨，卖方市场它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但是到了如今，买方他不再简单的为 IP 买单，而是用更严格的财务模型去衡量每一项权益。这个直播值多少钱，集锦值多少钱，会员拉新值多少钱，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去买回来转播权，能不能够一一的收回成本。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户端。过去的世界杯可能是顶级的流量入口，但是如今呢，短视频分流了，娱乐的内容爆炸，更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我们中国国内的这个本土足球也在回暖啊！受到大家关注的这个我们的苏超还有村超，很多的球迷开始从看世界转向了看身边，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一旦我们的注意力回流到本土，那么作为这种世界性的赛事，世界杯它的溢价能力就会下降了。你看，我们就如我们自己的这个苏超2026年他回归之后呢，从开幕式起，这个相关的话题热度也一直是挂在相关的社交平台上，引发讨论和关注的。
1: 40辆新能源的卡丁车，90个机器人，200只机器狗出现在赛场，各种搞笑的梗再次冲上热搜。宿迁甚至很听网友的劝，请到了何润。

0: 操盘手法值得学习。新华社之前总结苏超提到，官方定位非常清晰，政府不再是主办方，而是搭台人和保障者。你看他的执行体系完全是市场化的，小微企业关注不是靠关系，而是公开报名、公正摇号。赛程安排也是2026赛季统一放在周六和节假日，就是为了配合大家的消费时间。各地政府更是围绕票根经济做文章，拿着球票去吃饭打折，住酒店优惠，逛景区免费。这感觉像什么？就像江苏在干制造业、干园区运营的那套思路，先把流程理顺，把规则写清楚，把门槛降下来，然后让市场自己去放大热度。
1: 通过苏超比赛这个完整的办赛的逻辑，还有这个赛程的安排哈，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我们本土足球的赛事，也让本土足球的高涨热情一直得以延续。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足球赛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又会轻易的被一些国际资本开空头支票呢？对于中国的体育传媒行业而言，哈，这一次的谈判似乎也是一次重要的价值回归。他告诉我们，世界杯还是那个世界杯，但是中国市场也早已经不是那个可以随意定价的市场了。观众的注意力是分散的，那广告市场相对它就是收缩的。所以从整个的这个议价能力和议价权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的商业逻辑它也必须是理性的。
2: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谱啊。
5: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3: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沈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未来世界
11: 充满新知，
10: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2: 算法
13: 会控制你
12: 还是解放你？
1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2: 新技术带来的
13: 是元宇宙的美梦
1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0: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2: 互敬重圆？
1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14: 交广晚班车，
1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1: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上半段节目当中，微解读的板块和大家一起聊了聊今年的这个 FIFA 提出的将近20亿人民币的这个转播权的价格哈，央视呢也是强硬的拒绝了，并且相关的报道也显示双方仍然在谈判当中哈。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呢有很多朋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哈，觉得还是支持选择的，因为天价转播权呢得考虑它的一个价值的合理性。还有朋友讲现在的这个感觉熬夜比较伤身体哈，考虑到这个2026的这个世界杯的直播时间啊，觉得可能能够坚持熬夜的可能性不太大。

0: 还有朋友说，如果有特别重要的比赛，可能还是会熬一下。其实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继续的关注到这样的一场世界性的赛事，时间时差的问题也确实是需要考虑的。但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哈，相关的业内人士也分析呢，国际足联是绝对舍弃不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的，也许现在仍然是最后的博弈当中哈。业内很多人都预测双方呢极大概率会在开赛前一两周来一个压哨成交。那无论如何，其实这场博弈也成为了未来去评估一些国际顶级赛事 IP 价值的重要参照系了吧。你看我们目前对于这些体育赛事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多啊，无论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过的这个网球赛车啊，包括这个张雪机车也能够在一些赛事上拿到。那么对于体育赛事版权包括转播权商业权的这些价值的问题呢，仍然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升和讨论的空间。但是业内人士也评价哈，这次的事件也给很多的体育组织吧提了一个醒，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得尊重不同市场的商业规律和受众的习惯啊，这一点比单纯的漫天要价要更重要。那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讲呢，我们也得理性的去看待体育消费啊，我们得明白商业逻辑远比赛事热度更能决定我们是否去值得关注一场比赛啊。那对于这样的事件，你还有任何想要发表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
1: 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 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增长 67.6%， 演出消费增长 17.6%。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
0: 支付业务数据显示，在五一假期呢，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达到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呢是分别增长了23.45%和2.74%。此外，在今年五一假期的假日经济也是撬动了消费的新活力，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了15.2亿人次，各地举办的文旅消费活动约1.37万场次，发放消费券等补贴呢超2.84亿元，勾勒出了一个热气腾腾、供需两旺的流动中国。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观察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外国游客中国游持续升温，入境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黑龙江、贵州、湖南等非传统入境游目的地客流增长明显，均超过60%。从客源国来看，俄罗斯入境人次同比增长120.1%，出行人次与同比增速双居榜首。大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 9%， 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 92%。
3: 我之前来过中国六七次，这是第一次享受免签，确实方便太多了。
4: 入境旅游目前从以免签为代表的扩容阶段，走向以完善体验为代表的提质阶段转变，政策的靶向更精准，服务更精细，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条件、产业容量、国民经济发展的这种支撑，未来的入境旅游一定有进一步的提升。
5: 五一期间，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0: 央视的报道当中呢，也关注到了江苏的文旅市场的表现啊。没错，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在苏超的强势加持之下，整个江苏的消费市场也是持续的升温。银联商务大数据就显示，5月1号到5号的这个假日期间，全省间

0: 策的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了销售额47.8亿元，同比增长7.6%。省外来苏消费金额和消费人次呢，分别是同比增长了10.4%和7.9%。江苏的消费品市场供需两旺，热力全开，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此外呢，统计也显示，在五一期间，江苏省市县联动开展超过了1200场促消费惠民活动，正引起联动发放超3.2亿元惠民消费券，1.8万多家商贸企业参与。省级层面呢，重点开展了五一票根经济的促消费活动，针对向省内出游、省外来苏等消费者推出了票根权益包，累计发放19.4万份的权益包，拉动消费1.5亿元。首次在假期内举行的苏超联赛，也是今年成为了引爆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那全省商务部门呢，组织的501个苏超第二现场观赛点，吸引了游客和球迷超74.3万人次前去打卡。在赛事期间呢，全省监测的重点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环比增长32.1%，客流量环比增长53.3%，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消费分别增长了50.9%和48.8%。那关注到江苏了，我们也得跟大家一起梳理哈，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哪些特色的玩法吸引着省内的游客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跟着赛事去旅行哈，在五一假期期间，近郊游、轻露营这样家门口的微度假模式也成为了出行的热点。避开一些热门景区的人流，藏在山野乡村里的特色小众咖啡馆成为了大家休闲打卡的新选择。
1: 这个五一，藏在江苏镇江十里长山临间的一座由废弃配电房改造的咖啡馆，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独特的沉浸式山林体验吸引不少人专程前来。游客于先生：
2: 五一节外面游客比较多嘛，然后我们也是镇江本地人嘛，然后了解就是十里长山这边空气环境就比较好，然后刚好带小孩来亲近大自然，看看山，看看水。在这个山里喝咖啡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1: 山野咖啡治愈人心，江岛田园同样别有风情。在另一家位于镇江江中小岛事业洲的咖啡馆，不少游客喝咖啡、赏田园、聊家常，感受乡村烟火气。村咖负责人曹灿：
3: 五一节期间，这个人流量还是可以的，一般的话一天都能卖到几百杯的样子。
1: 根据飞猪与小红书两家互联网平台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人群分化、主题出行已跃升为旅行决策的首要驱动力。69%的用户基于兴趣决定出行目的地，体验型商品增速跑赢大盘。以村咖为代表的小众沉浸式消费，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注脚。不必远行，无需繁重装备，就能享受家门口的诗与远方。这个五一，轻露营、微度假成为不少家庭的出游选择。南京的江心洲、苏州的太湖畔、扬州的高邮湖等地公园草坪、湖边林地随处可见支起帐篷铺开野餐垫的家庭。在南通海门云溪新晋露营基地推出篝火晚会、火湖表演、应季轻食套餐、下午茶等，成为周边市民短途休闲的首选打卡地。南通新晋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家海：
4: 我们一期间的1到5号都已经全部排满了，然后我们初步也统计了一下，本地的一些市民的话大概占比在60%左右，然后还有一些周边的包括一些外地的市民的话也有40%的一个量。
1: 在江苏淮安，洪泽湖旅游公路成为串联乡村美景的黄金纽带，沿线的蒋坝古镇、周桥大堂、四山湖营地等文旅点位人气爆棚，直升机环湖飞行、游艇等众多新型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特意沿着公路自驾前来。安徽天长游客任顺芳：
5: 我们今天自驾出来的时候，这个沿途风景也很好，自驾游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拥挤，然后就是今天的体验感很好。包括刚才看到的这个水牛马准备去坐游艇，然后第一次今年初春第一次吃的那个螺蛳很好吃很好吃，就是悠闲的小镇生活，这是现在很多都市圈的人最梦寐以求的嘛。
1: 游客的青睐也直接带动了古镇餐饮民宿业态的火爆，蒋坝老复兴酒店的营业额逐年攀升，水云界民宿提前15天就订满了五一期间的房间。蒋坝老复兴酒店负责人石宝梅：
6: 五湖四海都有，周边特别周边是上海、南京，包括北京都有的，慕名到我们蒋坝来品尝小螺蛳、鱼圆。今年五一的营业额同期比去年要增长10%这样。

0: 除了有很多朋友选择出门踏青游玩，感受这个季节特有的这种户外的空气与新鲜哈，也有很多人呢选择走进大荧幕，走进影院厅来观看电影。国家电影局的统计就显示，今年的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观影人次呢也有2000多万，同比都有所增长。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五一档的平均票价是36.3元，比去年平均票价39.5元呢是同比下降了8%。
1: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2: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1: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平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平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3: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得特别好。
1: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4: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1: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5: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6: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2点呢，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热带风暴级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呢，黑格比将会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此外，根据气象预测显示，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开始我国将会自北向南迎来一轮降温过程，南方多地气温呢将会出现大跳水，凉热反差大。明后天降温范围呢就会迅速的扩展至南方，包括华南也会开始降温，部分地区降幅可能会超过10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江苏的温度变化哈。近期呢，江苏各地是气温攀升，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初夏的气息。不过受到整体环境和气温的影响，未来几天江苏的天气也会迎来小幅的波动，阵雨、冷空气和升温会轮番的登场。详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7: 连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晴朗天气居多。不过6号夜间起，新一轮降水上线了。好在降水整体量级不大，后续将会继续以晴好天气为主。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静介绍。
8: 首先说一下未来一周的降水情况。降水是这样的，6号夜里到7号白天，我们省自北向南呢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有些地方可能会打雷啊，是雷阵雨或雷雨为主，量级呢也不大，以小雨量级为主。那7号夜里开始天气就转好了，一直可以持续到12号，我们省都是晴好天气为主的。
7: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气温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起伏较为明显。6号全省最高温度达到近期的高点，之后受冷空气的影响会出现小幅回落，后续又会逐步回升，并且迎来升温的高峰。
8: 但是7号的时候呢，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们省，那受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7到9日的最高气温呢是有个全省大体在23到29度之间，那10号

0: 开始呢，气温呢将再次回升，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那尤其是11到10，
1: 全赶紧去关注一下，赶紧给自己和家人朋友报名吧。7点58分呢，以上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6: 中国移动，
7: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8: 小厨娘龙虾，
7: 没错，
8: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9: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
10: 从10点17分，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
10: 哎，刚才听到我们本期大女主的自我介绍了，有请我们热恋天团小豆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她的基本资料。
12: 本期女嘉宾李小姐，生日1989年10月，身高161，体重86，出生地和现居地都是南京，职业是财务，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看书和旅游。婚姻状况是未婚，正有要求是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忠于人品。
11: 怎么听他念这个自我介绍那么有一种就是
10: 感觉找不着对象了怎么这么哀伤啊？
11: 对，为什么这么哀伤啊？还是你一拿到文字读就会这个样子？
10: 还是你最近又喝多了？
12: 我感觉我也没有表现得特别哀伤吧。
11: 你现在都挺哀伤的，
10: 你还要多哀？
11: 你是哀人吧？
12: 我还是偏异一点的。
11: 你是异人啊？你是 P 人吗？
12: 啊 ，P 人是啥意思啊
11: ？EFP 就是最后一个字母，你是吗？
12: 他是那个计划和
11: 你是计划是 J 人啊？
12: 哦，我应该不是计划。
11: 你出去。
12: 主要我那个
10: 孩子，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喝了，好吗？上次咱吐的时候是把脑子吐出去了吗？天，你好不，眼神里边就完全出现了，就全是问号，空洞的很。
11: 来，我们今天李小姐哈，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位姑娘。各位可以来到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认识和了解一下。来，我请我们的小豆介绍一下三个关键词。
12: 第一个关键词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11: 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10: 小豆，你撩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1: 就给他们提的要求。
10: 他现在特别像那个《情深深雨蒙蒙》里的柯云。
11: 啊，情深深雨蒙蒙。
10: 就是稍微提个头之后，
11: 啊，我在哪儿？啊，我在哪里？

0: 老师每天就在看英超联赛那个流量啊，每个作品就是跑得如何的时候，
1: 我每天睡前都再点一遍，再刷新也看会不会涨一下。
0: 哦、而且他点一遍，他不是说都光看，人家那边唱，他就在屏幕前面跟人唱。
1: 哎，对，这就是我啊，现在已经在走火入魔的阶段了。
0: 来，那个，请问一下，为什么第一关键词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2: 女嘉宾希望能够从一而终。他对待感情也是非常认真，而且希望能够走得长久，一旦认定就不会轻易放手。
0: 这是一个常态化的选择，但是呢，很多人很难做到。如果中间遇到了一些大的波折、大的问题的时候，是否能够去破除掉那个婚姻当中或者恋爱当中的那个所谓的俗语和让人觉得很难听的一个诅咒，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1: 杨老师说的很对，我说呢，每一个人的人生啊，都像是一本不断在被修订的作业，你此刻更改的答案跟你之前的经历都是有完全的关系。来，你再说一遍，他为什么叫愿得一人心，你再说一下。
2: 是因为女嘉宾希望能够从一而终，对待感情认真且希望长久，一旦认定就不会
1: 轻易的
2: 放开。
1: 你看，一旦认定不会轻易的放开，他上一次放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男生要回老家，但是他不愿意，所以才不得不跟对方选择分开。
0: 虽然不是达到所谓大难临头的程度，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选择空间、时间、地点，包括一些硬件条件，当要去谈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去牺牲和包容？所以婚姻也好，感情也好啊，本身没有正确答案，只不过是在不断的磨合当中，让答案尽量变得正确。
1: 没错啊，来下一个关键词，
0: 来，
2: 宁缺毋滥，不愿将就。前男友要回老家，他果断分开，父母安排的相亲不满意就不勉强，宁可等待也不愿凑合。
0: 小豆同学，这我觉得这两个关键词确实可以融会贯通一下，我只能
1: 感觉在讲一件事情。
0: 哎，如果说孩子有一天你到了能够去正儿八经自由谈恋爱的时候，然后你的女朋友住在新疆或者西藏很远的地方，你愿意到那儿去投身到她的生活当中去吗？离开南京，见不到这些你从小生长在一起的哥们弟兄，
1: 一年收入100万，
0: 没有白菜了。你喝多的时候，没有人帮你去。
1: 同蒿，对，
0: 同蒿，
1: 好像新疆长不起来是吧？
0: 不是长不起来的事，我想到了是小豆喝多了吐同蒿，好过分那个
1: 啊！
0: 就是你整个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完全因为一段感情要按照他的节奏去走，你会愿意吗？
2: 这个可能，我感觉还是得看当时的情况吧。就是就我个人而言，
1: 这种回答最讨厌了，我跟你讲。真的就是看当时的情况，就是模棱两可的，也不给个词。
0: 个别留长发的男孩真的是让人觉得猜不透呢。
1: 你就说你不愿意得了呗，
2: 这个真的得看我跟这个女生感情怎么样啊。
0: 女孩的爸妈特别喜欢你，而且
1: 都不需要你出，
0: 对，
1: 不要有彩礼，什么都不
0: 用。从新疆到南京特意找你的家人聊天，哎，这个窦春光嘛，到我们家里面去啊，我就给他买驴。
1: 买驴可行吗？
0: 好不好，就到那给你买头驴，
1: 愿不愿意？
2: 其实
1: 条件都很好。
2: 其实我感觉我可以去。
1: 你去过新疆吗？
2: 啊，我还没去过呢。
0: 但是骑驴好开心。
1: 你没去过新疆，我跟你讲，你这一步你要怎么走出来，第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拨打4000007111 4000007111，我们北疆团已经开始发了啊。
0: 是的啊，
1: 因为我上次带团去新疆的时候差不多也这个时间，五月开始的时候草已经开始绿了。
0: 嗯，
1: 就你这会儿刷直播已经能刷到什么纳拉提呀、啊、完了就刷到恰西呀、啊、库尔德宁啊这些地方、他们的草已经开始绿了，就是这个蓝天白云、雪山草原能够交汇在一块儿啊！这个伊犁北疆真的是太美了。
0: 当然了啊，除了这个新疆之外啊，我们现在呢，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正式上线了。
1: 青海我也去过，
0: 哎，很漂亮，
1: 特别美。
0: 嗯，
1: 你像比方说它里面选的这个地点啊，我来给各位来看一下。
0: 哦，
1: 它这次还是青甘大环线呢。
0: 地。
1: 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的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八天七晚，这个好。我要申请出去，这个再去一趟。
0: 去去去去去！
1: 哎，
0: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
1: 这么舍不得，这么舍得我、啊。

0: 大点的，你得放松放松。嗯、
1: 啊，
0: 我怕你跟那个家里边那个就是专门炖肘子那压力锅似的，有天压力太大你会炸，你知道吗？
1: 炸了啊！
0: 该溜达溜达溜达，
1: 有得放放气儿啊。
0: 嗯，
1: 400-007-1011，400-007-1011，各位各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了解一下。
0: 没错，来关心一下我们今天大女主的第三个关键词。
2: 第三个关键词是一边考职称一边爬紫金山，平平淡淡才是真。女嘉宾工作上考下中级职称，早九晚六踏实努力，也喜欢爬山旅游放松身心，尤其是这个南京的紫金山，生活有奔头且有诗意。
0: 爬山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而且站到山顶的时候，一部分人可能变得沉静起来，开始去思考，开始去给自己的人生这阶段也有一个梳理小结。那如果现阶段明知道自己可能过得不大好，亦或是像张老这样压力很大，很多人会夜爬紫金山，在无人的空旷的山顶去大喊，去释放，
1: 去大喊什么呢？
0: 以下内容充值可见。
1: 其实我还关注了一个点啊，就是小
0: 该喊的内容我们节目里边不能喊，你知道吗？我怕扎麦，你知道吗？
1: 就是今天关键词其实看得出来小豆其实已经挺努力的，因为我们女嘉宾呢说句实在话，就是她的人生当中呢，其实有的时候平平淡淡不代表说她一定得是特别的这个过于的这个性格的一些鲜明，或者说因为我们有女嘉宾喜欢捡垃圾，对吧？
0: 嗯，
1: 这种类型的爱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0: 对，
1: 它里面有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叫做真心找对象，渴望长久陪伴，
0: 是的，
1: 其他请绕道，熟人请忽略，感谢。很少有人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提到过，就把这话明确说出来，叫做熟人请忽略，
0: 说明他人际关系网应该还蛮大的，
1: 就是他内心当中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就是熟人会看到，
0: 嗯，
1: 但是咱们看到就装没看到，就不要把这事儿拿到茶余饭后来作为一个谈资，没有。

0: 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晚间的20: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
1: 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小豆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豆。
1: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月行者》当中的动静。
2: 哎呦天哪，杨老师说了心坎里的，没想到还知道第一张专辑，还知道专辑的名字。
1: 我也就知道这点儿。那个林杰第一张叫《月行者》，然后
2: 第二张。第二张两
1: 者行月，
2: 怎么叫者来女
1: 呢？这《西游记》看多了，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
2: 第二张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第二天堂》，一个叫《豆浆油条》。
1: 天天让我找到另一个天啊，那王力宏。
2: 另一个天堂。
1: 我为什么这首歌我熟悉呢？
2: 啊，不是我放的吗？
1: 我不在天津上大学嘛。
2: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初中那时候买陶喆的 MOK， 那时候买磁带
2: 啊，
1: 那时候花费了我巨资30多块钱呢、
2: 啊。哦，那是巨资，确实挺多。
1: 后来我发现，我是应该支持华语流行音乐，
2: 为什么呢？
1: 可是呢，就对我作为一个热爱音乐的人，虽然我唱歌一般，对不对？你张道老师跟我在一块儿，那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鸡的吃法，
2: 叫
1: 你看山东有德州扒鸡
2: 啊，
1: 咱们南京有南农烤鸡。张老师跟我在一块儿，降维打击，
2: 降维打击，
1: 对，
2: 好的，好的。
1: 现在年轻人很流行，是吧，豆哥？
3: 是的，是的，
1: 没学会吧？
2: 降维打击啊，
1: 降维打
2: 击，好的，好的。
1: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我唱的不一定好，那我多听吧，多听。那你那个时候上学，我们的生活费没你们多，天津有地儿叫塘沽，
2: 塘沽，
1: 塘沽
2: 啊。
1: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年没回去了。那时候，哎呀，一张专辑就光碟 CD 碟，你买一张林俊杰的《月行者》，他还送你潘玮柏的《壁虎漫步》。
2: 潘玮柏这个真的要激励嘘寒过来了。
1: 哦不，你买潘玮柏的《壁虎漫步》，他也送林俊杰的《月行者》，
2: 就卖不出去，买一送一呗。
1: 不是卖不出去，就便宜啊。
2: 啊，
1: 但是那碟子就是你得抓紧时间听，基本上就是来回就是
2: 倒两遍就
1: 倒倒几遍就开始。东门的吹吹吹，东京门的吹吹。
2: 你们那时候用的是唱片 CD 还是说是那个磁带
1: CD？ 那时候 CD 对于我们人很洋气了。
2: 哦，
1: 我还记得我跟我室友小心点，然后你想为什么夏天要用温水洗澡？你洗完之后反而身上舒服，
2: 对，
1: 凉水洗完你当时蛮爽，
2: 但是过一会儿受凉的，
1: 受凉关键
2: 风吹就会那什么，
1: 关键先烫，
2: 对，
1: 你越凉洗，然后你在外边就感觉越烫，就是感觉还没有过瘾。后来就学校条件一天比较好了，可是我们毕业了，现在也是有像你说那种就自主的浴室。
2: 我跟你讲，学校为什么现在不给他们12点6点之间洗澡呢？怕出事儿，怕出一些问题。
1: 对。
2: 然后呢，以前我们都是24小时不断电、不断水、不断网，那个时候就你随你想什么时候洗澡，你就什么时候洗澡都可以，都没问题。但你们现在呢？是
1: 所以导致一点，他们那时候经常跟父母断联，不断网都在打游戏，你知道吧？
2: 我跟你讲，现在小孩真的，他们的住宿条件实在是太好过头了。他们新盖的宿舍楼有电梯，然后那个里边做了就跟宾馆一样，就跟酒店一样，特别齐全。台盆有两个，你敢相信？台盆有两，就洗手池台盆有两个。一宿舍四人
1: 还是豪华
2: 宿舍楼对吧？
3: 可惜只有那个
2: 大一能住对吧？只有大一能住，就是就2025、2026级的新生，他们就占这便宜了。
1: 还是豪华套间，豪华套房才两个洗手盆，
2: 不是豪华套间，所有就那一栋楼所有都是两。
1: 我说就是在酒店当中
2: 啊，
1: 豪华套它才有两个洗手盆。
2: 啊，那是总统套。
1: 总统套不洗手，一按服务铃，前台我要洗手，好嘞，来了，过来帮你洗手，知道吧？
2: 真的，大家条件一天比一天的好，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谨记啊。我觉得节约节俭，这仍然是一种美德。
1: 但那是有了好的条件，让你过上优质的生活，不代表你要铺张浪费。
2: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在这么优越的条件下，我们江苏大学生们， 还不来参加英超联赛吗？
2: 因为报销啊，你们节省了，我们是我们也不叫浪费啊。
1: 报销到最后，你们会把张老师报销？
2: 我跟你讲，真的，就大家呢，你别看啊，就是每个人其实都蛮省的。嗯，属于什么？比如说要虽然是这个报销，他们会体谅我们，就能不住就不住。
1: 对，
2: 或者说这个能少花费一点就少花费一点，大家其实还是有这个节俭的意识在的。
1: 是的啊，有很多人可能会问到这一点，包括在公屏上啊，我们今天大概统一回复一下，很多人讲说这。这些孩子们从五湖四海从四面八方来到江苏求学，然后又通过这样一个渠道能够参加比赛，我们报名费是多少？
2: 零
1: 零啊、哦、
2: 还给你奖金哦。
1: 哎，最后胜出的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与此同时节目间隙带着各位欣赏一首来自于淮阴师范学院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歌曲《大娘二娘三娘四娘
2: 不如五娘》
1: 各位下期再会。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0: 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些成年以后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为名利场里

来自于盖啊，周岩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气》这首歌呢，也是在当年的歌手当中哈，展现出非常强大的这种实力哈。那本周六呢，我们英超联赛本周日，抱歉哈，因为本周六是调休嘛，周日是放假的哈，将进行我们英超联赛的八强赛，包括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盐城师范学院，还有我们的南京师范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南通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八所院校将会悉数登场亮相。我们原本以为说南京的高校将会拥有着超凡的这个绝对碾压级别的实力，但最后我们发现八所院校当中，南京的高校只占三所，且是拥有江苏应该来说是最强的艺术水准的南京艺术学院和最强的音乐师范类高校南京师范大学，同时呢还有南京大学这三所高校在，剩下的高校各个可以说都是实力非常的强，包括盐城师范学院、淮阴师范学院都获得了本小组的第一名，苏州科技大学也是本小组的第一名，南通大学力压东南大学位居该小组的第二名，苏州大学也是仅次于南京大学排在小组第二。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接下来的比赛可以说是看点十足哈。有朋友在我们大连 Live 当中问八强怎么比，对阵的阵容是啥，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觉得抽签的这个形式呢会造成太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呢我们将不会采用抽签的形式，直接八所学校每所学校唱四首歌进行总分的排名，最后呢取前四进入到我们的总决赛当中哈。这周日下午的两点，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莫愁公园，继续来观赏我们接下来比赛的精彩盛况。

唱着立春，眼瞅着马上就要进入到夏天的节奏了，最近气温呢也是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提醒大家这个衣服呢及时要进行一些增减。那么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再次提醒大家本周日下午的两点将会在南京莫愁公园进行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召集联赛的八强赛，包括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还有南通大学、苏州科技大学、淮阴师范学院、盐城师范学院等高校将会登场亮相，期待各位在当天的现场能够一同来聆听我们优美的歌声。并且呢，当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哈，是一场主题赛，主题就是国风音乐，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给我们的选手们多多加油助力。别忘记，如果想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收看的话，下载安装荔枝新闻 APP、 大蓝鲸 APP、 爱荔枝 APP， 或者是直接来关注英超联赛抖音号、英超联赛视频号。本周日下午的两点钟，我们和大家到时候记住了，不见不散喽。

姜醋汁，就能够尝到螃蟹极致的美味了。由此可见呢，就是古人他既懂得在复杂当中获得享受，也懂得欣赏到朴素的美好。除了对复杂跟朴素拿捏的准之外，对于美味方面啊，这本书里讲中国人的勇气也是非常可嘉的。宋代大文豪苏轼，他自己本身就是个美食家，自己发明了很多的菜式啊，每被贬到一个地方就用当地的食材来发明。相传他在常州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官员家里边会做那个河豚，就请他来吃，但是也都知道这玩意儿有毒啊，野生河豚处理的不好是有毒的。请苏东坡来吃的时候啊，因为他当时虽然被贬，但是官阶还是比那官员要高一些的，这官员的老婆孩子都躲在屏风后面就不敢出来，就怕万一吃出什么事儿来。苏东坡一个劲儿的吃，一句话也不说，吃完之后放下筷子说也值一死，就是为了这口鲜美啊，死了也值了。这种对于食物的这种勇气啊，其实大闸蟹也挺不容易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确实也需要勇气，这玩意儿长得多奇怪啊。但这个勇气如果过了头了，发展到像这个广东一带，如果连蝙蝠啊、这个穿山甲啊什么都吃，也会吃出很多问题出来。所以这份勇气啊，也是需要节制一下。除了对美食的精耕细作、勇气之外，还有智慧。书里边讲到，就是我们在一些食物比较匮乏的年代，首先在发掘食材上就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发现了很多原本可能不太适合食用的食物，经过我们的加工之后，它居然能食用了。一些原来口感不好的食材，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之后，居然也能够获得美好的味道了。这其中是包含了巨大的生存的智慧的。再有就是在吃当中能够总结出的哲理啊，有句话叫治大国如烹小鲜，就哪怕做一道食物，这其中也包含着做人治国之道。商汤的开国宰相伊尹就经常会拿烹饪当中五味调和的一些道理来劝服国君，引导国家走向大治啊。这个我相信会做菜的朋友啊，应该深有感触。就是你要构思今天中午几个人用餐啊，大概几个菜，从早上开始你就要开始想，我去菜场怎么来选材，不要遗漏什么。回来之后一道一道工序，我先做哪个，再做哪个，先处理哪个，哪个需要腌制，哪个马上就得现杀，再到不同的锅具的选用啊，油温的拿捏，五味的调和，火候的拿捏，最后装盘，能够完成一桌大菜的这个人，一定对于效率啊、程序啊、甚至逻辑啊，以及对于不同人的口味、人的性情都会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够做好一桌菜。这是食物的方面。那既然说吃了，那酒也不能不说。在饮食这个篇章里边，本书就讲到中国的酒文化的博大精深。据说在大禹时代已经有酒了，但是有趣的是，大禹喝了夷狄造的酒，觉得这玩意儿太好喝了，喝了之后会消磨人的志气，于是他就一个自己不喝，也不许手下人喝，而且疏远了造酒的夷狄。这个文化确实后来有相当长的一个影响，就是对于酒，一方面会觉得喝完之后放纵消磨志气，再一个因为它对于粮食的使用，只有在丰收的年份，那时候的远古的君王才会允许人们喝一点酒，那如果是贫瘠的年份，你把粮食用来造酒，就是会认为是对国家的一种安全的危害。古人当中本书里面提到的陶渊明是特别爱酒的，来拜访他的人送他酒他是最开心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颜延之，慕名来拜访他，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些钱给他。一开始陶渊明不愿意收，这个颜延之就说这个钱啊就是留给你买酒的，没别的意思。哎，陶渊明就把它收下了。收下以后他也不把这钱用作他用，就把钱直接放到了一个酒家，说我这钱给你啊，以后我要喝酒我就来取，就按这个钱算给我就行了。等于最早的把酒钱存你这儿啊，跟去酒吧里存几瓶酒一样。而这种不慕名利悠然交友的心态在后世也传为美谈。中国历代文人的诗歌当中有很多跟酒相关的，比如说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等等，都是到了一定的境界了。所以中国人在饮食方面花费的心思早就已经超过了吃饱这个层面了。来自于陶慕林先生的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那吃饱了下面得出去走一走了，下一集来跟你说一说关于古人旅游的部分。

欢迎你再次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到的是陶慕宁先生的《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这本书。上一集当中我们讲到了吃啊，吃饱了该出去走一走了。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一个爱山的人还是一个爱水的人呢？因为孔子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对于山水的喜爱本身就包含着我们相对来说不同的趣味或者生活态度吧。本书里就介绍，在古人看来，山水本身就包含了人类应该具备的优秀的品质。山谷幽静，这告诫我们为人应该平和；溪水清澈，这个指引我们要去关照自己的心灵，以求得相同的纯洁。还有，我们从巍峨的山峰当中，我们会学会刚强；从不息的流水当中，学会坚持。包括一块石头，它的形态是不可变的，这告诉我们内心要坚定。而一捧水，你放在碗里，放在瓶子里，它可以变成不同的形态，那做人也要有一定的柔和和变通。这个跟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至高的理想往往是吻合的。而说到山水呢，本书里就提到了魏晋六朝时代，宗白华先生认为呢，这个时期是中国政治最混乱，民众最痛苦，但是精神最自由，文学发展最富有热情的一个时代。晋朝人，尤其晋朝的文人，向外开始发现了自然，而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由于身处乱世，魏晋六朝的山水审美开始转向生命和死亡的主题。魏晋的文人士大夫对于山水的关照，从中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达了一定的顶峰。竹林七贤对于人生，对于万物的思考，就包含了中式的哲学。我小时候一直很好奇，这个竹林七贤其中有几位特别喜欢在竹林当中长啸，就不单理解什么叫长啸，后来长大了明白，原来这是一种和自然沟通的方式。书里还提到了一个著名的诗歌小册子，叫《兰亭雅集》。兰亭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座山脚下的叫兰溪江畔，这地方风景特别的美。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当时正是一个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的时候，王羲之他作为东道主，邀请了42个名士相会于兰亭，然后以流觞曲水的方式来饮酒赋诗。那什么叫流觞曲水呢？就是把这个酒杯啊放在河流的上游，然后它顺水漂流而下啊，飘到谁面前谁就得喝一杯，喝完了之后还得写首诗啊，这很有意思啊。当代好像有些饭店也用这样的方式，把那个面条冲着水就流下来，自己在里边捞啊。但是这个趣味显然不如把酒放在里边停在谁面前谁喝更有意境啊，更别说写诗了。而那次的聚会当中所写的那些诗，后来呢被抄录成册，王羲之给他写了个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兰亭集序》。在那次的游玩过后，王羲之就感叹说，人的一生啊各有各的不同，有的人有远大的志向抱负，有的人享受当下生活的美好，但是不管哪种人生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只能听凭造化，这是一件很悲痛的事情。所以人要把自己的生命跟自然融为一体，在山水当中去感受生命的律动，和崇山峻岭大江大海相比，人生显得很渺小。但是王羲之又说，后人看待我们岂不和我们看待前人的眼光相同吗？诶，这种穿越了时空的思考啊，已经很有哲学意味了，跟康德的仰望星空或者亚里士多德对于万物的考究似乎有某种相通。就人的命运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去改变或者抗拒它，但是我们又不能束手抗争，或者不屈的态度，或者与自然规律相吻合的态度，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方式。除了有哲学方面的思考之外啊，山水跟文学方面的契合那就更多了。书里边举了一些例子，王勃在《滕王阁》吟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佳句，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终极关怀，都是说明在山水在旅行当中，我们中国古人不光只是休闲或者喜悦，更多的还有思考和感动。这是文学啊，但是绘画

中就更多了，山水之美。中国的山水画它讲究的是意境之美，它跟日本的浮世绘跟这个欧洲的油画都不一样。意境这种极简的抽象的思维，谁能想到在当下又成为了一种潮流呢？这是讲到自然山水的部分。那书里另外一块很有趣，讲到了园林。中国的园林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输出，这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对遗憾的补偿。就是都市生活，从那个时候有都城城市以后，城市生活是便利了我们很多啊，但是让我们失去了亲近自然的机会。那怎么办呢？怎么在当年的那些白墙黑瓦，现在的钢筋水泥之间还能找到亲近自然的乐趣呢？于是园林和盆景应运而生了。这算是古人的一种智慧的补偿吧。就是园林它虽由人作，晚自天开，我们在城市里边依然可以找到亲近自然的方式。书里边讲到啊，根据隶属的不同，园林可以把它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官园林、书院园林。我们先来看看皇家园林。皇家园林一般气势恢宏，格局严谨。秦始皇开始就曾经把渭水引入长安，形成一个巨大的水面环绕岛屿的效果。当然这主要是为了安全啊，防御战争，防御入侵，但是也有一定的审美的效果。汉武帝也曾经模拟大海而开挖昆明池、太液池，而且在池子里边造了20多座假山来仿照海上的仙山，这就不是为了抵御外敌了，这更多的就是为了审美了。这种皇家园林规模之宏大，格局之广阔，到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时候到了顶峰了。但圆明园后来的这个状况啊，也提醒我们，就是经济跟政治军事的变革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么审美更多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遗憾的标本。这是皇家园林。而私家园林很多时候呢就会体现出一些个性化。皇家如果讲究的是宏大开阔，那私家园林就更有个人意境的表达了。那如果是追求淡泊宁静的，那就会要求它雅致简洁。如果是趣味比较浓烈的，那就会对花木有更多的要求，一些假山假石就会有更多的要求啊。这点上我们江苏的苏州啊、扬州啊都有大量的不同风格的精巧的园林，其中尤其是苏州园林，所谓叫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嘛。乾隆皇帝据说六次去游览过狮子林，留了大量的题词和诗歌啊。甚至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还把一个苏州园林的局部，相对完整的局部整体搬到了博物馆当中，这是私家园林。而寺观园林，这是魏晋以后佛寺包括后来的道教的兴起推动了寺观园林的发展，除了给僧侣道士们提供修道的场所，也吸引了很多的民众来游玩。很多古观古刹的风格跟周边的结合，这里边比较典型的像南京的栖霞山和栖霞寺，枫叶跟寺院的结合，这种宗教的建筑风格，宗教的园林跟自然风景形成那种高远的意境，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这是寺观园林。而书院园林比较典型的，比如说我们近代中国人建造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啊，那个院是草头院，原因就是张謇先生当初在造这个书院的时候就几乎把它当成一个植物园来打造的。这点跟古希腊的一些学派非常相近啊，就是既然是考究的自然万物，那就索性跟自然万物的亲近感要更加强化一些，把书院放在园林当中似乎是再贴切不过了。这是陶慕林先生《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这本书当中谈到关于旅游的乐趣。而到了户外啊，或者到了园林当中，除了观景之外，古人还发明了很多有趣的游戏方式。我们在下集当中继续来分享陶慕林先生的《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
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

0: 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0: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

0: 不必执着于偷偷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你随时可以勇敢地奔赴热爱，自在随风起舞，去尝试一次再一次，不是为了赢过任何人，而是听见自己向上的声音。愿你跟随自己的呼吸和心跳，舞出独一无二的生命力。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和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沈城南京是这样的啊，那么全省各地是否也是如此呢？大家可以来参与节目，给阿树打个招呼，说一声阿树早上好，我在哪个城市此刻正在听节目，想听到什么歌曲都可以发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一下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好不好？记住是大蓝鲸 APP 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早晨起来，我已经看到有朋友留言啦，芳芳来喽，说早上好，今天常熟晴。VC 兔兔依然是南京的朋友，从鼓楼到江宁的上班路上，他想听的是《不如见一面》。梦里花落知多少，这是徐州的朋友说要点一首歌《爱拼才会赢》。无边无际树阳的朋友啊，每天其实有几位老朋友啊，你看我刚刚念到的名字都是每天基本上都会来的。那么有没有新朋友加入啊？今天早晨如果有新朋友的话，也可以发送信息过来跟我一起聊聊天，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啦，也可以添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有朋友圈那种啊，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互动起来。阿树的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十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3779是苏州的朋友说想听牵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快快来参与节目吧，跟阿叔一起聊聊天，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到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就可以参与节目咯。今天我们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5月8号明天，全省最高气温在24到26度，10号之后全省气温明显回升，11号开始本省西北部地区将会出现

其实像每年暑假啊，阿树都会带队出去玩，带着我们的树苗们。其实我呢有一个常规的节目啊，这是过去十几年一直坚守的一档节目，在 FM99.7 精灵之声啊，就是早高峰的一档节目，叫快乐上班路啊。后来快乐上班路的同时也叫快乐上学路，因为路上有上学的有上班的朋友，每年暑假都会带着南京的朋友出去玩，好多朋友都报名。然后今年我在想啊，我暑假带出去玩的话，会不会有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来报名，尤其是有没有高中的学子暑假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或者自己单独跟着阿树一起出去玩呢？我很期待哦，很期待。你看就是今年的暑假我在想去哪里，因为去年去的是北欧的芬兰，在十多年前我去过第一次北欧，去了像挪威呀、像丹麦呀、像瑞典啊这些城市国家啊，确实我觉得还不错。后来去年去了芬兰，我觉得芬兰夏天去跟想象中的还是有点差别的。然后今年就想着我们要不然去一下葡萄牙、西班牙，后来一查葡萄牙、西班牙

暑假时候那简直是40多度的高温，那简直每一天都在烈日的煎烤下，所以觉得这种天气也不适合，然后找了一个地方20多度20-30度不到，非常舒服，而且童话般的浪漫和美好，很多人也很喜欢，那就是捷克、匈牙利、奥地利这些国家。那还有一些知名的城市，比如说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对吧？听着就觉得很棒，然后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很到位，所以今年暑假呀，阿叔将会带着大家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来一次欧洲三国游，时间是7月24号12天9晚，上海直飞布达佩斯。我们先来说行程有哪些好地方，我就咔咔咔跟你讲两句啊。一个是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的萨尔兹堡，哈布斯堡王下，就是哈布斯堡的王朝下宫美泉宫，还有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湖畔小镇哈尔施塔特啊，叫哈尔施塔特，我没有记错吧啊？还有维也纳老城，音乐之都的心脏，还有多瑙河的夜游船，深入奥地利千年盐矿，还有百威啤酒厂来进行参观，还有布拉格动物园，布拉格动物园可是全球排名前10的动物园呢啊！还有哈尔施塔特湖，还有克鲁姆洛夫城堡等等，哇，这些地方就是你可能没去过，但是你一去之后你会发现，哇，真的好漂亮啊！然后我会觉得，哦，原来这就是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了解之后，你会觉得很。

0: 风味，满足你的中国味。那行程当中的团餐更是丰丰富富的中国餐了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行程啊，从吃住行方面都很到位，而且还有这个潘朵夫的那个奥特莱斯啊，可以去购物，哎，我觉得这都挺棒的，价格也就20000出点头，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5月28号之前交定金的话，整个的团费每个人可以减免800块钱，所以真的很棒，每两个人还可以获得一台高速的 WiFi， 美景实时分享，告别断网的焦虑。嗯，所以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听到这个暑假的行程之后，如果愿意跟阿叔走啊，跟阿叔一起去玩，你可以现在啊就可以把这个阿叔的个人微信加起来，进行一个咨询和报名，好不好？就是不一定现在立刻就决定，但是现在你就得加上这个微信，然后在你这个一个月的考虑当中，突然间想通了，说，哎，我就跟阿叔，我带着小朋友啊，我要去这个欧洲这三个国家去玩一玩，那就可以出发了啊！趁着我们还能够享受美好时光，就好好的珍惜当下啊，就是感受这个世界各地的美好风光。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0: 加油呀，加油呀，向前冲呀！小金鱼 RFP 说加不上，怎么会呢？你就搜一串字母，哎，字母是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的字母。NANJINGASHU 啊，记住啊，那个金是后鼻音加一个歌，别搜错了啊。斯皮尔伯克说，爱拼在乎赢都放了，放一首世界等一等呗，昨天给你放了世界第一等。世界等一等跟世界第一等是不是一首歌啊？啊，这个大家伙可以试一试，实在不行你就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私信留言，也一样，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啊，或者说你直接搜阿树就能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有黄威认证的那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人在不开心的时候看谁都像仇人，同事多说一句话你觉得是在针对你，朋友没回消息你以为是在冷落你，甚至连路边的狗朝你叫两声你都觉得这个世界对你怎么充满了恶意。可是当你走运了幸福了，同样的人同样的事，你突然觉得没什么了，这个不是世界变了，而是因为你过得好了，那些烂人烂事的分量在你越来越好的生活面前轻得像一阵风。这就是幸福的力量，它让你变得柔软，变得宽容，变得不那么计较。人逢喜事心软三分，当你幸福的时候，请把所有恨意痛痛快快地清零，把所有过往大大方方地原谅。真正的清醒通透啊，是享受珍惜眼下的小确幸，而不是和不值得的人和事过不去。但是生活当中很多人不这样，哎，明明工作顺利却还纠结同事背地里说过自己什么坏话，明明有爱人陪伴却总是翻旧账计较谁对谁错啊！明明生活平稳却反复回想别人对自己的伤害和辜负，结果因为心里还揣着那些早该扔掉的糟心事儿，让幸福蒙了尘，既没有改变任何既定的事实，还搅扰了眼前的好日子。这世上最傻的事就是拿无需放在心上的烂事去亵渎当下的幸福。皮囊作者蔡崇达讲过一段自己的经历，他成名之后有人翻出他早年被人抄袭被人诋毁的旧事，让他去找那些人讨个说法，他淡然一笑说，我现在每天起床呢，看到女儿安睡的样子，晚上呢和妻子散步，书房里有写不完的故事，我的日子这么金贵，我干嘛要回过头去捡那些脏东西。他不是忘了，而是不想拿别人的错误来打扰自己好不容易过上的好日子。人生苦短，别让不值得的人占用太多的篇幅。幸福很贵，别让无关紧要的事破坏你的心情。 日子平平。

淡淡生活，安安稳稳就已经是大幸，你只管抱紧眼前的温暖，好好过日子。有句话说得好，纠结别人的坏，其实是在反复割伤自己。大多数时候伤害我们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事后不断回想，反复纠缠，持续内耗的过程。就像一场没有裁判的拳击赛，你对着空气挥拳，累得气喘吁吁，可对手早已离场。纠缠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内耗，它消耗你的情绪，消耗你的睡眠，消耗你本该用来拥抱幸福的能量。成长在于不回头，幸福在于不计较。当你日子顺遂，内心晴朗的时候，就不要再纠缠任何人，纠结任何事。这个不是懦弱，而是你内心富足之后自然而然的选择。纪录片导演顾陶在拍鄂温库族猎人柳霞的时候，发现一个细节，柳霞在森林里被人骗过，欺负过，辜负过，但是她从来不反复提起或者是念叨这些事儿。顾陶问她为什么不记恨，柳霞指着远处的山说，我哪有心思想那些没用的，我要看路，要砍柴，要给孙子做饭，记恨一个人太累了，不如去河边洗把脸，让自己舒坦舒坦。真正清醒通透的人，不是没有碰到过不如意，而是懂得及时止损，因为他们知道纠缠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与其在那些糟心事里反复打转，不如把注意力收回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张嘉佳说，真正的幸福是干净的，不掺杂恨，不掺杂怨，只有对当下的满足。当你晚上能够倒头就睡，早上醒来心里不堵得慌，想起任何人心里都没有疙瘩，这样的幸福状态千金难买。我们常常以为原谅别人就是便宜了对方，其实真正的原谅从来不是赦免别人，而是放过自己。武林外传里面有一段特别接地气的台词，好好推荐一下，这可是一个持证防脱认证，8周提升毛发密度 12.9%， 12周减少脱发数量 22.2%， 真的是有效改善这个掉发的困扰，所以你不妨试一试，一瓶多效，防脱、清洁、护发、留香于一体，所以这个章华汉草的防脱固发精华液千万别错过，10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99.9元，就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我们的新选平台正在售卖。所以呢，朋友们要想买的话呢，就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阿叔把那个入口啊发给你，把那个链接发给你，你以后有什么都可以直接在那个平台看一看，可以跟我们江苏广电人一起享受这份福利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啦。好的，今天早晨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的艺术阳光暂且告一段落，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到9点99770之声，我将会继续直播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们稍后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400-025-1818的热线电话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老用户朋友选购产品、服用产品、试用产品等等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您最近有走心房

0: 友的需求，想把蜂胶作为这个好礼赠送给好朋友也都是可以的，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给您推荐合适的方案。新人拨打热线电话，有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就有机会领取到是好生一体骑行蜂胶液，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希望更多的新人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报名参加。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1: 我是正在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的用户，一直都挺好的，感冒都少了，近两天下颌淋巴结肿大疼，怎么调节用量？
2: 这是为正在服用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的用户朋友啊。一直挺好的，感冒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感冒以后呢，淋巴结肿大了，淋巴结啊，它就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正常人呢大约有500到600个淋巴结成群组分布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那每一组群的这个淋巴结啊，它会收集到相应区域的这个淋巴液。如果说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出现了肿大的淋巴结，首先呢就应该要去检查这个淋巴结附近有没有炎症的发生。比如说他这个感冒了，他发现他下颌淋巴结就肿大了，
0: 是的，
2: 那么就有可能他的咽部啊或者淋扁桃体啊有一些发炎的征兆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牙痛了或者扁桃体发炎了，那么可能相应的这块区域啊就可能出现肿大的淋巴结了。
0: 对的，
2: 如果伴有附近组织发炎的时候，这个淋巴结呢是有这个炎性反应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就要考虑是其他方面的一些病变了。那么根据原因会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措施，当然你配合治疗，我们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啊也是可以服用的。那么它已经在服用了，还可以在原有服用的增用量的基础上啊再增加一点用量。比如说原来你每天2次，每次2粒，那么你现在可以再增加一次，就是早晚各2粒，中间再吃2粒，一天可以吃到6粒都没有问题，您可以呢试试看。
0: 如果发现身体的炎症啊，想要进行调理的话，我推荐大家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因为蜂胶液能够提高免疫力，抗菌消炎，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方面给予一定积极的作用啊。
2: 这个蜂群啊，它有数万匹去组成了，那么他们到野外啊去采集的时候，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出去的时候呢，采集就会带回来各种各样的一些病菌。那么巴西的蜜蜂它为了抵抗高温多湿气候环境当中病菌和其他敌害的侵袭，它必须要制造出最最强有力的蜂胶，才能够很好的保护它们自己。因为蜂胶它里面很多的这样一些成分呢，都是能够帮助抑制多种细菌和某些病毒的生长的，所以它是具有很显著的一些广谱抗生素样的作用的。而且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蜂胶呢，它成分很多，20多类啊，上千种的，属于是一个复合性的物质，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的结合。各种活性物质啊，已经是我们称它是天然的一个小药库。它里面含有的这种黄酮类化合物啊、贴息类物质啊、还有酚酸类化合物啊，很多很多，而且它们是协同作用。这个协同作用的结果呢，就能够帮助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
0: 没错，
2: 有位朋友他也是这样，这个原来呢他的体质啊，他认为体质是比较差的，3天2头啊会要生病，但是他从不发烧。服用了我们这个蜂胶液1年以后啊，他说他去年在服用的过程当中他发烧了2次。他觉得很奇怪，他问医生，这个究竟啊是好还是不好呢？医生说对他而言应该说是好事儿。发烧啊是我们身体免疫功能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我们身体在对致病微生物的一种防御的措施。
0: 是的，
2: 那么它就像是身体的一个警钟嘛，它提醒你身体内部出现了异常的情况，并且呢要去调动吞噬细胞去清除体内的一些病原微生物。
0: 是的，
2: 所以它呢它能够提醒你，也能够去调动并且指挥我们身体的一些抗体去清除这些病原微生物。所以他过去不烧，那么他现在能发烧了，就说明他的免疫功能得到了调理，得到了增强。
0: 其实把这些奥秘细分开来看，其实就是蜂胶里边还有

0: 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在我们服用完之后能够相互协同作用，对免疫调节产生明显作用的这个效果。因为蜂胶液它是纯天然的保健食品，没有人工二次加工，所以保留了蜂胶它最原始的高效的一个状态。在服用完之后，促进身体内生成更多的抗体，提高我们吞噬细胞的这个巨噬细胞的这个吞噬能力啊，把这些对人体有害的统统给清除掉，让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处在正常的动态平衡当中，既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所以我们人体的抗病力自愈力自然的这个增强之后啊，就会发现小毛小病感冒发烧的几率就会少很多了，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的灵敏度调节到了最好的状态。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啊，您在服用其他药物调节身体的时候，蜂胶液是可以放心服用的，而且能够改善减轻相应的一些症状。所以大家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可以想先拨打400-025-1818的热线电话来咨询一下，再看我们要不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决定啊。线下的专卖店也欢迎大家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止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位置，施工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小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everything。
8: 时间是清晨的6:31，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在每天清晨的6:30开始，调频101.1，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官方的早有安排，已经为各位听众同步开启，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很多听众都说要为妈妈买礼物了，那今天我们的老凤祥视频系列正在热卖当中，非常高性价比的给妈妈的礼物。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先来看一下吧。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6: 电信 5G 气象站。
8: 今天大部分城市都预报的是有雨，并且温度有所下降。毕竟昨天像苏北的城市33度，南京31度，这个温度有点高了哈。那今天呢，南京是降到了25度，苏北降到了25度。然而今天苏南和苏中温度略微要高那么一点，苏南虽然在下雨今天，但是最高温度会上到29度。苏中今天阴转多云，14到27度。苏北城市今天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下到25度。南京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

0: 元。那今年五一档的电影票房最终的总结是 7.58 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是36.3元，同比下降了 8%。 来听一下，
1: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五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2: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1: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平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平万桐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3: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

0: 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的特别好。
1: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2: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啊。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1: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3: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假日经济是撬动消费新的活力，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15.2亿人次，各地举办文旅消费活动1.37万场次，一起来听听热闹的情况。
6: 今年五一假期，外国游客中国游持续升温，入境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黑龙江、贵州、湖南等非传统入境游目的地客流增长明显，均超过60%。从客源国来看，俄罗斯入境人次同比增长120.1%，出行人次与同比增速双居榜首。大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7: 我之前来过中国6-7次，这是第一次享受免签，确实方便太多了。
8: 入境旅游目前从以免签为代表的扩容阶段，走向以完善体验为代表的提质阶段转变，政策的靶向更精准，服务更精细，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条件、产业容量、国民经济发展的这种支撑，未来的入境旅游一定有进一步的提升。
9: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十三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
10: 一个就是感觉南京的有一些就比较想去的一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是过来去游玩。然后第二个呢，这里也可以看到第二现场。
9: 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0,000人，相比前一天翻了一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11: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了，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9: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
5: 好，时间是清晨的6:46，今天早晨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果丹皮都是打开了抖音，到我们的专属直播间早有安排抢，在这个夏日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或者是给自己。那么现在我们的3号链接已经下架，已经是换上了其他的老凤祥品牌的非常高性价比的手链项链，3号链接八宝的转盘项链已经售光了。好了，1、2、3号链接现在全部上新，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基本上都是线下的890、990，我们直播间到手价199、29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不要错过了。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前面我们都在说五一的数据，五一的出行的情况，近郊游、青露营等家门口的微度假模式成为五一出行的热点。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给我们的综合介绍。
12: 这个五一，藏在江苏镇江十里长山临间的一座由废弃配电房改造的咖啡馆，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独特的沉浸式山林体验吸引不少人专程前来。游客于先生：
13: 五一节外面游客比较多嘛，然后我们也是镇江本地人嘛，然后了解就是十里长山这边空气环境就比较好，然后刚好带小孩来亲近大自然，看看山，看看水。在这个山里喝咖啡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12: 山野咖啡治愈人心，江岛田园同样别有风情。在另一家位于镇江江中小岛事业洲的咖啡馆，不少游客喝咖啡、赏田园、聊家常，感受乡村烟火气。村咖负责人曹灿：
14: 五一节期间，这个人流量还是可以的，一般的话一天都能卖到几百杯的样子。
12: 根据飞猪与小红书两家互联网平台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人群分化、主题出行已跃升为旅行决策的首要驱动力。69%的用户基于兴趣决定出行目的地，体验型商品增速跑赢大盘。以村咖为代表的小众沉浸式消费，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注脚。不必远行，无需繁重装备，就能享受家门口的诗与远方。这个五一，轻露营、微度假成为不少家庭的出游选择。南京的江心洲、苏州的太湖畔、扬州的高邮湖等地公园草坪、湖边林地随处可见支起帐篷铺开野餐垫的家庭。在南通海门云溪新境露营基地推出篝火晚会、火湖表演、应季轻食套餐、下午茶等，成为周边市民短途休闲的首选打卡地。南通新境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家海：
15: 我们一期间的一到五号都已经全部排满了，然后我们初步也统计了一下，本地的一些市民的话大概占比在60%左右，然后还有一些周边的包括一些外地的市民的话也有40%的一个量。
12: 在江苏淮安，洪泽湖旅游公路成为串联乡村美景的黄金纽带，沿线的蒋坝古镇、周桥大堂、四山湖营地等文旅点位人气爆棚，直升机环湖飞行、游艇等众多新型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特意沿着公路自驾前来。安徽天长游客任顺芳：
16: 我们今天自驾出来的时候，这个沿途风景也很好，自驾游的时候不是特别特别的拥挤，然后就是今天的体验感很好。包括刚才看到的这个水牛马准备去坐游艇，然后第一次今年初春第一次吃的那个螺蛳啊，很好吃很好吃，就是悠闲的小镇生活，这是现在很多都市圈的人最梦寐以求的嘛。
12: 游客的青睐也直接带动了古镇餐饮民宿业态的火爆，蒋坝老复兴酒店的营业额逐年攀升，水云界民宿提前15天就订满了五一期间的房间。蒋坝老复兴酒店负责人石宝梅：
17: 五湖四海都有，周边特别周边是上海、南京，包括北京都有的，慕名到我们蒋坝来品尝小螺蛳、鱼圆。今年五一的营业额同期比去年要增长10%这样。

0: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着咱中国的多彩魅力。来了解一下，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倍， 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三成。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 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 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2: 431.58%。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

0: 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1: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2: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好视力为了感谢江苏广播听众的热情，送上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面向江苏全省限时开启3天的母亲节眼贴补助活动。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迎风流泪的，现在请你拨打400-676-01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补贴78元的蒸汽眼贴，让你无忧感受效果。特别是看东西雾蒙蒙、模糊不清，手机电视看一会儿。
3: 自今年3月试运行以来，已支撑处置各类突发事件200余次，调度现场视频300余次，有力提升了灾害事故应急指挥工作质效。
2: 好，我们继续高科技。如果把 5G 比作高速公路，那 6G 就是极高速公路，雷达探测、超级算力等于一体的全能立体交通枢纽。那么在紫金山实验室，研发人员不断地攻克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并且让 6G 加快落地应用。哦，原来就在紫金山实验室啊。那今天呢，我们跟着记者周洋来认识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听一听 6G 和他的故事。
4: 那像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6G 综合实验室，它主要是做一些什么样的？
5: 这个实验室内部做前沿技术研究和一些关键技术试点的一些实验的地方。
6: 这个是网线，这个是路由器。
5: 对，因为我做的研究就是那个无蜂窝大规模 MIMO 嘛。无蜂窝的话，它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多

0: 作，他选择进入东南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研究方向直接对接紫金山实验室承担的国家重大任务无蜂窝大规模 MIMO 的互异性校准方法与实现。
1: 咱们实验室这边就已经开始这个 6G 的总体技术研究了、
0: 哎、对，
1: 然后这个技术相对比较前沿，因为实验室在实验室内部做，我们基本上是在2021年、2022年，
0: 嗯，
1: 差不多就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就是理论上基本上这个方向是可行的，然后技术上应该是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了。
0: 理论上可行，更重要的是落地应用。对于六G来说，它的使命是让连接无处不在，赋能千行百业。曹阳说，他们必须要考虑落地应用的问题。
1: 我们以前做一些复杂的算法研究的话，那我不考虑这个事情，我可能这个算法实现出来可能好几秒就过去了，
0: 嗯，
1: 那显然用不到实际系统，实际落地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个算法的复杂度和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折中，对吧？要找平衡，我要牺牲掉一些性能，能保证我这个东西能用，就一点一点的抠细节，一点点的去翻数据，然后分析实验，再迭代，再分析，再实验，最终去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掉。
0: 比如他们在太湖进行了试验，依托无蜂窝通信技术巡查无人机能在太湖上开展30公里以上的超远距离监测。
1: 太湖的这个面积很大，岸边到中间区域的话，它的距离差不多有30到50公里左右的这个距离、那就导致什么呢？它岸边是有信号的，但你到了湖中央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号。
2: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太湖的湖中央现在 5G 是覆盖不到的。
1: 覆盖不到的，我们就相当于是在岸边建了一个我们这个类似于这个无蜂窝的这个广域低空覆盖的这个基站，
0: 嗯，
1: 然后解决了它，就是它当时是有一些渔业的这个巡检。
0: 去年苏超比赛中，曹阳团队还把6G 信号架在了南京紫金塔上，让江苏省广电总台立直播的苏超直播更流畅。如今2030年左右实现6G技术商用已经成为业界共识，更让曹阳期待的是，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让6G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现在已经是进入 AI 时代了，
0: 嗯，
1: 所以说从6G的角度来说的话，和 AI 的这个融合它是一个大趋势，因为基站无处不在嘛，信号无处不在，那么 AI 也就无处不在，然后可以实现所有具身智能，只要连到我的基站上，它就能实现网连具身智能。
2: 通过 6G 的赋能，也就是说以后的人工智能可以自己的去思考，自己去协作了。
1: 对对，这叫网连具身智能。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来关注一下钱的事儿。昨天是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A 股如期上涨，但是五月开门红的火热程度超出了市场预期，市场超3800只个股上涨。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我们熟悉的记者，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5: 五月首个交易日，市场延续了上行趋势。在五一期间，海外市场尤其是亚太市场积累一定涨幅的基础之上， A 股两市顺势跳空高开并一路走高，直到午后涨幅有所收窄。板块来看，算力租赁概念爆发，算力芯片概念快速拉升，存储芯片概念集体走强，商业航天概念表现活跃。在全市场成交额放大至3.25万亿元的支持下，从当日整体盘面来看，三大指数中深指、创业板指均创年内新高，沪指也再度靠近4200点关口。截至收盘，沪指涨1.17%，重返4150点上方；深成指涨2.33%，创业板指盘中触及3800点，再创年内新高，最终收涨2.75%。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周正峰分析 ，AI 算力基础设施相关再度走强，成为拉动市场走高的关键力量，
6: 凸显市场做多热情较为积极。且海外市场方面，韩国综指受益三星及 SK 海力士的大幅上涨，再度拉涨，涨幅超过6%，指数呢也续创历史纪录的新高，对于国内市场的情绪也有一定的提振作用。科创50指数一度大幅上涨，逼近该板块设置以来的历史高点，最终涨幅有所收窄。而整个双创指数 AI 含量相对较高，成为弹性较大的指数。
5: 纵观历史数据，五一小长假后首日 A 股大概率上涨。至于此次市场节后走强的原因，绝不仅仅由于情绪炒作，而是政策、资金、经济、外围环境等多重因素同频共振的结果。周正峰表示，上涨的直接推手是对假期外围市场的补涨，内外资金同步回流，市场流动性全面充裕。
6: 近期美股科技龙头企业相继发布了财报，云厂商超预期的业绩并继续上调资本开支指引，存储芯片厂商业绩强势且预期行业景气度有望维持，国内头部 AI 大模型公司计划推出收费版本等等，均提振了市场对于 AI 相关板块的预期。四月份以来，市场对于地缘政治冲突逐渐脱敏，美伊双方仍在交涉和修改谈判方案，目前通过外交谈判

0: 途径解决分歧，仍然是未来的基准情形。因此市场风险偏好持续改善，并逐步回归基本面定价。而 AI 产业链的持续高景气成为市场拥抱确定性的重要抓手。
1: 结构上，市场风格或从成长向价值适度回摆，高油价持续下可关注新能源板块投资机会，关注已进入景气度投资阶段的 AI 科技方向，跟踪相对低位的价值风格，如大金融板块和尚在左侧的部分消费行业。

0: 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也要保存得好。今年呢，咱们国家将会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的绿色转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1: 初夏交接的杭州，白天气温都在20多度，且略感闷热，但走进仁和粮库却非常凉爽。
2: 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1: 这个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仓，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能长保长鲜。隐藏在仓顶、粮堆、墙体中的仓房技术，让储粮库实现防晒、降温、节能。记者在采访时还发现，粮库里曾经依靠人力扛包、爬仓清灰的那些重活累活，如今有了新伙伴来分担。走到码头作业区，大运河边一艘货船刚刚靠岸，一根粗大的吸粮管伸进船舱，小麦像水一样被吸上来，经密闭管道直接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现场也几乎看不到灰尘。
3: 一整条流水线，它是通过全封闭的管道，无论任何的天气变化，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作业。
1: 粮食进了仓，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平仓。过去工人得下到几米深的粮堆里，一锹一锹把粮食推平，又累又危险。现在这个活儿可以交给平仓机器人了，它已经更新到了第二代，续航时间达到8小时左右。据了解，今年全国还要新建40个像仁和储粮库这样的绿色粮仓示范点。按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4: 新质生产力赋能我们的粮食安全，打造安全粮库、绿色粮库、智慧粮库，保证我们的粒粒保鲜。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邮轮是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新造船市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复苏，那今年以来呢，是进一步繁荣起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邮轮制造的情况。
6: 在辽宁大连的一家造船厂，一艘超大型邮轮即将完成合拢。船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23艘邮轮的新订单。
7: 首时订单呢是123艘，首时全部订单排到2030年。
6: 记者了解到，邮轮新造船市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今年以来进一步繁荣，在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8: 我们今年一季度的订单呢，一共是新承接的是10艘10条船啊，其中呢9条船是原油轮。
9: 艾玛船型作为成品油轮的主力建造船型呢，造船价一直处于上升通道，大概比去年呢同比上涨了5%。目前艾玛的这个船位呢已经排到2028年。
6: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油轮租金多次出现暴涨行情，特别是超大型油轮的一年期期租租金，在刷新199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后，目前仍维持在每天10万美元左右的历史高位。市场预判未来1到2年存在运力缺口，从而进一步催生新船订单。
10: 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对邮轮呢，这个是有一个助推。邮轮的整个运费、运价指数都在暴涨，所以呢，也就会带动新造船下单的这个决心和速度。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对航运航路的阻隔，使得船东也在考虑未来船队的这个安全，所以他们也会多下一些单子。

0: 亮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目前我们的一号链接到九号链接全部都是1848年开始有的老凤祥品牌的给妈妈送礼物、给自己送母亲节礼物的特别高性价比的首饰。一号链接是葫芦碎碎冰，非常闪的一个葫芦，它的日常价是890，直播间到手价目前现在199。二号链接目前我们给大家就是上了璀璨的珍珠手链，日常价也是890，直播间到手价199。我们现在直播间非常在热卖的是六号链接和四号链接。六号链接是一个和田玉的挂件，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么四号链接目前也是在热卖当中，所剩不多。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美国政府宣布和3家公司达成了新的合作协议，协议将会允许美国政府在公司发布主要的 AI 新模型之前先对其进行评估，这被视为白宫在 AI 监管立场上的一个态度的转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当地时间周2，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下属的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 CAISI 宣布和3家公司，分别是谷歌的 AI 研究部门 DeepMind、 微软和 XAI 达成新的合作协议。那这项协议将允许美国政府在公司发布主要的 AI 新模型之前先对其进行评估。根据公告，最新公布的协议是建立在此前美国政府和 OpenAI 以及 Anthropic与2024年达成的合作关系之上。据悉，和这两家公司的协议也已经重新谈判，以体现美国商务部长的指示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除了上述的合作协议，纽约时报近期还报道称，美国白宫还在考虑成立一个新的 AI 工作组，研究潜在的监管机制。那这也被视为是白宫在 AI 监管立场上的一个态度转向，从此前相对宽松的监管方式开始收紧。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一直是 AI 技术的坚定支持者，并迅速废除了拜登政府时期要求企业开展安全评估等监管框架。但现在随着公众对 AI 在就业、教育、隐私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影响的担忧逐渐在加剧，美国两党在 AI 监管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50%的共和党人以及51%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对 AI 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是感到担忧多过于期待的。分析指出，引发白宫态度转向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初创公司 Anthropic 推出的一款强大的网络安全 AI 模型 Mesos。 该模型在识别软件安全漏洞方面的能力极强，这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 AI 在网络攻防中的角色。专家告诉 CNBC， 如今无论是银行、医院、能源公司还是政府服务系统，几乎都建立在软件之上，但问题在于这些系统大多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搭建完成的。由于行业长期以速度、功能和成本为导向，安全性往往被放在了次要位置，留下了大量的潜在漏洞。分析认为， AI 一方面可以帮助防御方迅速发现并修复这些漏洞，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用于发起攻击，甚至造成大规模破坏。分析认为，如果白宫要出台监管政策，还面临诸多挑战。一大现实问题就是 AI 模型的更新节奏极快，监管很难全面覆盖。那业内也预计，即便加强监管，可能也将重点关注部分有能力跃迁的关键模型更新。
2: 当地时间4号，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宣布将其全球物流与供应链网络全面开放给所有类型、所有规模的企业使用，不再仅限于入驻。

0: 服亚马逊的商家了。
1: 根据亚马逊当天发布的声明，这项服务面向全行业第三方企业开放，企业可依托亚马逊的物流体系完成从原材料运输、跨境转运、仓储分拨到终端成品配送的全链条供应链管理。服务主要涵盖三个核心板块，分别为货运、分拨与订单处理、包裹运输。其中货运服务覆盖海运、空运、公路和铁路运输，分拨与订单处理支持企业统一仓储备货以及跨渠道订单处理，包裹运输则可实现2至5天送达。亚马逊表示，此举旨在为包括医疗、汽车、零售等各行业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意味着亚马逊进军物流行业，可能会加剧行业竞争。消息公布后，4号当天，美股物流板块承压，联合包裹股价跌超10%，联邦快递股价跌超9%，亚马逊则上涨1.41%。据法新社报道，自2006年起，亚马逊就推出自有物流服务，由亚马逊统一负责订单打包与配送，但仅针对平台入驻商家开放。数据显示，该服务累计配送商品量已突破800亿件。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0: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最近呢，大家都在热议南京南部新城的健身中心，去过的都被免费了。其实呢，连续3年举办全民健身节，只是南京南部新城在全民健身方面的一个缩影。从高品质的全民健身中心，到遍布家门口的活力水环健身步道，再到越来越多免费开放的场馆资源，南京南部新城一直在努力让每一个在南部新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满满活力。所以再次建议，现在正是初夏的时光，周末有时间的时候，你带着家人去南京南部新城感受一下吧。交广官微，今天是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就可以下单，原价2瓶6000加，现价2瓶17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物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了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然后呢，它的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大家对母亲节的礼物都非常的上心。那今天呢，在母亲节之前，我们交广早班车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就给大家上了1848年就开始存在的老凤祥品牌的各式手链、各式项链、各式挂件。那么它的日常价基本上都是近千，我们的直播间到手价目前大部分都是188到199。王丹现在主推的是4号链接和6号链接，一个是紫水晶的貔貅手串，这个貔貅非常的粉粉嫩嫩啊，另外一个是和田玉的项链。
3: 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下。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6: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5: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7: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

0: 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同济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呢，在1865的上方，双向积压3公里。锦西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整体来看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车流量处在了不断增加的趋势。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都是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多缓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车辆通行缓慢。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等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该模式呢，依托手机提供服务，只要提前通过手机注册就可以无感通行，车牌识别台杆，出高速自动扣费，全程不取卡不还车，甚至连手机都不用掏，车道通行时间平均减少10秒，通行效率至少提升30%。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3: 正确的那一个。
2: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3: We know everything。
5: 2026年的5月7号，今天是星期四，满满。
6: 持续在京沪高速公路高邮服务区开展事故快处疏导进出车辆，但是就在检查登记期间呢，民警敏锐地发现有一辆大客车，车内人头攒动，那么行驶状态存在异常，当即民警示意这辆车靠边，严重超员呢会使轮胎负荷过重，变形加剧，即引发爆胎、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危险状况。那发生交通事故和车辆自燃等意外时呢，超员还会导致乘客逃生空间狭小，伤员抢救工作难以开展，同时超员乘客呢无法获得安全带保护，突发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受伤概率和受伤的程度也远远高于正常就坐的乘客。那车辆超员是不分人数多少，不分路程长短，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而且是威胁生命安全的一个致命隐患，所以切勿侥幸。我要介绍的情况就是这些，丹姐。
5: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邵伟的及时的公布这个事例，同时呢也是及时的提醒。想说的是，不管你在路上有多忙，或者是上路的心有多急，安全、生命永远是第一位。
7: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0: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新增长点，氢能产业正式进入规模化的发展期。那么在近日发布的中国氢能企业数量前50的城市当中，咱们江苏有7座城市上榜。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1: 日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款兆瓦级氢燃料航空涡桨发动机 AEP-100 在湖南株洲完成首飞，这是全球首次兆瓦级氢燃料航空发动机试飞。
2: 为这一系统提供核心氢能储运装备的，
1: 正是位于苏州的中材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配套了70兆帕大容量
2: 四型储氢气瓶组，
1: 采用塑料内胆加碳纤维全缠绕结构，实现了国产。

0: 高性能碳纤维在高压储氢容器中的规模应用。公司研发总监吉增香表示，
1: 现在的话，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个技术攻关和质量夯实为主。如果说我的技术和我的日常培育以及整个的国家政策达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那么这个行业肯定会是另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说我们这个信心是很坚定的。15期间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0: 从航空到船舶，中材科技正在探索更多系列化的产品方案。在苏州，像这样的氢能装备企业已形成产业集群。张家港市还获得了国家首批未来产业先行集聚发展试点。从制到储，从输到用，氢能产业链中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前不久的2026中国氢能展上，常州市青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引发广泛关注。该公司攻克了大尺寸阳极电极制备难题，600毫米×500毫米规格的电极使用寿命超过10000小时，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技术总监杨胜雄介绍，
2: 可以支持我们做大标风的 AEM 电解槽，最大呢可以做到单槽，就是单个电解槽，每小时制备200立方米的氢气。
0: 公司总经理刘峰说，
3: 希望呢是在今年到明年时间，我们做到15000到20000小时，然后到2035年，我们要行业全面替代检液制氢，实现80000小时的一个寿命，响应国家的一个双碳战略，为能源绿色化贡献我们的力量。
0: 除了本土创新企业，常州还积极引入国际龙头企业。位于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的西港燃料系统有限公司今年4月正式投运。这家加拿大上市企业落子常州青湾国际创新社区，规划产能为年产40000套平阀和30000个减压阀，产品同步供应国内及欧美市场。目前常州高新区已聚集氢能企业40余家，2025年产值达300亿元，一遇亏全局。在氢能企业 TOP50 城市中，江苏占据7席，除苏州、常州外，还包括无锡、南京、南通等地。当前，南京已覆盖制氢装备、关键材料、氢储运、加氢站、氢燃料电池车等氢能产业链各环节。无锡集聚30余家氢能创新型企业及科研机构，形成了覆盖制氢、加氢、燃料电池、氢能汽车等多领域的全链条发展格局。南通依托海上风电和光氢储一体化项目，打造绿氢产业闭环。根据江苏省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30年，到2027年，江苏氢能产业规模力争突破1000亿元，建设加氢站100座以上，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超过10000辆。到2030年，我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氢能供给及应用体系初步形成，绿氢成为供氢增量主体，氢气成本明显下降。
4: 营商环境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基本竞争力，那么咱们江苏各地积极探索创新企业服务专项行动，全力提升惠企利民治效。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华美特是深耕徐州新沂多年的制造业企业，在扩产升级、技术改造、市场拓展的关键阶段，新沂高新区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及时兑现技改补贴、税收减免等红利，靶向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物流等堵点难点，优化涉企执法模式，让企业心无旁贷抓生产、拓市场，实现产能与效益的双重提升。江苏华美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笑：
6: 新沂的营商环境我是非常认可的，从去年我们的工厂二期，然后真正让我见识到了新沂速度，从开工即拿地，竣工即投产，用160天实现了从零到有，从原先的证件的审批，包括环评、安评、农评、营业执照的办理，用160天全部完成落地投产。
5: 今年以来，宿迁市各地紧扣重大项目这一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项目落得顺、建得快、发展有力。在位于沭阳经开区的沈阳宿迁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现场，塔吊林立，200余名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该项目主要聚焦文创气球全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方位护航。沈阳宿迁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振生：
7: 20天内实现5证齐全，项目前期高压线迁改、施工许可办理等关键环节任务艰巨，得益于开发区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多项难题得到及时协调解决。
5: 项目是助推经济发展的强支撑。今年常州高新区围绕四新两制主导产业，持续推动拿地即开工、装机先行常态化，以高效审批服务为重大项目建设保驾护航。武馆轴承有限公司高端精密轴承一期项目是常州市重点项目。4月21号，该项目在常州高新区数据局顺利领取开工所需四证五书，迈入实质性建设阶段。项目总投资5.6亿元，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端装备产业链，提升产业竞争力。公司总经理助理朱建峰：
8: 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常州高新区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从前期对接、材料预审到并列审批，各部门全程靠前服务，主动帮办，为项目建设抢出了宝贵时间。
5: 自2021年在全省率先落地拿地即开工改革举措以来，常州高新区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已有78个重点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常州高新区新北区数据局建设项目审批处处长许丰毅：
9: 我们将持续强化部门协同、系统联动，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优化升级审前服务体系，全面推动建设项目服务清单制、多评一证、拿地即开工、郡备激发证等全链条服务模式深度融合，实现从项目立项到竣工验收全生命周期高效管理。
10: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11: at 所有人，
4: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大街上的绿牌车现在是越来越多了，电车上路充电，我们要和油车加油一样安全、快捷、方便。那么这些服务呢，找中国石化是超级放心的。中国石化石化易电，就是容易的那个易，充电服务持续为你服务。他们站点广，覆盖全省13个地市，让我们随时随地想充就充。打开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一键锁定就近的站点，即扫即充。中国石化的福利也提醒各位车主注意，单月累计充电满额就送好物免费提货券，给我们的旅途加点料，到中国石化一起充电，满格出发。交广官微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就可以下单，原价2瓶6000加，现价2瓶17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物。
1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3: 中国电信，
14: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4: 最近江苏多条过江通道建设迎来新的进展，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15: 哎，你好。
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关注到的江苏过江通道的新进展，交给你，文文。
15: 好的，先来关注海泰长江隧道。那么这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项目北起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那么全长约39公里，按照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标准设计。目前呢，两台盾构机正在奋力的掘进，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右线隧道江海号超大直径盾构机掘进到了右线江底的最低点，那么刷新了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水下隧道施工的最深记录。目前海泰长江隧道工程稳步推进，右线盾构机已经累计掘进了53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57.1%，左线累计掘进了3216米，完成了设计总量的34.2%。此外，江南段的明洼隧道基坑开挖已经是全部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在按计划有序开展。海泰过江通道建成之后，南通至苏州、上海的跨江通行时间将缩短到大约10分钟。那么再来关注张晋高长江大桥，这座跨江大桥由南北两座航道桥和引桥组成，是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桥梁。最近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南主塔 属索安是全部完成了吊装，那么标志着世界首创的自行走

0: 主索安在这项超级工程当中全部成功安装，为后续的主缆架设奠定了基础。主索安位于主塔的顶部，这个被誉为悬索桥的承重之间，是承接主缆传递全桥这个荷载的核心构件。 张晋高曾任大桥南航道桥、南主塔、主索安采用了世界首创的主缆自平衡结构体系，实现了结构体系首创、制造精度跃升以及摩擦性能优化三大突破。最后还要关注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那么最近呢，上元门过江通道站南二路上跨改建京沪货运铁路线的线交梁施工是顺利完成了，那么标志着涉及铁路桥梁的 上部结构施工取得了新的进展。站南二路一期工程是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以及南京北站枢纽的重要配套市政道路。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建成之后呢，将会突破这个南京枢纽铁路过江的瓶颈，形成南京站、南京南站、南京北站三大铁路客运站联动的格局。丹姐。
1: 好的，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假期，很多交通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在岗位，用辛勤的劳动建设一座座非凡的超级工程。我们也期待这些过江通道能够早日建成，让江苏的跨江通行更加便捷。感谢我们的记者文文。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长假完结已经两天了，其实大家都对长假念念不忘，是不是觉得还没有放过瘾？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替你把假期的体验补回来，它彻底颠覆传统的组网方式，光纤直接进房间，告别网线束缚，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速率最高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分分钟的事情， 4K 直播丝滑流畅，看比赛打游戏零延迟。更加厉害的是 FTTR 大带宽可以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人同时在线刷剧、游戏、网课、直播、购物，网络始终又快又稳，不卡不顿不掉线。长假没有玩够的话，就不要再心心念念升级网络，快乐随时继续。这个五月就让咱们的家里的每一个房间都能够信号满格，全家畅快上网，幸福快乐随时随地的不掉线。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0: know everything.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00交广早班车，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支持。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我们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锁定我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去选择大蓝鲸 APP。 好，今天也一起加油吧，明早6:30见。

0: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5: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